0: 共军主力打进来了！
1: 胡说！这里怎么会有共军主力？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0: 叫弟兄们不要乱！共军只有几百人，他们是虚张声势，
1: 是真的，都戴着狗皮帽子的，有好几万人呢！
2: 师座，三十六计，走为上啊！
3: 起来，跟我走。走！
4: 你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
3: 怎么样？他们顶得住吗？
2: 赵有德想溜，
3: 不行，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他知道我们的身份，立刻动手，把他们干掉！
2: 啊！可他们都是自己人呢。
3: 其让他们落入共产党手中，还不如就这样死掉。总算是为党国保守了秘密，说得上是死得其所吧。立刻动手！
2: 是。
5: 你要干什么？
3: 赵师长，身为党国将领，临阵脱逃，该当何罪啊？

0: 叶营长，你们来了！停止射击！这里是敌人的师部。是啊，你们在对谁开火？怎么不见敌人还击啊？
1: 叶营长，你看看吧。
2: 这是怎么回事？进城之后，我们抓了个俘虏，让他带路找到了敌人的师部。我命令两个战士进去，可谁成想，刚进去，小楼里啪啪响了两枪，两个战士就撂下了，大火急眼了，朝小楼里一通猛打，楼里没了动静。后来，三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又跳上墙头，可枪又响了。
1: 后来呢？
2: 后来，我们用机枪、手榴弹、冲锋枪一通猛冲猛打。
3: 我命令四班长冲上去，可没想到兄弟们还没冲到龙门前，就被里面那帮狗娘养的敌人一枪一枪给打死了。真来了！
2: 别哭了，司连长。司连长，你说一枪一枪，难道敌人用的是步枪？
3: 是，就这么啪啪的，弟兄们就都倒下了。他奶奶的，里面的狗杂种到底什么人呢？怎么打这么准？
0: 死伤了二三十，
3: 我不敢再冲了。这才派通讯员去找我们团长，调大炮来。
0: 炸死这帮狗日的！知道了，司连长。听到了吧？里面的敌人绝不是普通的步兵，
4: 是神枪手。
0: 不光如此，这些人一定有战术目的。他们想干什么呢？
1: 双鹰，现在怎么办？
0: 先试探一下。
4: 营长，我去吧。
0: 何铁蛋，
1: 在。
0: 带两个战士爬上去，向楼内投掷手雷，越多越好。
1: 是。
4: 孙彩
1: 在。
4: 带领机枪手占领制高点，火力掩护。

0: 快救人！怎么样？大贼又见了！
1: 上面什么情况？
0: 上面没看到敌人呢。
1: 把他抬下去。
0: 是。
1: 快！
0: 给我一支步枪。
1: 别。
0: 少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手榴弹，投掷掩护，跟我进去。

0: 暗道至少有五六个人都是神枪手，只要让他背着就别想跑。
1: 你想怎么办？
0: 你们撤吧。
1: 那你呢？
0: 我留下来。
1: 撤。
0: 是，快。
1: 滚！

0: 救援员，进去看看吧，万一营长。
1: 服从命令，绝不能轻举妄动。现在进去非但帮不了他，还会造成无谓的牺牲。
0: 可万一……
1: 你忘了燕双鹰的绰号了吗？
0: 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1: 我相信他的能力。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

0: 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新香。

0: 爽口唇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

0: 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10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10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 一直念叨着温家

0: 俺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

0: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

0: 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

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你的藏身术真的很精到，是我平生仅见。有这样身手的人，绝不会是幺四二师的普通士兵。能告诉我你是谁？ 我知道你会出现在我的背后，但你相信吗？即使如此，我也会很轻易地杀死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 你真了不起。 如果不是刚刚那一枪，我真的不会发现你的存在。

0: Who down you again？
1: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0: Who down you again？
1: 你是让我放下枪
0: ？Yes。Game is over。
1: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0: ？What？
1: 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我的话，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怎么不明白？我知道你一定会出现在我背后，于是为你设计了这个，只要绳索一拉，你就完蛋了。

你是什么人？最好不要让我再问你第三遍，你是什么人？

哎呀！哎！

站！站！站！

0: 你们是什么人？
1: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0: 能够看得出，你们不是普通军人，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好手。你们用的步枪我也没见过，那叫什么？
1: 狙击步枪。
0: 狙击步枪。说句实在话，你们出现在这里很不合理。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小小的县城来？
1: 看你的身手，应该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0: 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抵抗，放下武器，我们可以谈谈。想好了吗？是放下武器，还是继续顽抗？

非常好，看起来你终于明白了。举起双手，慢慢转过身去。

嘿、哎。

动动动！

0: 真的很佩服你。像你这样的人，要怎样去改变呢？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死。
1: 别动！你们都别动！
0: 你要开枪吗？
1: 我只想离开。

0: 开枪容易，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1: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让我走。
0: 现在恐怕不是时候。
2: 开枪，打死他！杀了他，我带你走。
0: 你说的话连鬼都不会相信。记住，你们谁也走不了，只有放下武器才能活着出去。
2: 快开枪啊！
1: 枪了！
0: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怎么样？想试试？如果枪响了，我就死了；如果没有，我就把这把飞刀输给你。
1: 你别过来！
0: 可有一点要说清楚，我有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很简单，你只需要扣动扳机。放心，我不会输的，因为你手里拿的是我的枪。

0: 少爷，你没事吧？我没事，让大家打扫战场。
1: 是，打扫战场。
2: 是。
3: 你要把我怎么样？

成汤武帝亲启，成汤武帝，金党国虽遭逢危难，然据目前国际形势之演变，反攻之势已为时不远矣，尔等务要坚定反共之信念，苦撑待变。武帝久在海外习练特勤，为党国精英之辈，今奉总裁手谕，特进武帝为少将编练官及黑鹰计划总执行官，监督该计划之实施。毛人凤。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赵雅琴。
0: 是军统。
1: 我是军械制造专家。
0: 哦，军械制造专家。
1: 嗯。

0: 双鹰，这楼里的情形有些不对啊。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142师自师长赵有德以下，所有高级军官都死在这里。是谁下的手？
1: 是，还有那些神枪手和这些步枪。这种带望远镜的枪叫狙击步枪，这也是刚刚。 从死去的程汤嘴里听到的，高进，你发现了？这楼里的人都是一等一的大高手，战术素养极高，行动果敢坚决，绝不贪生怕死。若论起单兵较量，不要说其他的部队，就是我特务营的战士，十个也斗不过他一个。
0: 你看看这个，是蒋介石和毛人凤的亲笔信。从信中不难看出，这个程汤是在国外受训，这些新的战术和武器，也很可能是他从外面带进来的。
1: 刚刚我在楼下还看到了一具外国人的尸体。是啊，那个家伙很了不起，我险些倒在他的枪下。我想程汤可能刚刚从国外回来，便被军统派到重庆工作。他的军衔和职务是少将编练官。毛人凤在信中说，要他监督执行黑鹰计划。
2: 黑鹰计划，你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吗？嗯。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彭水的？昨天。准备什么时候离开？我听到他们谈话，说今天一早就离开。
1: 想不到，县城一夜之间便被我们攻破了。你知道黑鹰计划是什么吗？
2: 从没听说过。
1: 真的吗？不相信干嘛问我？这楼里的142师军官是谁杀死的？是程汤下令，将他们处死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是军械专家。
2: 是，有什么能够证明你的身份的？我随身带了一个挎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明。可昨夜这里一片混乱，不知道掉哪儿了。哼，
1: 这倒巧得很，也就是说，目前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是。那么。 能和我们解释一下，你这位军械专家为什么会和军统特务混在一起呢？
2: 别问了，既然落在你们手里，想怎么样，随便吧。

0: 孙四海，
1: 到。
2: 营长，
0: 请这位赵女士到营部，要好好招待。
2: 是，赵女士，请吧。

0: 高进，我看这里的事情不简单啊，你马上派人将这些文件送到特种情报科。
1: 我亲自去。

0: 喝水吧。嘿，你这个女特务架子还挺大。
1: 我不是女特务。
0: 不是，你不是特务会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你骗谁啊？我劝你老实交代，还能落个宽大，否则说不定哪天就把你给毙了。好好想想吧。哼，滚吧。

0: 双鹰。
1: 哦，你回来了，怎么样？
2: 文件送到了特纵情报科，他们很重视，已经派人到重庆与二野军联处同志取得联系。
1: 哦，二野军联处。
2: 正是，那张图上所绘的沙坪坝大礼堂就在重庆市里。
1: 在重庆？
2: 嗯，
1: 重庆，重庆。
2: 双鹰，刚才我进门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1: 你看看这些战利品里面缺点什么。
2: 缺点什么？你的意思是，
1: 你认为这支由众多军统高手组成的精锐小分队是在独立行动吗？
2: 我想不会。记得毛人凤在给程汤的信中
3: 提到了黑鹰计划，
2: 这就说明他们一定是为了执行这个
3: 黑鹰计划而来。
1: 嗯，与我所想一致。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和外界联系呢？
2: 哦，电台。
1: 嗯，一语中的。今天我在程汤的文件袋中找到了这个密电码本，可你看一看，在缴获的这些战利品中却独独缺少一部电台。

0: 报告。
1: 营长，东西拿来了。
2: 把棉被放到床上去。
1: 是。

0: 来，喝口水吧。
1: 是不是我该死了？
2: 亲爱的中老年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骨关节隐隐作痛，腿抽筋，还容易骨折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钙在每天不断的流失，而且啊，中老年朋友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3: 中老年人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因为在牦牛骨当中，钙的含量特别高，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3: 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了、软骨素了，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3: 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都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药，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有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四肢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它只要站在原地大概3-5分钟，慢慢它的骨骼有了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2: 天哪，这么神奇，
3: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因为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3: 每一罐有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的是品质，买的更加放心，而且保证带给大家里边的原料有到牦牛的骨髓粉，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鲜骨做到提取的，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1杯就是1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

0: 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放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是普通牛奶大概在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像普通的牛奶是300毫克，而我们达到790毫克，是普通牛奶的2倍以上，所以既能够补钙又能补蛋白质，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的热闹，29.8元一罐，只要加1块钱再送2罐。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
0: 哦，
1: 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
0: 哦，
1: 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

0: 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2: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即将发布。
3: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 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

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三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两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的儿子很可爱，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雅明。
0: 对不起，我们误会你了。

0: 能给我讲一讲，你是怎么和程汤这伙军统特务走到一起的吗？
1: 我的祖籍是贵阳市，15岁随父母到了美国，大学里学的是军械工程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的一家学院做教授。几年前我丈夫应政府邀请回国内工作，本要带我同行，可因为国内局势不稳，他便要我先留在美国。想不到今年年初他得了肺炎，不久便去世了。我与父母带着儿子回国料理后事，却遇上战乱无法离开，只能待在家中。上个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朋友家回来，

0: 亚明，妈，这是怎么了？
1: 你叫赵雅琴。
0: 你是什么人？
1: 军械工程学博士。
0: 是。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要做什么？
1: 现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0: 请你们立刻离开我家，否则我要报警了。
1: 不用麻烦了，我们是保密局西南编练处，有事要请赵博士帮忙，请诸位跟我走吧。
0: 就这样，他们将我全家带到保密局西南编练处。
2: 那么他们要你帮什么忙？
0: 程唐要我随他到重庆，说是要执行重要任务。
2: 他有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任务？
0: 没有，从没提过。当时我一口回绝了，可程唐对我说，只要我随他们走，任务结束马上放我一假，如果不去就将我们全家秘密裁决。
2: 那么你想，这个任务会不会是与你所学的军械工程有关呢？
0: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就这样，我随他们离开了贵阳。刚走几天，贵阳就被贵军攻占了。
2: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是程汤告诉我的。他说我们全家已被军统转移到贵阳以北的大山里，非常安全，只要我好好干，回来后就能见到他们。
2: 也就是说他们随身带着电台。
0: 电台？什么电台？
2: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0: 这些人的行踪非常诡秘，似乎是在躲避什么。
2: 你们一行有多少人？
0: 好像有十一二个，其中有个美国人叫 Steven， 因为我懂英文，因此曾和他谈过几句。他好像是一所射击学校的教官，是程汤的老师。
2: 这些人除了随身携带枪支，还带了些什么？
0: 还有就是那台留声机。
2: 留声机是他们带来的？
0: 是啊。
2: 哦，对了，你们的目的地是哪里？
0: 听程汤说，我们要赶到宜宾，从那里乘船到重庆。
2: 还有个问题。

0: 小楼里的那些军官是怎么死的？
1: 昨天夜里，贵军攻进县城，师部乱了起来。
2: 程唐，你要干什么？
3: 赵师长，身为党国将领，临阵脱逃，该当何罪？啊！

0: 太可怕了，仅仅一刻钟的功夫，大厅里所有的人就都死了。
1: 后来呢？
0: 杀死那些军官后，程唐率人收拾好行装准备撤离，想不到贵军的士兵已经将这里包围，无奈之下他只得下令部署退入楼内抵抗。
1: 是这样，我明白了。
0: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1: 当然可以。
0: 贵军会把我怎么样？
1: 放心吧，你很安全，只是事关重大，我们可能还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之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我保证。我看这样吧，你先在这里安心住下，待事情结束，我派人护送你回贵阳，帮你找到家人，怎么样？
0: 你是说真的？
1: 你是军械专家，新中国正缺你这样的人才，能安全护送你到家，是我燕双鹰的荣幸。
0: 你叫燕双鹰？
1: 是啊。
0: 这名字很好听，也很威武，与你的人很相配。
1: 还没有人夸过我的名字，你是第一个。

0: 军械专家赵雅琴，沙坪坝大礼堂，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呢？重庆，重庆。
1: 此时的重庆已陷入一片混乱，解放军兵临城下。11月29日，蒋介石仓皇逃离。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和平即将来临。然而，一场凶险诡诈的地下较量，悄然拉开了帷幕。

0: 我们就要像老鼠一样，在阴暗的地下生活了。不过。 我们本就生活在阴暗之中，阳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太沉重了。
1: 老板，他们都在会议室等您呢。

0: 通讯用的电台和活动经费都领到了吧？诸位都是党国的忠良，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高材生。而今党国蒙难，风雨飘摇，诸君定不可放弃报效党国、打击共匪之信念。
1: 我也定将恪尽职守，以反共为己任，直至反共到来。
0: 好，坐吧。此次总裁临行之前，对各位破格授衔，这是莫大的荣耀，望诸君珍视之。回去之后，你们要隐匿山林，蛰伏待机，不可轻举妄动。诸位到训练班之前，便都是各地响当当的绿林好汉，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并不难吧？
2: 是，
3: 请老板放心。我们回到山林，便是如虎归山，一定会让共产党好看。
0: 共产党打下重庆容易，可要想在这龙蛇混杂的大码头站稳脚跟，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2: 是，对。
0: 今我军统潜伏在重庆的地下干部，便达3000余人。个个都是刺杀爆破的高手，有了他们，这重庆白天是共产党的，到了夜里，那就难说得很了。
2: 是啊，
0: 这就是你们开展游击的区域。林玉仙、孟海马
4: 到，
0: 你们负责华蓥山以北地区。
4: 是，
1: 明白。
0: 张宝芝、红雪儿、吴树斗
5: 到，
0: 负责中华山南部地区。
1: 是，
4: 明白。
0: 毛人凤局长临行前留下一份计划书，其中包括对共产党高级人物实施暗杀，以及对于重庆市内未及摧毁的重点目标展开破坏行动，代号为黑鹰。记住，你们的宗旨就是迅速在重庆外围的华蓥山、中华山地区扩充力量，站稳脚跟，与我指挥的重庆地下干部处里应外合，相互策应，完成黑鹰行动中的各项计划，苦撑待变。相信我，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打响，到那时反攻的时刻就到来了。
1: 是。
0: 最近黑鹰计划第一次秘密行动即将展开，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 老板，是什么样的计划？
0: 计划绝密，到时各位自会知晓。几位都是威震川前的江湖辣手，不但智计过人，更兼身怀绝技，因此此次行动还少不了要仰仗各位及手下弟兄。
1: 只要老板一声令下，我等必将竭尽全力。
4: 不错，
0: 我会用电台与你们保持联络，电码照旧。诸位，前路多艰，好自为之吧。
1: 绝不辜负党国的厚望。
0: 瑞山，
6: 程
0: 汤有消息吗？
6: 哦，昨天清晨通过电台联系上了，他已到达彭水。
0: 彭水，那里还控制在我们的手中吗？
6: 15兵团中司令长官的142师驻扎在那里。
0: 只待程汤一到，计划便可以展开了。
6: 好。

号声已经很近了，恐怕不用明天，共军就会来到这里。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好厉害。

0: 这座临街不起眼的小楼内隐藏着一个绝密单位，对外名为解放军军事联络处，其实是反谍反特的前哨。这里汇集了大批军内及工委的情报精英。好，你先去吧。
1: 嗯，好的。
0: 重庆地下党打入军统内部的五号情报员传来消息，说潜伏在重庆的大批军统特务，有一个化名为老板的特务头子率领，正在策划一场暗杀行动。
2: 哦，五号情报员，
0: 据地下党的同志讲，五号情报员受重庆地下工委直接领导，身份非常特殊，采取的是单线联系的方式，联系人是工委的最高负责同志。
2: 嗯，是这样。可五号并没有说明刺杀行动的具体目标和行动计划，
0: 也许是他还没有摸清楚吧。
2: 嗯，刘庚，你马上联络重庆地下党的同志，请五号情报员务必想方设法查清敌人此次行动的目标和计划。
0: 是，
2: 我们军联处打入保密局西南处的几位情报员都已经暴露，目前能够接触到敌人核心的只有这位地下党的五号情报员了，请工委的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他。
0: 是，我马上去办。
2: 嗯。

0: 就解决了。这是一群废物，竟然让他跑到了外面。
1: 老板，这家伙很厉害，我们奉令除掉他，却被他发觉了，打死打伤，咱们六七个弟兄。
0: 好了，不要再说了。从今天起，重庆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以后行事切不可再像从前那样无所忌惮，要小心，再小心。
2: 是，
0: 听见没有？
2: 是。
0: 快，隐蔽。

0: 立刻分散。
1: 是。
2: 不知道程汤那里怎么样了？刘神，联络站有消息吗？

0: 处长，刘庚，怎么回事？又损失了一位情报员。哦，您来看看吧。走。
1: 吴书记，李后生，
0: 这位是我们联络处的李处长。
2: 你好，
0: 处长，这位是地下工委的负责人吴玉霞同志。
2: 玉霞同志，非常感谢重庆地下党。

0: 我们的情报员方平同志的遗体，这已经是三个月来我们损失的第九位情报员了。啊，你下去。
1: 这位方平同志是五号情报员吗？不是。目前五号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前天夜里，他最后一次传出消息，敌人已经知道有一位五号情报员卧底在他们内部，现正展开全面清查。自此，我们便与他失去了联络。
0: 敌人是怎么知道五号的存在的？
1: 这件事非常蹊跷，也许我们内部
0: 哦有内奸，
1: 恐怕只有这一种解释了。

0: 昨天下午还与他取得了联系，没想到晚上就出事了。
1: 畜生！
0: 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1: 余霞同志，你都看到了吗？潜伏在重庆地下的敌特势力是多么的庞大，又是多么猖狂！如果不尽快将他们破获，重庆是不会太平的。
0: 是啊，重庆是两江都会的大码头，曾经做过国民党的陪都，又是军统的发源地，帮会分子、军统特务、江湖势力在这里应有尽有，可以说情况非常复杂。
1: 余霞同志，目前还有什么线索吗？
0: 几天前接了几处群众的揭发举报，也抓了几个小特务，但都不是系统内的人，只是散兵游勇。
1: 时不我待啊！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们要密切配合，发动群众从外围入手。第二，还是要找到合适的人选，打入敌人内部，否则我们就很难掌握主动。
0: 李处长，你可能知道，重庆是军统的发源地，因此这里的特务组织具有三罪的特点：建构最严密，行事最隐蔽，手段最残忍。到目前为止，除了五号，尚没有其他同志能够成功的泄入敌特内部，接触到核心机密。
1: 不管如何困难，也要想出办法，用最短的时间破获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团，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死难的烈士？
0: 李处长，我还要处理烈士的遗体，如果有情况再与你们联络。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0: 我找李处长有点事。首长。
1: 好，小芳，有事吗？
0: 首长，这是四野特纵情报科的吴强同志，有紧急情况向您报告。
1: 哦，啊，吴强同志，
3: 首长好，
1: 有什么情况？
3: 哦，是这样的，前天夜里，我特纵特务营在攻打彭水县城时，击毙了一名国民党少将编练官，名叫程汤。此人随身携带着蒋介石和毛人凤的亲笔信，以及绘着重庆沙坪坝大礼堂的建筑平面图。
1: 沙坪坝大礼堂？
3: 正是。在他身上还找到了几张从宜宾到重庆的船票，

0: 黑鹰计划。
1: 嗯，因为知道沙坪坝大礼堂在重庆市内，所以我们科长怀疑敌人将在重庆有所动作，因此要我将这些文件转交给李处长，请你们处理。
2: 啊，哦，太感谢你们了，刘庚。
3: 嗯，
2: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几天后野司首长要在沙坪坝大礼堂接见重庆各界代表。昨天五号传来消息，也恰恰说到了敌人将策动暗杀计划。
3: 嗯，

0: 我想这绝对不会是巧合。
1: 处长，你的意思敌人是冲着野司首长去的？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哦，你们去吧，我和吴强同志有几句话要说。
1: 是。
2: 嗯，好。嗯，
0: 小吴同志，哎，我们走走吧。
1: 好。
0: 小鬼啊，
1: 嗯，
0: 击毙军统少将程汤的是你们特纵的战士吗？
1: 啊，不是普通战士，是我们特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0: 燕双鹰？
1: 哎，首长，燕营长是个了不起的战斗英雄，立过十几次大功，得了20-30块英雄奖章。我们纵队从司令员到战士，只要提起他，个个都挑大拇指。他可是咱特纵的骄傲啊！
0: 哎，不，嘘。小鬼，
1: 燕营长不但身怀绝技，武艺高强，而且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听说他参军前曾是威震关东的头号枪手，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0: 哦，
1: 关东山的土匪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屁滚尿流。
0: 小吴同志，你不会再跟我讲评书吧？
1: 哎，首长，我说的可都是真的。你要不信，您跟我回特纵问我们司令员去。
0: 哦，
1: 这次部队攻打彭水县城，在敌人师部小楼前遇到了阻击，楼里只有十几个军统特务，就打死打伤我们四连40多个战士。
0: 哦，有这种事？
1: 是啊，最后还是燕营长只身闯进敌人师部小楼里，把里面十几个军统特务，还有那个叫什么程汤的少将编练官都给收拾了。
0: 就他一个人？
1: 是啊，这还能有假？临来之前，科长特意将攻占敌师部的整个情况对我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让我转述的时候不要遗漏。
0: 燕双鹰，燕双鹰，
1: 对对对，燕营长啊，就叫燕双鹰。
3: 刘刚
4: 到。
3: 处长，备车去彭水县。
4: 是。
5: 双鹰，这准头偏得厉害。
4: 我也觉着纳闷，刚刚我打了几枪也都跑了吧？枪上没有准星，这个望远镜应该就是瞄准用的，可这里边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啊。
5: 会不会是望远镜坏了？
4: 应该不会，恐怕是使用问题。
6: 我可以帮忙吗？
7: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8: 牛肉拉肠，
9: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10: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1: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6: 哦，
11: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7: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7: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
7: 嗯，
12: 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7: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2: 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

0: 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

0: 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大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

0: 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

0: 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

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王英，刘工，
1: 到，处长，备车去彭水县。
2: 是。
0: 双英，这准头偏得厉害。
3: 我也觉着纳闷儿，刚刚我打了几枪，也都跑了榜。枪上没有准心，这个望远镜应该就是瞄准用的。可这里边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啊！
0: 会不会是望远镜坏了？
3: 应该不会，恐怕是使用问题。
4: 我可以帮忙吗？
0: 啊，
3: 你？
4: 是啊，我。
3: 你会用这种新式步枪？
4: 这种枪学名叫毛瑟六七式狙击步枪，德国人发明的。这是一只可伸缩的支架。
3: 哦。
4: 这只镜子不是普通的望远镜，学名叫瞄准镜，也叫目镜、枪瞄。镜内有一个十字，十字的中心对准目标就能命中。
3: 哦。
4: 弹夹比普通弹夹短，但是粗，每次可压四发子弹。
3: 嗯。
4: 枪筒比普通79步枪长20公分，为的是提高射程及射击精确率。枪的护木是特别的胶木制成，有减缓震动的作用。枪托是可折叠的。
3: 哦。
4: 瞄准时，眼睛离目镜10公分，这样才能瞄准目标。
3: 哦。好。
4: 试试吧。
3: 好。你怎么对枪这么熟悉？
4: 因为我是军械工程专家呀。
3: 哦，了不起。

0: 好像也并不太难。
1: 对你来说当然不难，你本身就是个神枪手，只是对狙击步枪的性能不太了解。
0: 高进，你马上挑10个枪法好的战士学习使用这种狙击步枪。
2: 啊，
0: 快去啊。
2: 双鹰，有这个必要吗？
0: 我自有用处，回头告诉你。
2: 有人
3: 到，
2: 叫孙四海、郝大刚、葛铁蛋、毛二江、李铁顺到营部报道。
3: 是。
0: 走吧，我们到营部去坐坐。
1: 嗯，
0: 请进。
1: 嗯，
0: 这样你先在屋里边坐一坐，我让你见一个人。
1: 嗯，
0: 给。
1: 谢谢。

0: 谁没死？
1: 正当没死。
0: 什么？
1: 你看到了吗？
0: 你自己看。

0: 看到他站在那儿的，是你的幻觉吧？
1: 当然不是。

0: 原来是你啊！
1: 吓死我了！哎，营长，是营长啊！
2: 营长，哎，没看出来，看出来，是啊。哎，营长，你这衣服真好看，你哪儿来的？
3: 好了，都出去吧。我要是成汤，你们的小命早就没了。
2: 去吧。是。
1: 哈哈，
3: 成汤的衣服。倒像是给我定做的啊！你太像了，如果不细看，我会认为你就是他。嗯，
0: 双英，你打扮成成康的样子，又让我找十个战士学用狙击步枪，不是没有用意的吧？
3: 知我者，你也。昨天夜里我一宿没睡，想到了一个计划。
0: 什么计划？
3: 乔装改扮。 打入敌人内部，将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一网打尽。

0: 怎么样？四号电台有消息吗？
1: 自从彭水通电后，已经一天一夜了，四号电台一直保持静默。
2: 啊，
0: 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出事了？
3: 电报。
0: 嗯，

0: 我们已经在城内寻找到了程汤，程汤是县城，昨夜被共军占领了。程汤的处境不妙啊！但愿他们不要落到共军的手中。程汤一直在国外受训，护送他的人更是千里挑一的高手。嗯，我想应该不至于出什么问题。嗯，瑞山，嗯，继续联络程汤。
1: 是。
2: 好啊，自己躲在这儿，国民党将军的瘾呢？这留声机不是赵又得的？哦，那
3: 是谁的？是程汤带来的。这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赵雅琴对我说，程汤一行的目的地是重庆。从他的文件袋中发现的那份重庆沙坪坝大礼堂建筑图，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0: 你想一想，程汤潜赴重庆执行秘密计划，他不带联络用的电台，却多此一举地带上了这台留声机，你不觉得奇怪吗？
1: 这一点我还真没想过。
0: 你再想一想，毛人凤在给程汤的信中提到黑鹰计划，虽然我们还并不知道计划的内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程汤到达重庆后绝不会是单枪匹马执行任务，定会有人接应。如果没有电台，他如何与接应的人联络？双方又靠什么来确认彼此的身份呢？
1: 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
0: 我就是觉得奇怪，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这部留声机哪儿有点不对劲儿。
1: 可，这留声机能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0: 这几颗螺丝是做什么用的？
1: 应该是固定机身上下两部分的吧。你要干什么？
0: 打开看看。
1: 这是战利品，咱还没报给上级呢。
0: 所以才要你教导员在场的时候打开啊。
1: 你是想让我给你顶雷吧？
0: 有难同当吗？
1: 哎呀，你就别神经质了，这里面能有什么？电台那么大，怎么可能藏在留声机下面？
0: 你怎么越来越啰嗦？真是未老先衰。

0: 这是电键，天线。
1: 哦。我真服了你了，你怎么就想到这里面会藏着电台？
0: 因为这部留声机出现得太不合理，也太不符合逻辑，因此我断定这里边一定有鬼。去叫醒报务员。
1: 好。

0: 四号电台有反应了，快去通知老板。
1: 嗯，好。
2: 营长，准备好了。

0: 双爷，咱们还没向上级请示，这万一打草惊蛇，造成损失，咱俩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相信我的判断，对面一定在等着盛汤的消息，不与他们联系，就会把我们辛辛苦苦得到的线索彻底的断送掉。
0: 更无法搞清楚敌人的阴谋，那才是重大损失。嗯，
2: 我相信你。
0: 发报，就说彭水已被共军占领，我们一行趁乱潜出城去，先以避开共军的追击，前往宜宾的途中。
3: 是。

0: 电报怎么说？
1: 彭水已被共军占领，我们一行趁乱潜出城外，现已避开共军的追击，正在前往宜宾途中。
2: 好，成汤无恙。回电，电文一系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1: 是。
0: 等等。
2: 啊，老板，怎么了？
0: 他不是成汤。
2: 什么？
0: 发报的力度、节奏都不对，说话的口吻也不对。马上关闭电台。
2: 是，快快。

0: 院长，对方电台静默了，
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露出了破绽？也许是个陷阱。
2: 打开电台，请对方报上自己的密电代码。收音，是不是回电了？是。上面怎么说？让我报上密电代码。密电代码。
3: 7，成汤
2: 是。

0: 请程汤报出自己的年龄和身高。
1: 是。
2: 上面怎么说？
3: 狡猾的家伙，他让我报出程汤的年龄和身高。
2: 这身高好说，可这年龄……

0: 第一，程汤是从国外受训归来，在保密局贵阳编练处，而对方则是在重庆。第二，如果双方真是旧识相识，那对方只需要上书保密局调程汤到重庆参与计划便可以了，而不会由毛人凤亲笔手书推荐。那份手书就是程汤的身份证明，因此程汤才要将它随身携带。你想想，如果他们真的相识，会需要身份证明吗？
1: 有道理，可这也太冒险了。
0: 回电，41岁，身高180公分。
2: 41岁，身高180公分。
3: 回电，货物安全吧？
2: 是。
0: 怎么说？
1: 货物安全吗？什么意思？什么货物？
0: 他指的是赵雅琴。
1: 赵雅琴？
0: 回电，安好，思亲心切，情绪不稳，我会注意。
1: 是。

0: 回电，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是。
1: 你，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2: 上钩了，回电，收到，
3: 是。
4: 哼，这个燕双鹰真是乱弹琴，什么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他又不是地下党，他走了特务营怎么办？交给谁？
5: 老宋，你看政委干什么？有话直说。
6: 司令员现在正在火头上，我得让政委给我撑腰啊！
4: 别给我耍贫嘴。
6: 是，司令员，我觉得燕双鹰同志的这个计划非常好，相当的成熟。前几天，野司首长要求各部队配合情报部门，彻底肃清西南地区地下敌特势力。而西南地区的地下敌特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贵阳等几个大城市中。如果燕双鹰这个乔装成汤打入敌人内部的计划能够成功，就会令我们在这场反特斗争中占据主动。
7: 是啊，老陈，宋科长说得很有道理。从毛人凤给程汤的亲笔信中不难看出，程汤属于军统潜伏人员中的一个高级将领，很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因此，如果燕双鹰卧底成功，我们便可以随时掌握敌人的计划和动向，可以占据主动，将盘踞在重庆的敌特一网打尽。
1: 我的政委，道理我都明白，可你想过没有，这有多危险？燕双鹰荣获过十几次战斗英雄的称号，他可是咱们特纵的宝啊！你们总是说如果成功，可如果不成功呢？燕双鹰还能回得来吗？
7: 双鹰同志自1946年参军，从东北打到平津，这次又来到四川协同二野作战，多少次出生入死，化妆潜伏，他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想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
1: 话是不错，

0: 万一，再说了，你们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重庆是人家二爷拿下的，我们四爷特纵只是配合行动。这个计划就算执行，也要以人家二爷为主。人家是怎么想的？愿不愿意？你们想过没有？
1: 二爷军联处全力支持。
2: 哟，老李呀，你怎么来了？
3: 我是向你老陈借兵来了。
4: 先放松，枪口低一点。

0: 司令员来了，
1: 来了，走。
2: 枪口在这边。
1: 司令员，政委，
3: 首长。
1: 你呀，就是多事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二野军连处的李延平处长。
2: 首长，
1: 这几天我听你的传说，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今天终于见到我们的大英雄了。
2: 首长过奖。
1: 请。
2: 啊，
1: 请吧。
4: 这位就是随同程汤同赴重庆执行黑鹰计划的军械工程专家赵亚群。哦，千里目，尽雄风。哎，严营长，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哦，
5: 为乔装卧底做准备，让战士们学会使用敌人的新式武器。
4: 你看看，人家都想到我们的前面去了。哎，
1: 你可别小看他，他可是个老侦察员了。嗯，
4: 好啊，双鹰同志，有眼光，有魄力。
1: 啊，我们进屋谈吧。
6: 首长，请。
1: 双鹰同志，哦，你给特纵情报科的反特计划我看过了，可行性很高，也很成熟。现在，
6: 请
1: 谈谈你的想法吧。
4: 司令员、
1: 政委、李处长，昨天夜里，我们在程汤随身携带的留声机里，找到了一部暗藏的微型电台。哦，电台？嗯。
6: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未及请示，便使用了从程汤身上发现的密电码，与重庆方面的敌特取得了联系。
4: 什么？你们已经和重庆的敌特联系上了？
1: 嗯。
6: 哦。哦，这些就是电文的内容。

0: 真有你的，对方在电文里连使诈术，却都被你识破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你这个新程汤了。哎呀，下面就要看戏怎么演了。嗯，坐吧。嗯，
1: 我已经想好了，计划分为几步，都要秘密进行。首先，利用密电码和电台。 将保密局贵阳编练处的特务，也就是程汤的老部下引出来，一网打尽。一来可以解救赵雅琴的家人，二来确保他的部下不会到重庆指认我。嗯，
0: 非常好，想得很周到。散会后，我立刻联络二爷在贵阳的情报科，今夜便行动。
1: 下一步便是由我及挑选出的10名战士。
0: 扮作程汤及其随从，与赵雅琴一同赶到宜宾，乘船赴重庆，与对方接头。
1: 取得他们的信任后，便要立刻着手，尽快摸清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0: 嗯，从昨夜的电文中不难看出，对方老奸巨猾，是地下活动的高手。因此，你这次行动一定要万分谨慎，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1: 放心，我会的。
0: 嗯。
2: 对赵雅琴这个人，你有把握吗？现在还很难说，对于他，我们了解的实在太少了。然而，他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哦，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

0: 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益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5: 放心吃，
4: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益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

0: 及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刀如蝉翼，久主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

0: 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这个银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益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益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益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2: 一些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只有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6: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7: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9: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陈级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1: 但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9: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

0: 蘑菇，包括包子，包括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
6: 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7: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元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

0: 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1: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真有你的！
1: 对方在电文里连使诈术，却都被你识破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你这个新程汤了。哎呀，下面就要看戏怎么演了。嗯，坐吧。嗯，
2: 我已经想好了，计划分为几步，都要秘密进行。首先，利用密电码和电台。 将保密局贵阳编练处的特务，也就是程汤的老部下引出来，一网打尽。一来可以解救赵雅琴的家人，二来确保他的部下不会到重庆指认我。嗯，
1: 非常好，想得很周到。散会后，我立刻联络二爷在贵阳的情报科，今夜便行动。下一步便是由我及挑选出的10名战士。
2: 扮作程汤及其随从，与赵雅琴一同赶到宜宾，乘船赴重庆，与对方接头。
1: 取得他们的信任后，便要立刻着手，尽快摸清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2: 嗯，从昨夜的电文中不难看出，对方老奸巨猾，是地下活动的高手。因此，你这次行动一定要万分谨慎，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1: 放心，我会的。嗯。
2: 对赵雅琴这个人，你有把握吗？现在还很难说。
1: 对于他，我们了解的实在太少了。然而，他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哦，程汤为强迫其加入黑鹰计划，将他全家扣押为人质。试想，如果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身为军统少将的程汤，有必要这么做吗？还有，昨夜的电文中。
2: 对方特意问起货物的安全，货物指的就是赵雅琴，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嗯，
1: 有没有可能由我们的人取代他，随同你去执行任务？赵雅琴是军械制造专家，精通炸弹武器的制造和使用，这一点我们的人恐怕很难取代。
2: 我看还是争取他参加行动为好。嗯，这样吧，我请贵阳情报科的同志再调查一下他的情况。嗯。哦，最后一点，我们的联络方式。确保安全的前提是必须减少中间环节。我想最好你我单线联系。
1: 我的身份只有在座的首长知道，不要再继续扩大。这一点可以保证。今天我之所以只身前来见你，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嗯，
2: 重庆沙坪坝南磨坊街16号杂货铺是重庆地下党的交通站，从未启用过。我看，联络地点就设在那儿。
1: 由我的教导员高进同志扮作杂货铺老板，负责安排接头。
2: 看起来，一切你都考虑清楚了。哦，重庆地下党有一位5号情报员卧底在敌人内部。回去后，我与龚伟同志协调一下，只要条件许可。

0: 请他和你联络，配合你行动。
1: 嗯，这样最好。
2: 李处长，
1: 那份沙坪坝大礼堂的图纸您带了吗？
0: 哦，我正要对你说这件事。几天后，野司首长将在这里与重庆各界代表会面。
1: 哦，
0: 双英同志，依你看，这张图纸说明了什么？
1: 你们看到图纸上所绘的坐标了吗？我仔细分析过，这些坐标大都在礼堂两侧的屋顶上，似乎是狙击手藏身之处。我想程汤携带十几名狙击手潜赴重庆，其意就在沙坪坝大礼堂。他们要利用野司首长接见各界代表的机会，策划刺杀行动。
3: 他们要对野司首长下手，
0: 和我们的分析完全一致。
4: 这些特务真是太猖狂了，
0: 因此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双英同志，这次计划代号为风雷行动，你的联络代号为风雷一号，我是风雷二号，高进同志为风雷三号。
1: 明白。
5: 燕双英同志，高进同志，我以特纵司令员的名义命令你们与二野军联处的同志们密切配合，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定要保证野司首长的安全。
6: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1: 赵女士，
7: 我们都是朋友了，别赵女士赵女士的，听着怪别扭的，就叫雅琴吧。
1: 好，雅琴，上级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7: 真的？
1: 我们出去走走吧。
7: 好。
1: 我们用缴获的电台，以程汤的名义，给潜伏在贵阳的特务发报，摸清了他们的落脚点。刚刚贵阳情报科的同志来电，已对特务们的落脚点实行严密监控，行动将在今夜进行。
7: 你们在贵阳的同志看到我的父母和孩子了吗？
1: 你放心，我已经将你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只要你的亲人还在程汤部下的手里，我们的同志就一定能够将他们营救出来。
7: 我相信你们。
1: 雅琴，现在我要正式和你谈一谈关于你参与这个计划的事情。
7: 不用谈了，我答应。
1: 这次乔装卧底非常危险，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愿意参加，我们绝对不会勉强。
7: 我已经想清楚了，随你到重庆。
1: 既然如此，我就不再多说了，谢谢。
7: 应该道谢的是我。
1: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很担心。
7: 什么事？
1: 程汤在国外受训，他的外文应该说得非常好。
7: 没错，程汤的英文说得很流利。
1: 可我呢，却对英文一窍不通。
7: 这倒是不假，别的都好装，就是这一点。你想怎么办？
1: 如果我所料不差，你的英文应该说得比程汤还要好，对吗？
7: 这是当然，我从小生活在美国。啊，你是想让我教你？
1: 我能学会吗？
7: 你很聪明，掌握些基本的口语应该不是很难。
1: 哦，现在该轮到我道谢了。

0: 已经午夜了，怎么程长官还不到？
1: 是啊，程长官不是离开贵阳了吗？怎么又突然返回啊？
2: 耐心等着吧，电报是程长官携带的电台发出的，密电代码也正确，这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0: 首长。
1: 行动结束，保密局贵阳边练处处长程汤手下的特务已被我一网打尽，有关赵雅琴的情况也已调查清楚，美国籍，军械工程专家，因夫丧，于1948年12月与父母及儿子归国治丧，后居于贵阳市养和街6栋3号。其父赵明商，母赵李温荣，军系大学教授，无党派。
2: 与他自己所说的情况完全相符。
1: 嗯。
2: 回电。
3: 嗯。
2: 电文已息，赵雅琴的家人是否救出，请回电。
3: 是。
2: 首长，我觉得赵雅琴没有问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次行动。
1: 嗯。
2: 天以后出发。
0: 是，首长，贵阳回电。

0: 请进。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快说呀！怎么样了？
1: 很多年前，我曾亲眼看着父兄被土匪杀害，亲眼看着我师父的头颅悬挂在日本人的旗杆上。因此，我能体会丧失亲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我们在贵阳诱捕了程唐手下的特务，据他们交代，就在程唐离开贵阳的当天，特务们接到了指令，将你的父母和儿子全部杀害。这是贵阳的同志给我们发来的电报。

我没什么可劝你的，如果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0: 是人，不是人！
1: 为什么？

0: 到肝胃。
1: 这些畜生，畜

0: 我没有杀死你的儿子。
1: 不，你是凶手，凶手！

0: 把你咬成这个样子，你生我的气吧。你怎么不说话？我知道我闯祸了，你应该生我的气。我没有生气，只是不知该说什么。你好些了吗？
1: 疼吗？不疼。你为什么不躲我？为什么不打我？
0: 如果这样能让你好受些，再打我两下也没事。<笑>

0: 你已经通知营参吗？明天派人护送你回贵阳。回贵阳？嗯。不用我参加你们的计划了吗？我们不是军统，不会强迫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去执行任务。你睡吧，明天我送你。
1: 你要我回贵阳？怎么？你的家不是在那里吗？丈夫没了，父母没了，孩子没了，我哪里还有家？我……
0: 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1: 不想见亲人，我想见仇人，我要报仇，为死去的父母，为我的儿子雅明，我要让这些畜生付出百倍的代价。这个计划非常危险。
2: 也许我们都会死。哼，死亡是用来威胁那些有牵挂的人。我还有什么？我还会怕死吗？就是死，我也要和这些畜生同归于尽。<笑>

0: 夜里，你们两个多留意。
1: 是。
2: 怎么样？哎，可怜的人呐，转眼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0: 从他身上，我感到一种可怕的力量，只有女人身上才有的力量。
2: 哦。
0: 他执意要随我们去重庆。
2: 他还要去？
0: 仇恨是最强大的动力。
2: 我刚刚一直在想，他要是不去，我们该怎么办？到哪儿去找一个像他一样的女军械专家呀？
0: 都准备好了吗？
2: 一切就绪。

0: 媳妇也来了。嗯，里面请，里面请。哎，里面请。来来来，
1: 您来了，
2: 谢谢。
3: 老板在下面等着诸位，我下去。
0: 快快快，坐下。
4: 走吧。
0: 好好

0: 吧。今天接到四号来电，程汤绕道川南，已进入太白山中，估计两日内便可到达宜宾，黑鹰计划也即将展开。
1: 太好了，老板，需要我们做什么？
0: 于仙海马
1: 到。
2: 到。
0: 你火速率人赶到太白山中，与程汤取得联系，而后将他安全送到宜宾。
1: 是
2: 是。
0: 雪儿
1: 到。
0: 程汤到达宜宾之后，便由你负责安排。你的任务是将程汤一行安全送上开往重庆的轮船。
1: 是。
0: 舒德
3: 到。
0: 只要程汤上船，便由你来负责，记住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3: 是。
0: 啊，你们看，一切从这里开始。

我们已经进入太白山一天一夜。地图。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七里陀，这里就是厉家祠堂。
1: 厉家祠堂？
0: 哦，今天接到重庆来电，要我们到太白山中的厉家祠堂与重庆方面派出的人接头。厉家祠堂离此还有十几里。为什么要到这里接头，而不是在宜宾呢？
2: 嗨，他们还不是怕遇上咱们的大部队，这才躲进山沟子。怎么了？
0: 我早就说过，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啊。
2: 什么咱们的大部队，说顺嘴了，下回礼。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2: 是。
0: 出发。
2: 是。

0: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阴森啊？
1: 有人吗？

0: 跟着我，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

0: 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

0: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

0: 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0: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

0: 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U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U13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一村一景，用尽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2: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这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少。
3: 对，
2: 就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1: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4: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阿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二十分。
1: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二十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骨干企业带头攻坚，重大项目持续落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
0: 从一炉铜、一台设备到一个集群，甘肃制造正聚敛城市。在白银有色集团铜业公司熔炼车间，闪速炉高速运转，主控室大屏上百组数据实时刷新。针对塔壁温度偏高、高负荷一节炉的难题，技术团队逐项攻关，上线智能调控模型，释放了满负荷运行潜力。前端升级，后端仓储也跟着变。铜业公司电铜库两条全自动打包生产线精准完成阴极铜的配重、称重、打包等全流程工序，无需人工过多干预。如今这座现代化智能电铜库实现存储空间利用率提升345%。
2: 这套智能协同系统具备强大的整合能力，还能实现与计量系统、营销系统以及物流系统的深度业务流程关联与无缝数据交换。借助这一系统，每一批次产品都带有身份证，业务流程做到全流程可视化管理，全过程自动化运转，全周期智能化管控。
0: 目前甘肃已建成金白蓝五有色金属、宝汉天工业母机两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上半年，两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完成产值5397.2亿元，同比增长16.2%。集群发展的底气来自每一家制造企业的市场深耕与技术攻坚。在天水长城开关厂车间，工人们正赶制国内外电力装备订单。今年以来，企业核电板块完成年度订货的72%，中标南方电网主网框架项目，通讯、新能源、海外 EPC 等领域中标项目13个，总金额突破2亿元。
3: 我们在新产品市场化落地方面也成效凸显，授权贵产品同步斩获1700万元订单，构建形成了传统赛道稳底盘、新兴赛道提增量、海外市场拓空间的多元化市场发展新格局。
0: 老树发新枝，新树扎深根。材料领域项目的持续取得突破，将为我省构建完整的先进装备制造体系提供坚实的材料支撑。总投资410亿元的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是我省近年引进的单体投资最大工业项目。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项目甲烷氯化物烧碱等装置相继开车成功，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4: 项目部将紧盯关键节点目标，压实各方管理责任，统筹调配人力物力资源，强化交叉作业，狠抓三查四定问题闭环整改。
0: 立足资源禀赋，融入发展大局。根据规划，到2030年，甘肃硅上工业总产值将力争达到1.8万亿元，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制造业占 GDP 比重20%左右。甘肃制造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1: 大型原创现实题材话剧《青青的阿万仓》9月16号在兰州音乐厅演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观看。
0: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优秀共产党员王万青为原型，艺术化再现了他响应党的号召，从上海奔赴甘南马区阿万仓草原，始终坚守践行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扎根高原56载，深耕基层医疗服务，倾情守护当地群众生命健康的感人事迹。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小强、靳国卫、王兵、胡卓、李佩欣、 兵、戴超、丁巨盛、葛建团、张世珍、王瑞、吴万华及何某宝观看。甘肃台报道。
1: 9月16号晚，由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创排的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惠民演出在兰州音乐厅精彩上演。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耳目一新的舞台呈现，带领现场观众与扎根甘南56载的草原曼巴王万青再一次相见。
0: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的方圆曼巴，以草原曼巴王万青的真实人生为创作蓝本，讲述上世纪60年代24岁的上海医学生王万青从黄浦江畔远赴海拔3500米的甘南马区阿万仓草原，克服高寒缺氧、语言不通、医疗物资极度匮乏等重重艰难，以精湛医术守护草原群众的生命健康，用满腔热忱与当地藏族群众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直至生命落幕的动人经历。
5: 与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的原型人物王万青呢，我们结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写这个戏，我主要是感动于他56年作为一个上海人在甘南草原的这一份坚守和奉献。他身上所凝聚的很多精神和力量呢，依然在新时代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感染力。所以我特别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样一部话剧，并通过这个话剧来了解王万青这样一个英模人物，并从他身上能够汲取前进的力量。
6: 我们前期多次去实地马曲阿万仓去采风，有多次去到王万青先生的家里边，我是很受震撼的，因为每次演的时候，我都觉得像是经历了一遍他56年的岁月，演的时候也非常的动心动情，也希望能够传递给观众，让观众和我们产生共鸣。
0: 演出创新采用双时空叙事手法，老年方圆和青年方圆分别以回忆和情景再现的形式共同展现方曼巴的一生，新颖感人的舞台呈现让台下观众屏息凝神，沉浸式感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医者仁心。
7: 他从上海来到我们甘肃，刚开始来也是非常痛苦，但是他依然坚守在这个高原地区，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榜样，也值得我，值得我的孩子学习。
8: 看完这场演出，我特别的感动。我以往只是在新闻报道中了解过王万青的事迹，而舞台艺术让遥远的草原故事变得更加的立体可感，让我真正的明白，所有的长久的坚守，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付出与担当，更是各民族群众彼此托付的深厚情谊。
0: 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硝烟骤起，那段浸着血泪的历史不容忘却。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9: 这一天，日本汉人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铁蹄践踏，山河变色，生灵涂炭。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苦难与抗争成为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记忆。国难当头，危亡之际，总有星火刺破暗夜，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那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从历史烽燧间燎原而来，化为不灭的星火，照亮前行征程。硝烟散尽，天地间依然回荡着战斗的誓言，山河重挂，新征程上回响着胜利的号角。从历史深处走来，向着伟大梦想奔去，纵有千难万险，始终披荆斩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是这样风雨无阻向前进，就是这样踔厉奋发向未来。
1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到2030年，我国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生产环节要严格生产企业准入许可审批，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用药物和半成品管控，严控生产过程安全风险。储存环节要严格危险物品储存安全管理，强化烟花爆竹企业化工原材料库、危险品中转库、成品库储存安全风险管控。经营环节要严格经营单位准入许可审批，严防经营过程安全风险，强化流向信息管理，严格出口环节安全管理。运输环节要强化运输车辆及相关人员管理，严格道路运输许可审批，加强装卸及运输全过程监管，严防普通货运和寄递渠道运输烟花爆竹。燃放环节要科学合理制定燃放政策，加强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安全管理，强化燃放安全宣传和管理。甘肃台编辑报道。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甘肃省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单考单招录取工作的通知明确，从2027年开始，我省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单考单招录取文化素质测试由现行的招生院校自行组织考试，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模式，调整为统一参加全省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中职升学考试的文化素质测试，实行单列计划，单独划线，单独录取。所有参加单考单招录取的考生均需参加全省普通高考报名，与当年普通高考报名同时进行。单考单招录取与普通高校录取同时进行，录取时根据招生计划与考生文化素质测试成绩单独划定单考单招录取控制分数线。参加单考单招录取的考生志愿在普通高考填报志愿时填报，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模式，志愿设置与当年所在批次高考录取志愿一致。第一次填报志愿投档录取未满额时，实行征集志愿，征集志愿设置与第一次填报志愿相同。甘肃台报道。秋日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国家森林公园的天枢岭景区正悄然上演一场秋日邂逅，清风徐拂间，满目山河皆已沉醉于无边的秋色之中。宁夏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被誉为胜利之山。秋日的六盘山，林海苍翠，云雾缭绕，红色热土与如画秋景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未来两天，我省甘南、陇南、宁夏、定西、天水、平凉、沁阳等地多阵雨，局部地方有中雨，陇东清晨有雾，祁连山区有降雨，省内其余地方以多云或晴为主。根据最新气象观测资料，预计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酒泉、嘉峪关两市多云，南部山区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其中祁连山区中部及太子山沿线有中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甘南、宁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沁阳等州市阴有阵雨或小雨，武威、白银、兰州三市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气象部门提示，降雨时段路面湿滑，出行请注意。

0: 注意交通安全。甘肃台报道。
1: 好，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秋季天气比较干燥，我们要多吃润燥养阴补肺健脾的食物。下面这七种食材秋天要多吃，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适合秋季食用的食材，多具有润燥养阴补肺健脾的特点，这期啊，这个季节一定别错过。一、雪梨，生津润燥，清热化痰。二、山药，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固精。三、莲藕，生吃清热凉血，熟吃养胃滋阴。一藕多吃，各有妙处。四、银耳，秋天熬一碗银耳汤，胶质满满，是秋季养生的理想食材。五、白萝卜，嗓子干痒，时不时干咳，皮肤也紧绷绷的，可多吃它，准没错。六、百合，秋燥的人易烦，睡不安，喝点百合粥、百合汤，润肺有安神，还能帮助改善睡眠。七、核桃。核桃是世界上四大干果之一，营养丰富，补肾益脑，秋燥伤人也养人，把这气养吃进日常，润肺健脾安神。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推动，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1%，较前值2.9%上升，为近5个月以来最高涨幅。英国伯纳姆政府首次年度预算定于10月公布，公共财政疲软和借贷成本上升，让政府的预算选择面临限制，通胀升温则更加具了挑战。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沙特阿拉伯联合主办的第4届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论坛日前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聚焦如何将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治理方案与实施举措，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和社会，增进公共福祉。一个能量约300万亿电子伏特的光子从20多亿光年外的宇宙爆炸中飞来，按现有物理学理论，它本应在传播途中被吸收，为何却能最终抵达地球？对此，意大利国家天体物理研究所和国家核物理研究所团队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假设在极端高能条件下，光子的传播方式可能出现此前未被观测到的细微变化，这种变化可能让超高能光子与宇宙背景辐射发生相互作用的概率降低，使宇宙在极端高能下变得更加透明。借助这一机制，300万亿电子伏特光子便可能避开原本足以让它消失的相互作用，穿越20多亿光年抵达地球。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秋时节，地处秦岭南麓的辉县，青山林海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意境绵长的山水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在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的大坝村，看我的周围房屋整齐，配套齐全，但是曾经啊，这里可是一大片的滩涂。那么把这个滩涂变成新家园的人，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甘肃省劳动模范李仲铎。有人说他是大棚书记，也有人说他是铁人镇长，那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也来看一看。
1: 这是21世纪初新农村的模样，也是李仲铎带着乡亲们干出来的幸福图景。大家住进了新房，产业如何兴旺，又成了他的心头大事。
0: 这找李主任啊，不能在办公室里找，得去这个田间地头到大棚里看一看。但是这个季节大棚里应该没有东西了呀，不知道他忙活啥呢。我去看一看他。哟，这个大棚里种的东西还挺多呀，李主任。哎，
2: 这边呢。
0: 您这会儿忙啥着呢？
2: 这会儿过来看一下那个啥，我们这个老丈人家今年种了两茬。
0: 两茬
2: 是西红柿。
0: 嗯，
2: 这茬种的是黄瓜。我看他今年这个模式创新的怎么样。
0: 那您是一直就在自己种这个大棚哈？
3: 啊，是的，这种了30几年了。
0: 30几年了、
3: 啊、
0: 今年收成咋样？
3: 收成还可以吧。
4: 我刚看您掐的这个啥呀？它的芽，
3: 它是这个，它不然的话它就是自由生长，它就缠到这个绳上。
4: 那缠上不是挺好的？
2: 万一就往上走着呢，它一层一层一层的，你看、一层一层，再一层降一层，再一层降一层。
4: 那我也帮您弄一弄吧。
3: 弄吧。
4: 是不是这个？
3: 哎，就是
4: 这种可以、
3: 哎、
4: 可以就吧、
3: 是、哎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4: 这那这怎么办？
3: 他没事儿，他这也还有的。这个下雨。
2: 当时我们这块盐碱化比较严重，
5: 嗯，
2: 常年种水稻，
5: 嗯，
2: 离黄河比较近，
5: 嗯，
2: 地下水位也比较高，
5: 嗯，
2: 所以说它一般这个水稻这个地，有些地方就是托底的地方，
5: 嗯，
2: 你把这个水放上，
5: 嗯，
2: 一个月都塌不掉，
5: 哦，
2: 啊，因为当时这个经水渠都没开，
5: 对，
2: 啊，后来我们就大胆的探索了一下，就是为了
0: 您带着大家一起、啊，
2: 哎，就是增加这个农民收入，
0: 嗯，
2: 我们就说。
0: 就想着把这个地，
2: 弄成这个大棚。当时村民都好多有反对的，有些人说这个渗透呀，你懂不懂？渗透呀，就是说黄河
0: 就觉得你不懂，
2: 就是说我不懂，就是黄河水一涨，
0: 嗯，
2: 这边这个地下水位就起来了嘛。起来以后，你这个大棚里边这个泛水的嘛，当时他们都是这样想的，说，
0: 嗯，
2: 你用水稻地种大棚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2: 我们说我们先大胆尝试一下嘛。我们就把先最开始就我们上河滩这一块儿，
0: 嗯，
2: 就挖了两，就用最古老的这个传统的排碱方式，就是这个开挖经水渠，
0: 嗯，
2: 进行排碱，
0: 嗯，
2: 排碱以后每规划一片，我们先把经水渠挖开，
0: 嗯，
2: 挖开以后发现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0: 很明显哈、
2: 第一年就种植成功了，
0: 第一年先是小面积种了一块，
2: 种了一块，
0: 嗯，
2: 建了大概就是100个盆左右吧，
0: 嗯。
2: 当时那年的，那是2008年的时候，
0: 嗯，
2: 辣椒的价钱挺好的，
0: 嗯，
2: 大家收入都比较好，
0: 然后大家就全部都种起来了，
2: 哎、就认可了以后，我们每年通过8年的时间，
0: 嗯，
2: 把这块河滩这一块，这样挺好的，
0: 嗯，
2: 所以规划起来我们这一块，确确实实把我们的这个钱袋子给搞起来了、
0: 嗯、
2: 啊，大家这个日子一天一天比以前好过了。能看见这个脸上的笑容了。
0: 那您看着这样的景象是什么心情？
2: 那心里挺高兴的。
0: 从2002年到2016年，李仲铎一直在大坝村委会。那他在这里工作了14年，他的同事又是怎么评价他的呢？
6: 他是能干的人，点子多的人，
7: 非常倔强的人。嗯，就是任重一件事就一定要去完成它。
8: 我们现在这个大坝村能发展到今天，就是人家踏实能干是分不开的。不管从我们村的这个村子的收入呀，村民的这个日光是建设呀，村子道路的这个建设呀，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9: 经过这多少年的日光式建设以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支柱产业提升起来了。我们现在一直还是沿用它的这个步伐一直走下去。
1: 从村级带头人到乡镇领导干部，从乡村振兴主战场到纪检监察重点项目攻坚第一线，工作重心在转变， 但是李仲铎的初心不变，目前他主动请缨奔赴重点项目攻坚一线，全力参与 G341 胶海线一级公路的建设工作。
2: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国道341线，
5: 嗯，
2: 就是我们在镇上主要参与，
5: 嗯，
2: 这块工作的项目。
5: 那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打算，想干些什么？
2: 接下来吧，说个实在话，
5: 嗯，
2: 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
5: 嗯，
2: 我觉得还是，认真的站好每一班岗，
5: 嗯，
2: 干好每一项工作，
5: 嗯，
2: 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
5: 嗯，
2: 能干多少事就干多少事。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身上就行。
1: 李仲铎没有耀眼的光环，只有脚下泥土的印记。他把群众的难事儿放在心上，在平凡岗位上也藏着最质朴的为民力量。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渐深，秋意渐浓。今天是918纪念日，山河安宁，岁月静好。近期我省处在白露节气，昼夜温差拉大，省内天气格局分布不均，冷暖交替，秋的气息愈发明显。在气温方面，各地冷暖差异显著。兰州今天是12到26度，白天暖意充足，早晚是凉意扑面，中部是凉意更重，河西大部天气晴暖。从今天夜间开始冷空气来袭，全省自西向东迎来降水，气温也将明显的下滑。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早晚出门要及时的添衣。未来几天，老人孩子体质偏弱的人群要随时关注气象预警，合理的安排出行。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我省的陇南、天水两市阴有阵雨或小雨，像甘南、定西、平凉、庆阳等市州多云，局部地方是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或晴的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2到26摄氏度。酒泉晴转阴，10到23度。嘉峪关多云转阴，12到23度。张掖多云转小雨，13到26度。金昌多云，12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4到26度。白银多云，11到24度。临夏阴转多云，11到24度。甘南多云，5到19度。定西多云，10到21度。陇南小雨，19到24度。天水阴转多云，14到25度。平凉多云，12到19度。庆阳多云，12到19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9到22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8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阴，9到22度。辉县小雨，16到21度。临潭阴转多云，9到16度。康县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两当小雨，16到21度。叠布阴，10到21度。和正阴转晴，9到22度。兰州多云转阴，12到2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
2: 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 不塞牙，不腥不膻。半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快醒醒，你快醒醒啊！
1: 你们是什么人？
2: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3: 别动！
2: 几位，有事吗？
3: 你是干什么的？
2: 过路的。
3: 过路的？怎么会走到这儿？
2: 脚长在我身上，我愿意走到哪里都可以，不是吗？
3: 嗯，你给我老实点。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枪吗？
3: 哼，你说呢？
2: 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是太白山游击队。
2: 你们是共产党吗？
3: 当然。
2: 哼，这可真巧，我也是共产党。
3: 啊？你也是共产党？
2: 当然。
3: 你是哪部分的？
2: 我的证件就在怀里，要看看吗？这样，我把手慢慢地伸进怀里，把证件掏出来。
4: Oh!

0: 们也是游击队。
1: 正是。你们这帮狗臭，放下武器，否则打死你们。
0: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认为能够打死我？
1: 放下武器。我们是太白山游击队，你们这帮国民党特务真是太猖狂了。来人，把他们就地枪决。
2: 是。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应该是没有。
1: 你真没有什么要说的？告诉你，如果你说实话，我们可以饶了你的性命。
0: 就是有话我也不会对你说。
1: 你不怕死？
0: 死？杀了我你怎么向上面交代啊？
1: 你说什么？
0: 少废话，有种就动手。
1: 哼，你这个狗特务，死到临头还嘴硬。来人，毙了他。
3: 是。
4: 等等，你们不能杀他。我们
3: 闭嘴，
0: 站回去。
1: 哼，怎么样，想说实话了吧？说实话就饶你一命。
0: 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可是你并不珍惜，也许是你太笨了。好吧，让我说得清楚一些，让你的上司跟我说话。
1: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毙了他。
0: 你的戏实在是演得很差，看起来你只有死了。
1: 你，
0: 我是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少将编练官程汤。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0: 我们要举起双手，站起来！是，快起来！举起双手，到屋里去！
1: 你的部下很糟，非常糟。
2: 你说什么？
0: 你的伤更糟。
2: 你是林雨仙，反共复国军上校，奉老板之命，特来迎接程长官。
0: 这算什么？试探。

0: 程长官不要生气，这就算是个特别节目吧。
1: 损失了几条人命的特别节目。
0: 上峰差遣，身不由己嘛。
1: 看起来，重庆方面并不信任我。林上校，需要我出示证件，验明身份吗？
0: 刚刚长官露的这一手，已经验证了你的身份。
1: 是吗？难道共产党的情报员就不会像我一样？
0: 就算你是共产党，我也非常佩服。
1: 我终于明白，你们老板为什么不派一个男人，而要派你来执行这个任务。
0: 人家说的是真心话，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出破绽的？啊，
1: 四海。
2: 好了，弟兄们，放下手，过去领枪吧。
3: 是。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哼。
1: 起初我并没有起疑，但在杀死那四个假游击队员后，一个问题跃入我的脑海。
0: 什么问题？
1: 我进入祠堂后，看到了几具尸体。据你说，那些死者是你带来与我接头的。然消息泄露，被游击队打了个埋伏，是吗？
0: 嗯，是啊。
1: 首先，我与重庆方面是单线联络，消息不可能走漏出去。其次，即使真的是消息泄露，面对如此重要的敌情，共军怎么可能只派出几个游击队员前来处理？第三，我检视你的伤口，发现伤口上的鲜血呈淡红色，而人血则是粘稠发黑。于是我断定，你左肩上的伤是假的。最后一点，共产党的游击队我见过，他们没有那么多美制的丝灯冲锋枪。
0: 这些我一点也没有想到。
1: 于是我断定，这些所谓的游击队员其实是重庆方面派出试探我的。我几次暗示请他们叫出长官与我谈话，然而你手下这些拙劣的演员却假戏真做。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我已判断出你们的身份，刚刚在祠堂里你的这些手下就已经是尸体了。
0: 是个可怕的人。
1: 这种试探才可怕，是在拿自己弟兄的生命开玩笑。这种不信任更加可怕。很难想象今后你我双方能够精诚合作。我想毛局长恐怕是要失望了。
0: 不许再生气了，我都向你道过歉了。我会补偿你的。
1: 不必，还是补偿你那些死去的弟兄吧。
4: 你们聊完了没有？天都快黑了，我们是要在这里过夜吗？
1: 五点了，林上校，你看呢？
0: 好大的醋味儿啊！长官，我们救国军第二旅驻扎在离此20里的安顺寨，今夜我们就到那里安扎。
1: 哦，这一带不都已被共军占领了吗？
0: 放心吧，共军占领的不过是周围的城镇，像安顺寨那样的深山中，他们是插着翅膀也飞不进来的。

0: 老板。
1: 嗯。玉贤有消息了吗？
0: 嗯。
1: 什么？他发觉了？
0: 是。
1: 看起来这个程汤不太好对付啊。
0: 老板，林玉贤在电报中对程汤是赞不绝口，他认为程汤的身份绝对可靠。
1: 我看到了，女人永远是在用自己的眼睛进行判断，她不明白眼睛是会欺骗她的。
0: 老板，您的意思是？
1: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心中有一丝隐隐的不安。
0: 哦，为什么？
1: 我总觉得现在这个程汤与几天前的程汤不太一样。
0: 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1: 多年的职业习惯养成了我这种直觉，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我记着总裁曾经说过一句话，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
0: 嗯，
1: 共产党的情报员是无孔不入啊，你能想象得到吗？华北剿总副司令、傅作义长官的女儿竟然是共产党，他们的可怕由此可见。黑鹰计划关乎西南全局，因此我们绝不能疏忽大意。对这位经过共区的少将编练官要多试探试探，一来要试试这个被毛局长称为刺杀大师的程汤究竟有几斤几两，二来再探一探他的底细，务求做到万全无虞。
0: 也就是说，试探计划继续执行。
1: 当然。哦，给宜宾的红雪儿、吴叔斗发报，要他们做好细节，不要再让程汤识破。
0: 是。
1: 给程汤发报。
2: 是。
1: 程汤武帝，新闻地已安抵安顺寨，甚慰。旅途劳顿，辛苦了。文帝与前去接应之林玉仙部发生轻微摩擦，实属误会，兄已发电严责之，帝勿为念，当以党国大计为重，我已严令沿途接应所部勿使此类事件再发，兄翘首盼望吴帝早至。老板，

0: 林玉仙的身上，这就说明一切是早有预谋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前面的路还很长啊，
1: 营长，你是说他们还会继续试探？这一点现在可以肯定，我们也要改变策略，不要戳穿他们，将计就计，顺水推舟。
0: 回电，是。电文已息，兄心系党国，弟钦佩之志。 岂敢因小小摩擦心生记恨，定当与诸公精诚团结，共谋大事，成汤。
2: 这个成汤还算。

0: 是大体。
1: 嗯，老板，是不是给红雪儿和吴树斗发报？后面的事不要做得太过分，以免伤了和气。
0: 可以。

0: Gotcha. Gotcha. Gotcha. Gotcha.
1: 你在啊？怎么不出声啊？现在想起我了？什么意思？你跟那个女特务不是聊得很开心吗？嘘，
0: 小声点。哎呀，别碰我！
1: 怎么？说他你心疼了？<笑>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看看你们两个刚刚那副样子，他还挽着你的胳膊，真让人作呕。有件事我不太明白，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为什么要生气？我看不惯。你觉得我不应该生气是吗？我懂，你是嫌我碍你们的事儿了。
0: 好，我走。哎，雅琴，你为什么拦着我？你不是讨厌我、嫌弃我吗？小声点，好不好？你忘记了，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你呀，太爱冲动，也太不冷静。 今天下午面对那些特务，你差一点喊出"我们也是共产党"，对吗？
1: 没想到他们是在试探我们，我是看到他们要杀你，我才……
0: 我明白，可你记住，要处变不惊，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你想一想。如果你今天说出了实情，我们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1: 我错了。
0: 我并不是要教训你，只是想让你明白，我们处身在一个多么危险的环境中，周围强敌环伺，只要有一点疏忽，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
1: 我懂。
0: 还有，我并没有心疼林玉仙，也没有觉得你碍了我的事儿。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想象。
1: 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可不是为什么，我一看到他接近你，我以后不会了。
0: 休息一会儿吧。

0: 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你没有走错。傻站着干嘛呀？过来呀。
1: 林上校，有事吗？

0: 一定要这样公事公办的和我说话吗？
1: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0: 叫我玉仙吧。
1: 我们两个人见面才不到两个小时。
0: 有的人待在一起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有的人只要一分钟就足够了，两个小时已经够长了，不是吗？程长官，
1: 我就是那个一分钟的，是吗？
0: 你说呢？
1: 对你来说也许是，但对于我，也许再给我点时间吧。

0: 和你同来的那个女人，她很喜欢你。你们是情人吗？
1: 她是一位军械专家，我很敬重她。
0: 别骗我，女人在这方面是最敏感的。从她的眼神里，我能够看得出，她很喜欢你。
1: 也许吧。可我是来执行黑鹰计划的，对于我来说，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0: 相信我，女人对你来说也非常重要，我是不会放弃的。一会儿在前厅设宴为你接风。

0: 在偷听？哼，我们说什么，关你什么事儿？
1: 你喜欢他，是吗？
0: 怎么，吃醋啊？哼，哼，是，我喜欢他。怎么样？
1: 我去！
2: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百青四宝一块钱，
5: 百青四宝一块钱，
6: 一罐只要一块钱。
7: 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是一样不是一样？
8: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2: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

0: 晚星商标，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星四宝。常识的朋友都知道，用这四种药食同源的珍贵补品来泡茶、煮粥、炖肉都非常好，但是市场上有很多的仿制品，而且单独吃一样效果也不明显。我们晚星保证原产地正品，而且只有四宝科学配伍组成大组方，才能将效果发挥到最大。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四效合一，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3: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四效合一，吃一样补四样。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们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一条龙服务，而且我们不是100克2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购买时大家一定要认准晚星商标。通过本档节目，您购买的任何一罐晚星百星四宝都有防伪标码，可以查询真伪。我向大家保证，如果不是正品，退；吃了没效果，退；量不足，退；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我们晚星说到做到。
0: 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4: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3: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你看这配料表上，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是真正的好东西。这个按组方配置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般。而且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整整7大罐，够我和老伴吃上一年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

0: 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有了这晚星百清四宝，其他的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都不用买了，是百清四宝，我就认晚星牌。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3: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4: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清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清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3: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4: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清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清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 他们始终牢记

0: 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你干什么看着我？嗯？你和他说什么了？你在偷听？哼，我们说什么？关你什么事儿？
1: 怎么，吃醋啊？哼，
0: 哼，是，我喜欢他。

0: 你不是我的男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以后更不是。再敢打我，我就宰了你。你答应过的，要和我在一起。不错，我曾经是这么说过，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1: 你这是在折磨我，哼！这不正是你喜欢的吗？你见到这个男人还不到半天，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0: 我不管，只要我喜欢。

0: 上官驾临，敝寨真是蓬荜生辉呀、啊！这位便是救国军第二旅旅长孟海马上校。
1: 久仰，久仰。
0: 陈长官，请上座。
2: 林上校，孟旅长，请。
0: 请。
3: 等等，滕长官的大名，孟某可是如雷贯耳啊。毛局长在信中称你为刺杀大师啊，可孟某至今没弄明白，什么叫刺杀大师。所幸的是，今日滕长官光临敝寨，是不是也露上两手，让弟兄们开开眼呢？
4: 是啊，是啊，是啊，
5: 是
4: 啊，
5: 没见过刺杀大师，
6: 就是
7: 我也是大师，你错不了的，
8: 是啊，
9: 错不了的，
10: 来，
9: 就是，
10: 就是。
0: 海马，你这是做什么？
3: 玉宪，你知道，我救国军第二旅原是威震川南的小刀教改编而成，
11: 这可不假。
3: 教内，自我老孟之下，都是武艺高强、枪法如神的好汉。说起刺杀、爆破，更说得上个个是顶尖高手。
12: 对，
3: 如今我们就是不明白，什么叫刺杀大师啊？
13: 是啊，什
3: 么？今儿个程长官，若不露手高的，让我们心服口服。不要说孟某人，就是在场的弟兄们，也不会服气。
14: 对，
15: 对，
16: 说的对，
17: 让他露一手。
18: 对，让他露一手，看看是好汉还是软蛋。
19: 对，
6: 就是露一手，
3: 看看是好汉还是软蛋。
2: 乌合之众这四个字用在孟旅长手下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3: 滕长官说什么？
2: 一群乌合之众，就凭你们也想跟共产党斗？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散伙回家吧。
16: 你说什么呢？啊，
1: 这是乌合之众，
11: 跟他照亮照亮，看看他有几斤几两。
2: 对，说
17: 什么？
18: 说话，
4: 就是
18: 说话，大哥，
3: 怎么样？听见了吗？
2: 听到什么？蠢驴的叫声吗？
3: 好，有种！弟兄们，既然程长官说我们第二旅是乌合之众，那就请他老人家滑下道来，咱们比试比试。谁是乌合之众？
5: 对
20: 对，比试比试，
21: 当什么了？
22: 别闹着！
23: 对，
2: 跟我来这套江湖道。
24: 比试，你来比试吧。
2: 滑下道来，我滑下道来，你们都得死。

0: 说吧，
1: 太忙了，
2: 怎么个比法？
3: 白三关，
4: 是
5: 孟海马，一旦出了事，你要向老板解释。
3: 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放心，连累不到你身上。

0: 先别说比试，这毒水锅、毒钉板，还有这火刀山，这是我小刀匠的弟兄们都要过的三关。小七，过来。
1: 大哥，
0: 让大英雄程长官看看，这三关是怎么过的。

0: 程长官，就看你的了。
1: 让开让开让开，你别去，你不行的，别跟他们赌。大哥吧，你别去别去。
0: 怎么，程长官不敢了？要说程长官耍耍嘴皮子，勾搭勾搭姐，这我兄弟肯定比不了。可说到豁出性命动真格的，那不过没关系，只要程长官当众向我孟某和在场的弟兄们赔个不是，先前的话咱们一笔勾销。
2: 刚刚是孟旅长为程长官安排的一个助兴小插曲。好了，现在请程长官入座吧。
0: 是啊，程长官肉嫩皮儿薄，经不起这个，还是吃吃喝喝的为好，省得受伤。
2: 请吧，程长官。
3: 就这路自残的玩意儿，还好意思在我程汤面前现世？
2: 别逞强了，
4: 给他台阶上不下。
3: 我程汤走过三关，只要是肉皮破了一点，任凭众位处罚。只要是在座的哪一位能学着程某再做一遍，我程汤任凭众位处罚。
0: 我没听错吧？啊！
3: 少废话，把你手里的大洋扔到锅里。

这是什么快？

0: 高手们，你们不都是好汉吗？怎么想跑啊？怎么着，孟旅长，还有什么要比的吗？
1: 没了。
0: 你们呢，英雄好汉们？
2: 程长官果然身手了得，刺杀大师之名当之无愧，是吧，孟旅长？
1: 是，当之无愧，当之无愧。
2: 程长官，请坐吧。
0: 今天可真是个难忘的日子，先是假游击队员，之后又是鸿门宴，程某多谢各位款待。
3: 太神了，
2: 怎么样，满意了？
1: 这个张涛究竟是什么人呢？太可怕了。
2: 早就对你说过他不好惹，可你就是不相信，真是自讨苦吃。
4: 哼。哎，一号，今天你露着几手，可把这帮王八蛋给惊着了。我觉得你好像又回到了关东山，又像那个燕大侠了。
5: 是啊，你那手拍子枪什么时候教教我啊，太绝了。
6: 行了，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帮土匪是欺软怕硬，不耍狠的收服不了他们，一次让他们知道厉害，以后的事儿就好办了。
4: 本想着总算能好好吃上一顿，可没想到这帮狗土匪来了这么一招，这肚子可真有点打鼓了。
6: 铁蛋，哎，把干粮拿出来给大家分发。
7: 我能进来吗？
6: 当然可以。
7: 肚子有点饿了，你们有吃的吗？你们笑什么？
6: 我们也正商量这件事呢。
7: 谢谢。
6: 坐吧。
5: 来，走。
7: 谢谢。这些土匪太可怕了，拿人命当儿戏。那个叫老七的，浑身上下被砍得血肉模糊，真是恐怖。也就是你这样的人才能。

0: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嗨，你就是那个意思也没关系。一号从前在关东山，就是个土匪见了就哆嗦的大侠，他有个绰号"半人半鬼神枪第一"。行了，别瞎吹了。
1: 啊，这怎么是瞎吹呢？
0: 雅琴姐，这个都是真的，土匪狠，他比土匪还狠。
2: 所以啊，关东山的土匪连他的名字都不敢提。还真是的，刚刚在大厅，他把那个土匪扔在钉板上踩着过去，我都快不认识他了。平时那么和气，怎么心会这么狠呀？<笑><笑>
3: 好了，说正题吧。明天就要到宜宾了，我想敌人的试探不会停止。
4: 嗯，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绝不能露出破绽。嗯嗯嗯嗯。程长官，
5: 有事啊？
4: 今晚孟旅长实在是太失礼了。
5: 这些饭菜请赵女士和各位弟兄们慢用。
0: 好，多谢。
4: 程长官的酒菜，我已命人送到你的房中，请吧。
0: 不必了，我已经吃过了。
5: 程长官不要客气，我和孟旅长要向你赔罪。
4: 这可是人家的一片心意，还不去？
0: 好吧，
4: 请。

0: 大哥，
1: 怎么样？
2: 林姐去了程昌的房间。
1: 啊、这个贱货，赵四，嗯，我看程昌这小子靠不住，嗯，八成是共产党的情报员。嗯，你以后你给我日夜监视他们，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报告。
2: 放心吧，大哥，包在我身上。
1: 手里，
3: 你在找什么？
4: 孟旅长呢？
3: 他没脸来了，让我代替。
4: 是这样，
3: 我敬你。
4: 敬我什么？
3: 敬你这身惊人的功夫。

0: 你是个很特别的男人。
1: 哦，
0: 镇定冷静，浑身上下像冰块一样散发着寒气，叫人都不敢接近。
1: 是吗？我倒没觉得，我还以为自己和蔼可亲呢。
0: 和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只有好男人才会让女人觉得安全。
1: 哼。
0: 你有爱过的女人吗？
1: 曾经有过。
0: 她一定很美吧？
1: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他死了。
1: 从那以后，就再没有爱过别人。

0: 这样的人来说，还是少一点爱比较好。
1: 哦，为什么？
0: 那样，我的命能长一些。
1: 你是个特别的男人，相信我，会有很多女人爱你。因此，我不想成为你的唯一，也不可能成为你的唯一。我只要现在。
0: 孟海马很爱你吧？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刚刚在大厅里边，我就看出来了。
1: 坏蛋。
0: 看起来孟旅长倒是个痴情的人。今晚他这样对我，我并不觉得意外。然而对于你，我倒是觉得有些奇怪。
1: 哦，为什么？
0: 你喜欢男人为你争斗，为你拼得你死我活，对吗？
1: 你
0: 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你喜欢男人，而且喜欢那些不容易上钩的男人。然而一旦他们上了钩，你就会觉得厌烦，觉得无聊，于是你便要准备进攻下一个目标了。孟海马便是那个不幸的上一个目标。
1: 别说了。
0: 被我说准了。
1: 这是谁告诉你的？孟海马吗？
0: 你觉得他自己会知道这些吗？我不希望因为女人和孟旅长结下冤仇，因此你还是早些回去吧。
1: 你是个可怕的人，可怕的人。
0: 那是因为从没有人看穿过你的内心。
1: 别说了，

0: 你一直在外面听我们的谈话，对吗？
1: 是的，对不起，我不想这样，可是控制不住自己。
0: 这样能让你自己好受一些吗？
1: 至少我知道了，你并不爱他。
0: 他的内心包裹得很严，绝对不会允许别人进入。一旦有人看穿了，他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很多年前，在关东，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女人。
1: 这个女人，她爱你吗？
0: 她叫大莲，穷苦人出身，后来做了土匪。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爱，也许说是战友更确切些。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死了，被杀死了。
1: 对不起。
0: 没什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0: 是个混蛋，混蛋！就是，我看他也不像什么好东西。哎，玉仙，我怎么看他怎么像共产党？
1: 范建平，你才像共产党！
0: 程汤，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1: 你想怎么做，我帮你。
0: 是你最疼我，
1: 玉仙，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女人。
0: 那你帮不帮我？
1: 当然帮你。

0: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卤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肉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海带手撕，肉烂骨酥，鲜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看到没有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就用手撕，手撕啊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
2: 嘎嘎好吃，
1: 是的，一鸡双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两位数，
1: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1: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

0: 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
1: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2: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3: 这是散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所以肉质是非常的鲜嫩，传承100年烹饪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朋友们，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呢是真空的锁鲜，开袋即食，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对不对，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放心吃。好了，朋友们，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记住了啊，你们就不要用刀切，用手看到没有，像我这样撕着吃，对不对？
5: 软烂脱骨，鲜香酥嫩。
4: 哇塞，太香了，非常的可口，连骨头看到没有都是酥的，好吃的，嗯，根本停不下来。你看，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们非常贴心啊！看到了吗？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你看，鸡肉撕开之后，浇淋上去拌一拌，或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保证是鲜香麻辣的。蘸一蘸，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是不是？所以啊，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看到没有？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

0: 咱联合总厂给观众送福利了，家人们听好了，只有这一次机会，一只两只只要99块钱上车。怎么99元三只啊？怎么回事呢？
1: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他自个儿补贴，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0: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免费试吃，家人们赶紧打电话，
1: 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百吃不厌，开袋即食就是鲜美的五香味，老少皆宜，喜欢麻辣味的每一袋都赠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鲜香麻辣，爽口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每次摆上桌呀都不够抢的，根本不够吃啊。百年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一家人都爱吃，多备一些，想吃就吃，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品质很好，用的都是散养的走地鸡，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软烂脱骨，非常好吃，非常入味，
6: 真好吃，我还要吃。
7: 哎，好嘞。哎呀，好，哎呀，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就是鲜香肉香，不油不腻，软烂脱骨。儿子和儿媳呀都爱吃麻辣的，他们都是把这个秘制的麻辣油拌着吃，或者是蘸着吃，反正怎么吃都是好吃，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以前3只啊得花近200块。现在呀，99块钱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买就是划算。
2: 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

0: 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在家招待亲戚朋友，省去做菜的麻烦，打开一袋，用手一撕，摆盘就能吃，配上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方便好吃又面子。之前很多粉丝留言说了，你们这个麻油鸡确实好吃，不过啊，一只66不便宜啊。哎，机会来了，听好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电视做品宣促销，整整3只啊，朋友们，只要99。对，随便您去找啊，也没卖过这个价，所以呢，赶紧抢单捡漏了。那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就说了，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因为咱家的麻辣油鸡啊，真材实料，不掺假，时刻坚守古法烹饪，工艺卤制，从鸡子的选材到餐桌上，每一步都是匠心制作。来，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一年，等它慢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不做产量，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好品质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心做出来的。而且咱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料，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大人小孩放心吃。那第三呢，就是百年传承了，古法烹饪老工艺，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来，第四是一鸡两吃，对不对？辣的不辣的，满足全家人的口味需求，怎么吃呢都好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所以家人们，破价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2: 198。
1: 此时此刻整整3只，朋友们，198，不要100块都不要，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2: 炸！
1: 要不要？
2: 要！
1: 好的，99元3只。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抢！抢成功的全部赠送运费险，不好吃、买贵了、不满意，通通包退，全部新鲜日期，急速发货，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3: 库存告急，
4: 库存告急！
3: 只要现在打电话抢到手的，让你免费试吃一只，仅限100单，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并且今天下单的全部赠送运费险，全部新鲜日期发货，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过日子托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平常跟老伙计喝小酒，打开一只，嘴劲儿，过瘾，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6: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5: 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散养土鸡，
7: 肉质嫩，又长好，不肥不油。
5: 平常不想炒菜了，
7: 开袋就能吃，很方便，
5: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嗯，
7: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5: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年轻人呐，爱吃辣的，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所以啊趁着活动啊，我囤了15只，我专门。

0: 啊，用手机扫码出来的价格啊，就是66一只呢。趁着活动啊，三大只啊才99，太划算了。发过来的都是新鲜的日鸡，还让咱免费试吃一只，太给力了。
1: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这个呀，又省钱又好吃又卫生，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天天呢就想吃这一口，家里多备了几只，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发来了呀，都是新日期，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0: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1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3: 这是散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

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爆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玉仙，你回来了。贺丹谈的怎么样？是，
1: 他是个混蛋，混蛋！
0: 就是，我看他也不像什么好东西。哎，玉仙，我怎么看他，怎么像共产党？
1: 放你的屁！你才像共产党！
0: 成汤，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1: 你想怎么做？我帮你。
2: 海马哥，还是你最疼我。
1: 玉仙，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女人。
0: 那你帮不帮我？
1: 当然帮你。

0: 老李
1: 来了。同志们，今天接到野司通知，首长将于16日在沙坪坝大礼堂与重庆各界代表见面。
2: 3天以后。
1: 嗯，
2: 局长，不是说可以延期吗？
1: 首长指示，大会要如期举行。同志们，目前重庆地下潜伏着很多武装特务，这些人一直在蛰伏待机，因此沙坪坝大礼堂的安全保卫问题是重中之重，让老李谈一谈吧。
2: 好。几天前，我们军联处接到地下党5号情报员发出的信息，敌人正在策划一场刺杀行动，目标便是沙坪坝大礼堂。然而，5号情报员因身份泄露，与组织失去联络。
0: 是的。
2: 这些日子，我们军联处在地下工委的配合下，正在想方设法摸清敌人的计划，力图在最短的时间里粉碎敌人的阴谋。
1: 你们有把握吗？
3: 请首长放心，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嗯，保卫局的同志还有问题吗？
5: 啊，首长，那我就说两句。我想说说沙坪坝大礼堂外的保卫情况。开会当天，与会代表们会在礼堂外列队。为了安全起见，我想请工委的同志们把参加这次活动的代表名单给我们列一下。首长，您看呢？
0: 处长，这是你们老家送来的东西。
2: 好，你去吧。
0: 嗯。

0: 请进。好，玉霞同志。
1: 老李，吴浩已经与我恢复了联络。
2: 哦，这么快？
1: 刚才会议室人太多，我就没有说起。吴浩在消息中说，敌人行动的具体目标是沙坪坝大礼堂，很有可能是冲着野司首长去的。
0: 与我们的分析完全一致。哦，还有什么？
1: 吴浩还说，敌人在等待一个叫程汤的人到达重庆，计划便立刻开始。
0: 余霞同志，这个程汤是我们泄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
1: 哦，可靠吗？
0: 非常可靠，具体情况我会向你说明。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让五号与程汤尽快取得联系，开展行
1: 动。是不是太仓促了，容易暴露？
0: 目前时不我与啊，要尽快查清敌人的计划，否则……
1: 好吧，我设法安排。
3: 老板，
4: 哦，先生，
3: 有泰山牌香烟吗？
4: 先生，您算来对，这条街上只有我们家有。您打算来多少？
3: 那就要看价钱了。哎，
4: 好说好说，您里边请，咱们好好谈，保准让您满意。
0: 好啊，你们的动作可真快啊！
5: 不敢耽搁呀，来了就动手，这样还用好几天。
0: 好，穿上大褂像个老板。
5: 咱们楼上说话。
0: 哎，冯雷一号有消息吗？
5: 刚刚接到一号两人，他们已经到达宜宾。
0: 非常好。
5: 一号在电文中还说，敌人似乎并不信任他，对他进行了接二连三的试探。
0: 哦，有这种事？
5: 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配合他行动。
0: 怎么配合？一号想得很周到，没有问题，我去安排。
5: 太好了。
0: 野司首长已定于16号在沙坪坝大礼堂与重庆各界代表会面。
5: 16号，还有3天了。
0: 是啊，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你马上把这个消息通知封的一号，要他抓紧时间行动。
5: 是。
0: 啊，还有，你转告一号，重庆工委打入敌人内部的5号情报员，随时有可能与他联络，要他做好准备。
5: 明白。
6: 你们也可以回去了，在这里目标太大，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7: 怎么，邻居再见也不说吗？
6: 再见。

0: 进来。有事啊？
1: 给您送水。
0: 放那儿吧。
1: 嗯。
0: 给。
1: 啊，谢谢。
0: 这船什么时候到重庆？
1: 如果顺利的话，明天下午就到。
0: 好，你去吧。嗯，

0: 你在看什么？
1: 哦，没什么。怎么样，安顿好了吗？
0: 嗯，我住在六号仓房。
1: 我问过服务生，明天下午到重庆。
0: 陪我到甲板上走走。
1: 好。怎么了，雅琴？有心事？
0: 当初一心想报仇，这才要随你来重庆。可这两天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情，令我心里非常害怕。双姨，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任务。
1: 后悔了？
0: 怕你失望，更怕拖累你们。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相信我，过不了多久，你就会适应。咱们这一行几人，除了你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我们全靠你了。
0: 你就别安慰我了。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我一张嘴就觉得要说错话，弄得自己神经兮兮的。真不明白，军统特务要我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你说呢？
1: 我也说不上来。雅琴，你最专精的是什么？枪械制造吗？
0: 干我们这行，只要与武器有关的都要精。如果一定要说最专精的，应该算是爆破。
1: 爆破？
0: 是的，尤其是针对桥梁建筑的整体爆破。比如说炸药的安置点与力学结构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炸药用量及引爆时间的计算等等。
1: 是这样。
0: 嗯，在美国有很多废弃的桥梁建筑拆迁时的爆破方案都是我策划执行的，因此在这方面我可能更精一些，实践也多些。怎么问起这个？对你有用吗？
1: 哦，我只是随便问问。
0: 每次只要遇到你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你总是说这句话。你是个很难琢磨的人，猜不透你心里在想什么。
1: 有些事情，如果我想让你知道，自然会告诉你。
0: 否则，我就该闭嘴。
1: 因为即使你知道了也没有用。
0: 为什么你说的话我都感觉有道理？
1: 因为我说的都是有道理的话。
2: 一号，
1: 有事啊？
0: 你们说事儿吧，我走了。
1: 怎么了，四海？
3: 收到三号电文。
1: 说，
3: 电文里说野次首长将于16日在沙坪坝大礼堂会见各界代表。
1: 16号？
3: 就是3天后。
1: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有什么？
3: 三号伞电文里还说，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5号情报员随时与我们联系。
1: 5号情报员？
3: 嗯。
1: 5号？
3: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你去吧，把电文销毁。
3: 嗯。

0: 老兄，我劝你识相点，否则是要惹祸上身的。
1: 趁我没有发怒之前，赶快滚蛋！
0: 好，你有种，哼！

0: 服务生，先生，有事吗？
1: 餐厅在哪里？
0: 转过这道弯，下楼梯右转。
1: 谢谢。

0: 您的餐。
1: 嗯，好。
0: 慢用。
2: 谢谢。
0: 先生。请慢用。
3: 服务生，结账。
0: 啊，先生，10万块。哎，先生，100万元，这找不开啊。
3: 你等一下。
0: 好的。
3: 先生，能帮忙找开零钱吗？
1: 哦，
4: 我已经暴露，如果我牺牲，请你状告组织。

0: 刚那个人是自己人吧？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话？
1: 你问的都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也许我像他的亲人吧。
0: 他被特务发现了，你要救他吗？
1: 你越来越好奇了。

0: 你们想拦截谁？我什么也不知道，废话少说，动手吧！去吧，把他架到货舱里去。
1: 是。
0: 我看像是咱们男人。
2: 对，我跟一号说去。一号，我看他不像假的。今天收到三号电文。
3: 说地下党五号情报员随时会与我们联系啊！小心背后啊！
0: 什么？
3: 我们的背后有一双眼睛。
0: 眼睛？什么眼睛？
3: 还不明白吗？如果这位五号真的是地下党情报员，那我们的处境就更加凶险了。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身份已经暴露。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意识到。敌人很可能是要利用他引诱我们暴露身份。今天下午接到五号传信，本来要与他接头，可我却发现背后有一双眼睛。
0: 这是敌人的圈套。现在还不好说。
3: 然而，一旦我们中计，不但五号无法保全，就连我们的行动也会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啊！还是等等割铁蛋的消息吧。嗯。

0: 怎么样？
1: 哎呀，真惨呐！他在二等舱上被特务们抓住，打得满脸是血。一号，我看不像假的。
0: 现在呢？
1: 特务们把他架到船体货舱去了。
2: 一号，现在怎么办？总不能见死不救，眼看自己同志死在敌人手里吧？
0: 冷静。让我好好想想。

0: 两位有事吗？
1: 你认识他是吗？
0: 谁呀？
1: 少装糊涂，他到船上来就是要见你的。
0: 我平生最恨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么做。
1: 我现在正用枪指着你的头，你能怎么样？
0: 你相信吗？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是吗？你可真厉害。如果是我在那种情况下，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再问一遍，他到船上就是跟你接头的，是吗？
0: 我再说一遍，谁呀？
1: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我见了棺材也不会落泪。哼，因为我根本不需要棺材。
1: 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去哪儿啊？
1: 到了你自然会知道。快走。

0: 看到了，不说实话，这也是你的下场。真可怜，他死了吗？现在还没有，但是快了。我不认识他。
1: 哼，是吗？
0: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说我们相识呢？我不知道他与你们有什么冤仇。 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我与这件事毫不相干。
1: 可是我亲眼看到，他给了你一张纸条。

0: 你的眼睛可真好使啊。
1: 哼，怎么样，没想到会被我们看到吧？
0: 不错，他在餐厅里确实扔给了我一张纸条，但是我不明白那上面说的什么意思。
1: 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不说实话。
0: 我再说一遍，第一，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想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第二，不要再用枪戳我的头。
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

0: 香味美，爽口开胃。
1: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

0: 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休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艾丽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艾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 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

0: 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

0: 分。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0: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

0: 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的眼睛可真好使啊。
1: 哼，怎么样，没想到会被我们看到吧？
0: 不错，他在餐厅里确实扔给了我一张纸条，但是我不明白那上面说的什么意思。
1: 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不说实话。
0: 我再说一遍，第一，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想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第二，不要再用枪戳我的头。
1: 我也告诉你，第一，这个人到船上来就是与你接头的。第二，如果你不说实话，那就不是用枪戳你的头，而是要你的脑袋开花。
0: 我说过你会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谁还想试试？还有人不相信我说的话吗？啊！我给了你们活命的机会，可你们不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去改变？啊！我再说一遍，地上躺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们相信吗？

0: 生气，生气，生气，生气，生气，
1: 现在相信了吗？
2: 他不会还要杀人吗？
1: 回岛！
3: 相信，
4: 相信，
3: 相信。
1: 我很好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回答我！
0: 我们找错人了。饶命，饶命！我们真的找错人了。
1: 今天夜里，你们看到我了吗？
0: 看见了，看见了。
1: 你们呢？
5: 没看见，
6: 没看见。
2: 我说不再试了吧，白白损失了几个弟兄。
7: 不想试，还不都是老板的命令？
2: 程唐太狠了，简直就是疯子。
7: 好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让大家收拾现场。
2: 是。
5: 啊，是这样，好悬呐。
1: 是啊。若不是那个穿夹克衫的特务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还在筹划如何营救那个甲五号呢。
8: 一号，是什么话点醒了你？
1: 那家伙说看到甲五号给了我一张纸条，然而甲五号给我纸条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根本就没有看到。
8: 那三个特务好像是在餐厅的门外。
1: 一语中的。你们想一想，特务们是在甲五号给我纸条之后才探进头来张望，这时甲五号已经离开了我，他们怎么可能看到他给我纸条呢？
5: 对呀。
1: 再有，我党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纪律，作为地下工作者，一旦发现自己的身份暴露，就绝不能再与联络人接头。这一点作为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五号不可能不知道。可他为什么要在身份暴露后仍然要我到207房与他接头？其次，他在发现自己身份暴露、周围敌特环伺的危急情况下，为什么不向船上的工作人员求救，而任由敌人将其抓走？这一切只能证明这个五号是敌人装扮而成，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他们事先定好的诡计，目的就是为了诱使我们自己暴露真实身份。今天下午，甲五号引诱我与他联络，却没有成功。于是他们改变策略，让我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落入敌手。他们是要看一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他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2: 他奶奶的，这帮狗特务真是太狡猾了。
1: 你们没有发现吗？这里面还有个蹊跷之处。
2: 哦，是什么？
1: 五号情报员是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特务们怎么会知道？
2: 你的意思是说有内奸？
0: 一号，赵雅琴不见了。
2: 啊，什么？
0: 刚刚我路过赵雅琴的仓房，发现房门大开，里面没人。
1: 出事了，四海，
2: 啊，
1: 大家分头去找。
2: 是，走，快点。
5: 服务员，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高高、盘着头发的女人？你带他们进去，其他人跟我来。
2: 嗯，走。

0: 你好，我们找遍了船上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会不会被人劫走了？
1: 他就在这条船上啊，
0: 可能的地方我们全都找过了。
1: 你们回去休息吧。
0: 去休息？那赵雅琴？
1: 有我呢，去吧。
0: 哦。

你实在不该来。既然来了，就不必藏头露尾了。出来吧。

0: 你到船上来，不会是为了执行任务吧？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哦，你怎么想到是我？
1: 赵雅琴仓房地板上的脚印告诉我，你来过。脚印？那是一双穿靴子的脚留下的脚印。赵雅琴是不穿靴子的。
0: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很多人都这么说。
1: 你知道，今天我很累，不想再玩捉迷藏的游戏。赵雅琴呢？哼，他就在这条船上。这我知道。你这样做是想证明什么吗？哼哼。
0: 你不是程汤。

0: 赵雅琴说，程汤已经死了。
1: 他还活着。
0: 他还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对吗？

0: 我在等你回答。
1: I can speak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0: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我会说英文，你知道吗？
0: 哼，这能证明什么？
2: 你的这套把戏是受了老板的指使，还是因为我看穿了你的心思而进行的报复？
0: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2: 如果你受了老板的指使，再一次试探我，你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0: 哦，说说看。
2: 你知道吗？我今天遇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心情变得非常烦躁。本来这个时间我可以休息了，喝杯水，看看书，也许会睡上一觉。可是你却让我站在这儿，听你说这些不怎么幽默的笑话。如果你不能够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

0: 怎么样？
1: 我会用它
2: 割开你的喉咙。
0: 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在报复，你会怎么样？
1: 如果是这样，我还可以理解。人为了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可以理解的。
0: 你真的要割开我的喉咙？
1: 话我只说一遍，你听到？
0: 你正在激怒我。
2: 难道这句话不应该我说吗？
1: 刚刚我对一个蠢货说，他会看到自己的脑浆，他看到了。赵雅琴呢？
0: 他死了。

0: 这么重要？当然，非常重要。哈，哈哈，我倒想看看，失去他，你会是什么样子？
1: 你说我会是什么样子？

0: 他会杀了我？当然不会。你刚刚说过，他死了，我也要死。是你的老板会杀死你。
1: 为什么？你知道黑鹰计划吗？当然，
0: 那是毛人凤局长临行前留下的一份绝密的行动计划。那计划的具体内容你知道吗？只知道。 这是有关在重庆实施一系列刺杀和爆破的详细行动方案，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这和赵雅琴有什么关系？赵雅琴就是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哦，这就是这个女人对于我的重要之处。
1: 你是为了计划？是的，但我对你和赵雅琴都没有兴趣。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要我在你们两人之间选择情人，我宁可选你。你会吗？不会。
0: 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对你们两个都没兴趣。刚刚我在赵雅琴的仓房看到屋中很整齐，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而我的手下说，他们搜遍了客伦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赵雅琴的踪迹。那么，她会在哪儿呢？
1: 我说过，他死了。他当然没有死。是吗？那你就把他找出来吧。我想起这样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他就藏在这个壁柜里。

0: 不要动，枪会走火，你的脑袋砰会爆。 让我怎么说呢？如果这是报复，你可以算是这出闹剧里最可悲的人了。如果是试探，你们将要为此付出代价。说吧，是报复还是试探？是报复。你在骗我？
1: 我没有，我没有。 是真的，玉仙想要报复你，所以用电台给老板发报，说你可能是共产党，他有办法试出你的真假，所以老板这才命令我们。是这样，
0: 你别听他的，他在胡说。玉仙，你。
1: 我根本就没有给老板发电报。
0: 你们两个可以活下一个。

0: 选择吧。
1: 开枪啊，杀死他。他愿意为我死的，是吧，海马哥？可怜的家伙，看在你快要死的份上，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从没爱过你。好了，我可以走了吗？
0: 可以。

怜啊，痴情的人总是这样的下场。起来吧。

0: 你不杀我，
1: 我怎么会对自己的人开枪呢？我这么做不过是想让你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她以玩弄男人的情感为乐趣，而你呢，不过是被她玩弄的玩偶而已。在她的心目中，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关键的时刻出卖了你，也就不足为奇了。走吧。
0: 郑长官，其实你说的这些话我都知道，也许是被鬼迷了心窍吧。我是真的爱他呀，
1: 好自为之吧。
0: 谢谢你。

0: 今天可真是热闹啊，好戏一台接着一台，有耍诡计的，有用柔情的，真可以说得上是粉墨登场。
1: 刚刚林玉仙说是我出卖了你，你没有相信吧？
0: 当然没有，他的这点小把戏骗不了我。
1: 这个女人太歹毒了，我在柜里听到她这样说，吓得魂儿都飞了。你怎么知道她在说谎？
0: 你还记得吗？当时问了她一句话。
2: I can speak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1: 是的，我记得。
0: 如果是你出卖了我，就一定会对她说起我向你学习英文的事情。可是她的回答告诉我，他对这件事情并不了解，由此我断定他是在诈我。
1: 你真聪明。

0: 雅琴，对不起，是我们太疏忽了。我并没有怪你。你放心，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怎么了？没什么，我心里难受，一会儿就好了。我先回房间了。
1: 好。

0: 我在你心里真的那么没有意义吗？什么？哦，你是为了我和林玉仙说的那些话？
1: 雅琴，你怎么这么糊涂？林玉仙是个有心理疾病和极端自私的女人。刚刚那种情况下，我只有这么说，才会令她麻痹，渐渐放松警惕，才有机会救你出来。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像刀扎一样疼。
0: 我真希望你说的是另一番话，哪怕被他们杀死，我都会很开心。雅琴啊，那些都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话。
1: 别安慰我，有时候安慰是更大的伤害。我也是女人，能够看得出林玉仙很爱你。
0: 否则不会为了报复你，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如果这也算爱，那爱实在太可怕了。林玉仙爱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她自己。你为什么总喜欢隐藏自己的感情呢？这样不痛苦吗？其实你也喜欢她，只不过她像一只带刺的玫瑰。
2: 鲁西南陈皮，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逸仙福甄选陈皮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凌明矾。 凌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
3: 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拎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
6: 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7: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凌明矾、凌明胶、凌色素、凌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9: 买贵了，
10: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1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
13: 特大好消息！Q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

0: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0: 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1: 放心吃，
0: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

0: 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千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9: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10: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

0: 吃了也放心。
1: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0: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3: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7: 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
2: 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自从老妹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5: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7: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一村一景，用镜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9: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10: 对，
9: 总是就想着这个家长创业的这种念头。
8: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11: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8: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

0: 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观澜映画，歌咏星汉文化，创意影音，活跃日常平民。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3: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刚刚那种情况下，我只有这么说，才会令他麻痹，渐渐放松警惕，才有机会救你出来。
1: 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像刀扎一样疼。我真希望你说的是另一番话，哪怕被他们杀死，我都会很开心。
0: 雅琴啊，那些都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话。
1: 别安慰我，有时候安慰是更大的伤害。我也是女人，能够看得出林玉仙很爱你，否则不会为了报复你花费那么大的力气。
0: 如果这也算爱，那爱实在太可怕了。林玉仙爱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
1: 你为什么总喜欢隐藏自己的感情？这样不痛苦吗？其实你也喜欢他，只不过他像一只带刺的玫瑰，你不敢碰而已。
0: 哼，哎。

0: 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出来走走。还在生我的气？谢谢你放了孟海暖。
1: 他对你很重要吗？
0: 当然不是。
1: 那为什么要谢我？
0: 你在吃醋。
1: 为你？
0: 不是吗？
1: 孟海马很爱你，对他好点吧。
0: 这是你的真心话？
1: 当然。
0: 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1: 佩服我什么？没有上你的钩。
0: 但我不会放弃。我想向你道歉。
1: 为今晚的事情。
0: 是的，我这个人有时不够冷静，只要冲动起来就不顾一切。但我真的不想成为你的敌人。
1: 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
0: 所有的不愉快就在今晚一笔勾销吧。从现在起我们是朋友。你知道老板不信任，这才几次三番要我们设计试探。今天晚上你在货仓遇到的是另一路人马，为首的是红雪儿和吴叔等。
1: 哦，为什么？
0: 具体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听老板说起你经过了共产党占领区，因此要对你多方试探，判定身份无误后才能与他见面。但我想这样的试探今天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了。
1: 我说这几天蹊跷的事情都让我碰上，原来是他布下的圈套，真是岂有此理。我程汤身为保密局少将，身上携带着总裁和毛局长亲笔签发的委任状，他居然连我都信不过。如此接二连三的试探简直太过分了。难道他要脱离保密局拉山头闹独立吗？
0: 小声点儿。
1: 哼，
0: 好了，别生气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谢谢你能够实言相告。
0: 如果让老板知道我告诉你这些，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1: 放心，我会守口如瓶。谢谢。
0: 别那么假惺惺，这都是我愿意的。好了，我回去了。
1: 好吧，
0: 记住我不会放弃你。

0: 我找李处长，
1: 请进。进来。处长，地下工委的吴玉霞同志来了。
2: 哦，快请他进来。
0: 是。
1: 哎呀，玉霞同志，你好。
2: 老李，你好。
1: 快请坐。怎么样？是不是五号？

0: 有消息了。
1: 是的，昨天夜里我号传出消息，说敌人的内部清查已经放松，他可以按照从前的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络。
0: 哦，敌人放松了对五号的清查。
1: 是啊，老李，这会不会是敌人的阴谋，欲擒故纵？
0: 哦，五号还说了什么？
1: 五号在传信中提到了黑鹰计划。
0: 哦，快说说。
1: 五号说，所谓的黑鹰计划是蒋介石和毛人凤亲自签批，针对我党在重庆的一些重要领导以及许多军用民用目标即将实施的一系列刺杀和爆炸行动。然而详细内容和具体方案只有特务头子老板一人知道。
0: 是这样，敌人是早有预谋。
1: 是啊，老李。
0: 哦，
1: 咱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0: 目前看来，
2: 要想掌握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0: 就必须将这个特务头子老板抓获。
1: 抓住他，不但能够得到计划的内容，还可以掌握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名单，将这些反动分子一网打尽。
0: 不错。
1: 哦，对了，我号在消息中还提到，军统少将编练官程汤将在今日到达重庆。
0: 是的，我已经接到了风雷一号电报。哦，余霞同志，我想敌人之所以放松了清查，很可能与程汤到达重庆有关。
1: 啊，为什么？
0: 程汤一到，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便将展开。我想他们现在正忙于筹备这个计划，因此暂时放松了对五号的清查。
1: 有道理。老李，风雷一号即将到达，你下面有什么打算？
0: 要让风雷一号与五号情报员尽快取得联系，二人紧密配合，粉碎敌人的刺杀行动，将特务头子老板抓捕归案，一举破获潜伏在重庆的敌特组织。
1: 好，老李，你看这样好不好？军联处与工委组成一个联合行动小组，你当组长，两家协同行动。
0: 玉霞同志，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就按你说的办。这个小组代号为风雷，由我任组长，你任副组长，同时选择几位有经验的同志配合工作。
1: 好极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去筹备。
0: 好。
3: 接应的人到了吗？
4: 还没有，让大家耐心等待。
3: 是。
4: 从今天开始，由葛铁蛋负责赵雅琴的安全。重庆是个龙蛇混杂的大码头，情况非常复杂，意外随时有可能发生。
3: 明白。
5: 先生，一位小姐让我把纸条交给您。
4: 谢谢。来了，你在这儿等我，我上去看看。
6: 喂，我们带货就
7: 是。Excuse me, sir. Please, sir, are you along here?
4: 对不起，小姐，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7: 我可以在这里站一会儿。
4: 当然，这里是公共场所。
7: 先生怎么不下船呢？
4: 小姐不也是吗？
7: Are you going to see the boss, sir?
4: 我说过，听不懂你说的话。
7: Tried by Americans for 2 years. 由东大斯坦的一

0: 甘味。
1: 哼，看起来你们对这个盛汤的评价很高啊。
2: 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
2: 您的手下没有这样的人才。
1: 哼，这个盛汤真有你们说的这么优秀？连我都想马上见他一见。

0: 老板来了，现在客厅。他来得好快呀，走，去看看。
1: 老板，这位便是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少将编练官程汤。啊，程长官，这位便是军统西南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我们的老板。
2: 程汤老弟，你总算来了。久仰老板大名，
0: 不敢，不敢。<笑>
2: 这位便是兄弟从贵阳带来的。
3: 军械工程专家赵雅群女士。哦，
2: 赵女士，终于把你盼来了。整个黑鹰计划的实施，可就全靠你了。哦，这几位都是我的手下。哦，
3: 孙总，
2: 你好，
4: 郝大刚、
2: 李铁顺，
3: 你好，
2: 敖二将，啊，葛铁蛋。毛局长在给我的信函中称，老弟是自杀大师。
0: 这一次，于仙他们回来对我说起，老弟智勇双全，名不虚传，以后可要多多指教啊。哪里，老兄太客气了。说到智勇双全，程某岂敢与老兄相提并论？这一路之上，老兄巧布机关，对程某照顾的。 朕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啊，林上校，是啊，
5: 常老弟辛苦了，
0: 辛苦谈不上，倒是心疼的很。
5: 心怀，心怀啊，
0: 心疼啊，
5: 你
0: 心怀是啊，老兄为了试探程某，损失了那么多弟兄的性命。
2: 你好，岂不令人心疼啊！程老弟，那都是误会，误会。老板，这一次毛局长派我前来，就是为了监督执行黑鹰计划。现在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
6: 目前，黑鹰一号计划即将展开，目标沙坪坝大礼堂。
2: 利用共匪领导人与重庆各界代表见面的机会，进行刺杀。我记得半个月前图纸便已经带给老弟。是的，不知是否有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6: 目前只有一个粗略的想法。
2: 说说吧。
6: 我们准备请程老弟及手下的狙击手在大礼堂外的制高点布成一个狙击圈。
0: 只待共匪领导人进入狙击圈，便立刻动手。听说程老弟带来的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这一点应该不成问题吧？是不是问题？要待详细勘察现场之后再做定论，尤其是细节上，需要准确详实。哦，对了，行动的时间确定了吗？16号，也就是。
2: 2天之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程老弟，这次行动由你全权指挥，御前海马舒斗雪儿做你的副手，全力配合。程老弟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来。我需要一个熟悉沙坪坝大礼堂周围地形的人。这个好办。
6: 我们有个现成的重庆通，李玉仙。哦，玉仙，这件事就由你配合程长官。好。哼哼，
0: 我还需要一台照相机和一套洗印冲刻设备。
7: 好，
6: 雪儿，
2: 这件事由你负责，今天务必办妥。哦，不，不是今天，
0: 而是1个小时以后。
7: 绝对没有问题，长官放心，我马上去办。
0: 林上校，沙坪坝大礼堂在什么地方？
7: 哦，离此2条街以外。
0: 1小时后，我与林玉仙到沙坪坝大礼堂查看地形。孙四海，郝大哥，
8: 到。

0: 你们立刻动身，到街上找一家眼镜店，配两副狙击用的防护镜。
1: 是。
2: 程老弟，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诸位，从现在起，黑鹰一号计划执行小组正式成立，行动由我负责。诸位要精诚团结，全力以赴。
1: 是，
3: 请程长官放心。
0: 孟海马吴书斗，
4: 长官，
5: 长官，
0: 你二人立刻率领参与这次行动的手下，搬入十六号公馆进行准备。
4: 是是。
0: 其他人就地待命，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外出。
1: 是是。
6: 可以帮你们的
7: 啊，我们要聘请中介。
6: 哦，有，请。

0: 烟，要什么烟？进去看看。请，快请。
1: 好。
0: 四海，你们到了。
2: 焦道远，你好吗？
0: 我很好。一号呢？
2: 哼，现在可了不得了，军统少将，全权负责黑鹰一号计划。
0: 好啊。
2: 哦，对了，一号让你马上给二号传信，就说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现住在沙坪坝中间十六号公馆。
0: 嗯，
2: 好。这是分给二号交给一号的。
0: 好。
2: 哎，三号，我要马上赶回去，有个特务一直跟着我们，保重。
0: 嗯。哎，四海，
2: 啊，
0: 给一号带去。
3: 同志们，风雷行动小组今天正式成立，由我担任组长，吴玉霞同志任副组长。
4: 嗯，
3: 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配合风雷一号和五号情报员粉碎敌人的刺杀行动，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刻与风雷一号和五号情报员取得联系，让他们尽快接头展开工作。玉霞同志，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4: 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呢？
3: 嗯，接头时间定在今晚十点，地点在沙坪坝中街的喜乐门舞厅。风雷一号坐在舞厅二号台，面前放一杯啤酒。五号情报员拿泰山牌香烟。

知道平坝大礼堂在什么位置？

0: 进到大礼堂。
1: 来，拍几张照片。
0: 嗯，好。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

0: 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颗，零添加剂，配料直。

0: 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

0: 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

0: 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江苏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排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多听古典音乐有助于提高你的审美。
1: 摇滚乐的感情充沛，听着我就非常激动。呦呦呦呦，
0: 听古典音乐，
1: 听摇滚音乐。
2: 别吵了，要是达不成统一就都别听了。
0: 这么美的音乐你都不懂得欣赏？
1: 我是说古今中外的曲子都要听，别只听中国古典音乐。
0: 谁说这只是中国的曲子？包括一些乐器，其实相当一部分是从丝绸之路的外国传过来的。
1: 什么？
0: 比如说笛子、琵琶等，早先都是从外国传过来的，
3: 后来中国人做了很多的改造，
0: 才有了现在的样子。
1: 笛子跟琵琶都是从外国传来的。
0: 张骞就曾经带回来一首《摩诃兜乐》，还有乐器横吹，当时宫廷的音乐家还因此做了著名的28曲。
1: 张骞是懂音律的，他当时肯定有其乐队吧，可可。
2: 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去杀手。

0: 是啊，此景确实壮美，只可惜。哦，
1: 可惜什么？
2: 我明白大人的意思，有景无曲太可惜了。大人，您现在是不是想弹奏一曲啊？
3: 有音乐声，
0: 走，咱们都去看看。

0: 诗弹的是什么呀？
1: 那个来历可大了，你看那个弯曲的琴头，它叫曲颈琵琶，也叫胡琵琶，后来顺着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
0: 怪不得看着很眼熟呢，声音也耳熟。
2: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色，你弹的乐器叫什么名字？
3: 坦娜，不得无礼。
4: 看你们不是本地人。
3: 我叫张谦，来自大汉，是大汉的使节。
4: 大汉是那个东方的神秘国家大汉吗？

0: 好了，好了好了。
1: 谢谢你，拉住他，别让他再跑了。饿坏了吧？快吃奶吧。求求你，快点给小骆驼喂奶吧。
2: 小花，这就是你提过的母骆驼和小骆驼？
1: 是的，就是他们。您说过能帮助小骆驼的，所以我把他们两个都带过来，结果半路他挣脱跑了。
2: 你别急，我有办法。
3: 小花，能告诉我这母骆驼为什么不给小骆驼喂奶呢？
1: 这只小骆驼很可怜，它出生后不久妈妈就死了，小骆驼两天没奶吃，正好我家这只母骆驼也刚刚生下了一只小骆驼，所以我就想让母骆驼做小骆驼的养母。

0: 可是张大人您看，母骆驼无论如何也不肯认小骆驼，也不愿意给它喂奶，这可怎么办呀？这样下去小骆驼会没命的。
1: 这么小的骆驼没奶吃，怕是活不了多久。
2: 刚才那个乐师说他有办法，难道他是个兽医？好奇怪的治疗工具。
3: 我要的马尾毛你带来了吗？
0: 带来了。
2: 这长得像把琴。
1: 哥哥，你看他在做什么东西？
4: 我看像马头琴。
1: 一点都不像，你看上面都没有马头。
4: 据说最早的马头琴也叫胡琴。就是牧民在木勺上面包上牛皮，然后用马尾毛做弓弦，我看这个就很像。
1: 哦，等会儿听听声音你就知道了。
3: 你可以一直轻轻地抚摸这只母骆驼吗？好了，可以开始了。

0: 这真是有魔力的音乐呀。
1: 是生灵都有情，有情就能被琴声感化，琴师有情，自然琴音深情。可否请教一下先生，
2: 东方来的客人，我也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你们一定累了，请到我的毡房来休息吧。
1: 谢谢你的邀请。

0: 哇，这么多乐器！哇，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工艺，这个也不错。请问，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它叫曲颈琵琶，可以借我看看吗？
1: 音色优美，令人过耳不忘。请看，先生的样貌也不像是本地之人。这个啊，说来话长，我从小跟随一个龟兹乐师四处游历，龟兹乐师还传授我当乐师和做乐器的本事，让我做了他的手艺传承人。他还给我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无名，我已经不知道我的家乡在何方了。
2: 好奇怪的名字啊！
0: 无名，无名即有名。没错，这就是老师给我起名的含义。
1: 你的老师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是的，等我学成后，就拜别老师，一边当乐师做乐器，一边学习各地不同的乐器制作。
0: 你刚才演奏的曲颈琵琶和马尾琴。
1: 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0: 曲颈琵琶是我跟一个波斯乐师学习的，而刚才那个马尾做的琴，则是从一个老牧民那里学会的。原来如此，这两件乐器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2: 刚才你听到大汉为什么这么兴奋？
1: 大汉。

0: 是我向往的地方。
1: 为什么？
0: 我一直在西域各国游历，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商人，他告诉我东方有一个神秘的国家叫做大汉，他的音乐庄重高雅优美，动听悦耳。
1: 那你去了吗？哦，
0: 可惜西域和大汉之间道路不通，困难重重，我一直无法成行。后来我就寻找来自大汉懂音律的人，只可惜一直没有找到。
2: 这次你幸运了，我家大人不仅仅是懂音律，还很擅长的。
0: 听说在大汉会用大钟和鼓来演奏音乐，那是怎样演奏的？
2: 大人，
1: 这个叫编钟，这个叫鼓。
0: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乐器，你们是怎么演奏的？
1: 这些编钟按照音调的高低排列，挂在架子上，然后乐师用木锤敲打演奏。哦，
0: 那一个架子上要挂多少个？
1: 根据仪式的不同，少的九个，多的要64个，在架子上足足挂满3层。
0: 仪式？
1: 是的，大汉的钟鼓乐一般在祭祀祖先的时候演奏。我们认为音乐可以把我们和祖先的灵魂联系在一起，得到祖先的保佑。
0: 真想听听大汉的音乐，看看大汉的乐器。
1: 现在就可以，取我的琴来。
2: 是，大人。
0: 来，我来试试。这弦声如此清冽，要比起我的曲颈琵琶显得更加低沉一些。

0: 走了好几天了，除了草原还是草原，张骞的影儿都没见到。大哥，咱们是不是追错方向了？
1: 你在说是我带错路了吗？这一路我都能找到马蹄印，肯定没有走错。
2: 闭嘴！
0: 让你闭嘴，听到了吗？
2: 闭嘴！我叫你们两个闭嘴！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
3: 音乐声。
0: 附近有人办宴会的，这里的牧民都很热情，咱们去蹭吃蹭喝。
4: 好好啊！
2: 你们就知道吃，听出来没有？这是琴声，张骞会弹古琴。

0: 这琴声像风，像雨，像河流。我第一次听到这样风格的乐曲，上天可怜我一片痴心，让我等到与你相会。
1: 无名，能遇见你也是我的幸运。
2: 秦氏，我想求你个事情。
0: 说吧。
2: 你可不可以教我制造乐器？
0: 你想学乐器制造？
2: 不是全学，我看了您做的乐器，有很多工艺是我没见过的，比如镶嵌装饰的宝石，比如粘合部件，比如处理皮革，还有你是怎么防止木质乐器不受潮也不开裂的呢？
0: 可以，不过这些工艺学起来也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呢。
2: 大人，我们可以多留些日子吗？我真的很想学这些工艺。
3: 大人，我也想多留几日。
1: 为什么呢？
3: 我是一个舞姬，音乐就像是我的粮食。您看，这里很多乐器我都没见过，我渴望听到他们演奏的音乐。
1: 好，我们就留下几天，与无名切磋音律乐器。我想把他们带回大汉。
0: 好啊，欢迎你们留下来，你们想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欢迎。
1: 嗯，
2: 太棒了，
3: 太棒了，
2: 谢谢无名。

0: 琴师，
1: 快给我讲讲，你们大汉还有其他的乐器吗？
2: 这个叫做箫，由多个竹管并在一起吹奏，声音极其婉转。哦，我第一次见到单管的箫，
1: 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乐器图。这个不叫箫，叫做横吹。
2: 慢着，横吹的意思是横着竹管吹吗？嗯，那咱们完全不一样，箫是竖着竹管吹的。你看，因为竹管长短不一，所以它可以发出不同的音调，有的高，有的低。
1: 嗨，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竖着吹呀？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做一个竖吹啊。其实这张图我保存了十多年了，可我始终不能做出成功的成品。我无法在木头中间钻出均匀光滑的孔道，不知道你们的箫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2: 我们不用木头，我们用竹子啊。
1: 你们那里产很多竹子吗？
3: 大人，外面有动静。
2: 小花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乐师，有三个凶巴巴的人。
1: 别怕，有我在。
4: 张骞，今天这大草原既没有树林也没有山洞，你可没地方躲藏了。有没有人来帮助你们？就让我们的兄弟省点事儿，赶紧缴械投降。
5: 靖鹿晗也不怕风大赏了舌头，就凭你们三个马匪也想抓我们张大人？
4: 王义父，你这一路还挺忠心耿耿的，但是今天算是到头了。哥几个别手下留情，其他人死活不论，一定抓住张骞，给我上。你们不是喜欢弹琴奏曲吗？我就烧了你的毡房，再抓你们的人。

0: 真及时，谢谢你救了我们。嗯，妈咪，我的朋友，你还好吗？
1: 幸好你及时赶来。站在你身后的这几位是谁呀？这位是我的好友马迷，这位是来自大汉的使节张骞。
0: 汉使不必行此大礼，
2: 乌孙国内只有王族才可以在名字后面加名。看年龄，您肯定是乌孙的王子。哈哈哈哈，
0: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认出来了，我还特地穿了便服出来找无名的。
2: 汉使见多识广，我身为使节，代表大汉，愿与乌孙交好。

0: 30集气，请大家自觉排队投币或扫码购买。
1: 你们排队呀、啊？
2: 哎呀，别这么认真嘛！兔小乖，你的硬币先借我。
1: 你不能这样，
2: 别这么小气！你们俩住手！你们插队还抢人硬币，马上还给他！
3: 关你什么事？假正经！
2: 小跳，大家都是同学，有事好说嘛。不行，
3: 小跳，你快让开，求你了，我馋得不行了。
2: 不行，按顺序排队，不能形成这种破坏规则还欺压弱小的不良风气。
4: 做得好，小跳。
5: 杨先生好。
4: 今天的小跳真是一身正气呀、啊。
2: 啥正气？在哪儿？在哪儿？
4: 在哪儿？让汉字山来告诉你们。汉字山，赐教。这是甲骨文的气字，象形字。甲骨文、金文的写法，就像云气蒸腾上升的样子。后来经历演化，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气字。气的含义非常丰富，本意为云气，引申泛指一切气体，如我们呼吸的空气，又引申为节气、气候、气象、气味，也可以指呼吸的气息，如气喘吁吁、气急败坏。除了这些有形的气，还有一些无形的气，都跟人的精神状态有关。你们知道有哪些吗？
6: 我知道，有勇气、志气，
1: 还有风气、正气。
4: 很好，先生说胡小跳一身正气，就是因为他维护公共秩序，还保护兔小乖，不让他受欺负，身上有一种代表正义的浩然之气。先生希望你们都能成为有浩然之气的人。
6: 浩然之气是什么？就是正气吗？
4: 可以这么说，浩然之气这个概念是由孟子提出的，是指一股义气、正气、道德之气。从古至今，无数身怀浩然之气的志士仁人，以天下兴亡、人民安康为己任，大义凛然，慷慨许国。
2: 浩然之气有这么厉害吗？
4: 先生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完也许你们就明白了。抗日战争时期，杨靖宇在东北地区率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所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他率警卫旅转战蒙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个昼夜。日军派叛徒冲他喊话，劝他投降。他说：“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一身正气让叛徒汗颜，令敌人敬畏。杨靖宇壮烈牺牲后，日军疑惑他为什么能坚持顽强抵抗，就解剖了他的胃，结果发现他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
6: 我明白了，浩然之气像一种无形的力量，对于杨靖宇将军来说，就是民族国家的安危，他就在杨靖宇将军的心中，让他变得勇敢坚定。胡小跳刚才制止胡小蹦也是这样的。
4: 浩然之气不是天生的，但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对我们同学们来说，浩然之气就是要严于律己，保持良好的品德行为，日积月累，正己正人，并且用良好的品德去影响身边的人。
3: 太惭愧了，先生，我知道了，我们应该改掉自己的坏毛病，并且向胡小跳学习。

0: 把正能量传递下去。
1: 小乖，对不起，硬币还你。嗯，
2: 没关系，原谅你了。
3: 这就对了，来来来，先生请你们吃冰淇淋。耶、
4: 请大家自觉排队。
2: 第31集，洗

0: 吉祥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等公交这么短的时间你还学习，有必要吗？
1: 虽然每次时间都很短，但我们每天坐公交车上学回家，加在一起就是很多时间了呀。
0: 我看没什么必要。
2: 先生觉得吉小妹说得很有道理，不如我们来一起领会一个字吧。潘子山，次教。

0: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3: 儿。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大锅这的下脚料了。
4: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5: 赌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

0: 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4: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党旗映陇原，黄河之滨铺展水清岸绿的大美画卷。
1: 我们主要是通过定期的巡查检查机制，联防联控，这个强化水生态环境的监管。
0: 河西走廊崛起能源新高地，
2: 陇电入浙及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并网外送瓶颈加快破解。
0: 丝路古道激荡内连外畅，开放最强音，
3: 畅通向西国际物流通道成为全省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门户。
0: 牢记嘱托，躬身实干，陇原儿女以奋进之姿在新时代征程上阔步前行。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黄河兰州段出境水质连续十年保持二类，巴布沙绿洲向沙漠推进30公里，庆阳算力规模达到21.5万匹，兰州鹿港中级屋班列发运量占全国同类班列一半以上。这些数字单看是成绩，连起来看就是甘肃正在发生的变化。水怎么更清，沙怎么更绿，风和光怎么变成电，生态屏障怎么变成算力，内陆省份又怎么走向开放前沿。今天的节目，我们沿黄河进大漠，走河西去寻找答案。
0: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甘肃的重大使命，是甘肃必须坚决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甘肃统筹黄河管护、风沙治理、祁连山保护协同发力，昔日荒山戈壁逐步蜕变为水清岸绿、沙固山清的大美画卷。
5: 漫步在黄河岸边，两岸绿意绵延，河水澄澈安宁，这样宜人的环境是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与补给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是如何运用多元举措守护这一河清水的。
6: 巡查期间雨洪排口一切正常。
0: 一大早，生态执法人员现场采集水样，核对排污台账。目前，兰州全市3022个入河排污口已建立一口一档，依托智慧平台预警精准溯源，形成污染处置闭环。既要管住排污出口，更要守好供水源头。兰州率先建成19座水质自动监测站和251套智能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水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
1: 我们主要是通过

0: 定期的巡查检查机制，联防联控这个强化水生态环境的监管，实施水污染防治项目，改善我们的水生态环境。
1: 久久为功，始建碧水长流。黄河兰州段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二类，而这只是甘肃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目光转向河西走廊风沙前沿，鼓浪县八步沙林场，三代治沙人接续耕耘，累计治沙造林36万亩。绿洲向沙漠推进30公里，形成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8公里的防风固沙绿色长廊。
2: 现在，黄河水流进了八步沙，要么成活率大幅提升，还配置了无人机管护，常管护。渐渐高效，我们越来越有信心。
1: 引入黄河水，建起全省首座50万立方米生态蓄水池，无人机巡护、非防止保成为常态。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双轮驱动，走出科学治沙新路。在林场示范带动下，鼓浪全域超239万亩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3: 静静围绕南湖水源，中包绿洲，北固风沙的治理思想，这是好鼓浪片区367等一系列的300工程的重点子项目。日项目建设好是防沙治沙根基。
1: 大河上下清水长流，沙海深处绿意渐浓。在绵延千里的祁连山间，守护同样一刻不曾停歇。张掖以党建引领生态管护，把主题党日开在山林间。党员干部带头巡山护河，排查隐患，线上搭建一库一图12网9平台生态监测体系。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天空地一体化监管全覆盖，无数智慧哨兵24小时守望祁连。
4: 以党建红守护祁连绿，黑河青，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进入到巩固提升新阶段，我们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全力筑牢守好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与安全形势总体稳定，74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达标比例97.3%。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10年为二类，从大河上下到沙海深处，从祁连山间到绿洲沃野，陇原儿女以恒心守初心，以实干护底色，在党旗指引下铺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一汪碧水，万顷绿洲，不仅是陇原动人的生态底色，更是催生新质生产力、驱动全域转型的底气所在。依托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甘肃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用绿水青山铺就的最美底色，为产业转型升级积蓄绿色动能。在广袤的河西走廊，新能源项目加快落地，张掖山丹东乐辉通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施工现场，储能预制仓吊装与防洪坝建设同步推进。这座总投资13.86亿元的储能电站，是完善风光储一体化产业链的关键落子，也是全省布局河西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重要一环。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消纳近2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节约标准煤4.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3万吨。
5: 既要前工期建好储能电站，赋能地方发展，更要守牢底线，建好防洪工程，保障项目长久安全，两者缺一不可。
1: 戈壁瀚海之上，敦煌国盛南都200兆瓦、800兆瓦时，沙洲能源300兆瓦、1200兆瓦时，两个独立储能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9月底建成投运。武威则建成及在建新能源装机23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89.8%。
6: 冷电入浙及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并往外送瓶颈加快破解，以绿色新质生产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绿电滚滚，既

要外送全国，更要就地转化。乘着东数西算战略东风，泾阳跻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国家枢纽节点。依托绿电优势，泾阳

0: 为我们长期的持续的发展上算力递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的保障。
1: 绿色能源厚植底色，数字产业抢占风口，立体交通网络则打通了内陆开放的大通道，蓝河铁路、蓝永林高速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内联外通的交通骨架加速成型。
2: 蓝河铁路已入兰州枢纽项目，酉泉隧道已于去年九月贯通，蓝河枢纽连络线特大桥总吨深已完成45%，现有工期整体推进安全有序。
1: 路网越织越密，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依托立体交通网络，兰州国际陆港扛起向西开放重任，让甘肃从内陆腹地变身连通中亚欧洲的开放前沿。
3: 这里是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搭乘国际货运班列奔赴亚欧大陆。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在这里实现常态化开行。借助兰洽会、敦煌文博会对外开放平台，甘肃稳步从内陆腹地变身向西开放前沿，全面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
1: 依托区位优势与专业化运营，兰州陆港成为中吉乌跨境贸易通道的关键枢纽。目前中吉乌班列每周常态化开行两列，累计开行近5500车，发运量占全国同类班列半数以上，稳居全国第一。
4: 以港聚产，以产新城，深度联动省内化工产品、汽车、甘味农产品等特色产业，畅通向西国际物流通道，成为全省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门户。
1: 清洁能源厚植底色，算力经济抢占风口，通道经济连通内外，一个个落地生根的项目标注着陇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动力，我省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开放格局不断拓宽，发展底气愈发坚实。
5: 甘肃的变化不只是水更清、山更绿、沙更固，也不只是项目多了、班列密了，而是把生态家底、绿色资源、区位条件重新盘活，串成了一条发展链。守好黄河、祁连山和八步沙，是守住底线；把风光变成绿电，把绿电变成算力，是放大优势。修铁路、建陆港、开班列，是打开通道。这三件事拧在一起，甘肃高质量发展的步子才更稳，后劲才更足。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陇原的路也会越走越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6: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

0: 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

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教育教材和社会工作等工作。
0: 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思想根基。孔绍迅、庄国泰、石谋军出席。
1: 铭记屈辱历史，厚植爱国情怀，我省各地组织开展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公安、教育教材、社会工作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服从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建设活力甘肃。要充分发挥我省产业优势，加强标准衔接、政策配套、服务保障，推动新能源、数据算力、低碳零碳技术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出海。要抢抓金砖贸易投资便利化机遇，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常态化开展面向金砖国家的经贸对接活动，持续拓展对外务实合作。要发挥敦煌文化、丝路文化等特色资源优势，不断深化同金砖国家人文交流，有力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要动态排查化解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要拓展甘肃公安政务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扩大电子证照、数据共享和一窗通办覆盖面，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满意度。要常态化开展筑忠诚警魂活动，深入实施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从严管好队伍，抓实暖警爱警，锻造具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陇原公安铁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传达学习了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

0: 坚持开门办大学，开门搞科研，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重点产业，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难题跨学科跨领域协同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大中小学各学段教材，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特色内容供给，健全教材意识形态风险排查处置机制，严格教材编写、审核、使用、监测和修订全链条管理，推动教材体系建设各项任务有效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了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教育引导各类社会群体自觉遵守社会交往、公共场所、网络空间等行为规范，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要全面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深化拓展两个覆盖，做实做细关爱服务，维护重点群体合法权益。要加力夯实基层基础，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健全人民建议征集体系，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制度，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慈善捐助等活动，更好汇聚全社会爱心共建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第八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做引领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坚实思想根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均出席。
0: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九月，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形式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作职责、内容方式、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做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坐在日常、落到基层，不断开创全省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用党的科学理论引导人、感召人、凝聚人、塑造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全面加强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增进信任，在讲清道理中凝聚共识。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德润陇园道德实践活动，精心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大主题宣传，做优甘肃好人文明实践品牌，开展陇人骄子最美人物典型选树，持之以恒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感染力。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建好用好各类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

0: 教育、医疗、社保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加力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确保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起步。胡昌生强调，中秋国庆两节临近，要精心做好水电油气运和重点民生物资保供稳价工作，确保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保障有力。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儿童培训、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群众平安过节。要抓实防汛减灾工作，深入排查治理地灾隐患，细化落实预警预报、巡查检查、叫应叫醒等措施，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主动创稳，深入排查化解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加大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命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查办力度，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顺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持续做好相关领域工作，以实际实效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张掖市持续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在民乐县，当地聚焦辖区老年群体生活实际，将走访关爱、居家守护、便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切实化解老年群体生活难题，全方位保障老人居家生活安全。
2: 我也上了水盆了，我个短也背的了，这那个水子我也不会用啊。社区的人来管教的，咋的用啊？旅馆非常很安全，我特别高兴。
3: 我们每周入户敲门两到三次，就是想多看一看，多问一问，及时掌握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把隐患化解在平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尽我们所能守护好辖区居民。
1: 张掖市甘州区盘活辖区闲置办公资源，打造便民后学驿站。
4: 以前下雨刮风或者大热天没地方去，就站在路边等，现在好了，社区建了这么一个驿站，有热水喝，还能坐下来休息休息，看看书，娃娃出来就能接到，这个事情做得真的很贴心。
1: 在酒泉玉门市，聚焦群众突发性、临时性、紧迫性生活困难，健全完善主动发现加快速响应、精准施救加暖心兜底的社会救助工作机制。玉门镇戴家滩村村民吴守荣夫妇在年初遭遇交通事故，高额的治疗康复费用让原本不宽裕的家庭陷入困境。当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为他们及时办理了临时救助。今年以来，玉门市已为1363户2264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577.11万元，精准高效为困难群众兜底。
5: 我们充分发挥村组网格力量，通过日常走访及时掌握群众急难问题并快速上报，将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尤其是为腿脚不便、高龄独居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帮办服务，确保救助政策精准直达。
1: 城市路网是城市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民生幸福的直观体现。临夏市规划建设的多条道路相继建成通车，覆盖了城北城东重点片区，以往群众绕行远、出行不便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6: 这条路开通以后，给我们这个居民带来很大的方便。现在我们直接开始进入小区，节省时间。娃们上学时这条路是也清白。
7: 最近新开了几条这个断头路，路又宽又平，我们出行也特别方便，不用再去绕路了，乘客满意度也提高了。
1: 甘肃台报道。
0: 95年前的今天，

0: 八事变爆发，山河破碎，生灵流离，无数先辈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保卫家国。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历史回响，警钟长鸣。今天上午，甘肃省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街道等单位开展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国防动员人人有责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大家铭记屈辱历史，厚植爱国情怀。现场还普及新修订国防动员法、防空避险、应急自救等国防知识，让国防观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2: 本次活动依托918重要历史节点，以实景化、大众化的方式开展普法宣教，旨在唤醒全民忧患意识，明晰国防动员人人有责的法治内涵，切实夯实全社会国防动员建设根基。
1: 兰州、定西、酒泉、陇南、宁夏、武威等地拉响防空警报，声声警钟穿透城市街巷、校园厂区，回荡在陇原大地。各界群众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作为国防动员工作者，我们将以史为鉴，凝聚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国防的共识，筑牢守家卫国的思想防线，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1: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响应全国抗战类纪念馆联动倡议，举办主题纪念活动，以庄重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家国情怀。在平凉市烈士陵园，退役军人开展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主题纪念祭扫活动，表达敬意，寄托哀思。
4: 历史时刻提醒我们，国家安全来之不易，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我们会继续弘扬爱国精神，守护家园，守护和平。
1: 警钟长鸣，吾辈自强。在庆阳职业学校，教师们带领同学们回望民族抗争之路，解读铭记历史的时代价值。在金昌，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新生开展纪念九一八事变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在张掖、甘南、白银等地，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全民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甘肃台报道。
5: 明天上午，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慰问演出活动将在会宁会师园举行。
6: 我现在是在会宁县的会师园，明天上午9:30慰问演出活动将在这里举行。现在舞台的搭建已经完成了，正在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联排。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以会师门城楼为主背景的演出舞台，与三军会师纪念塔、广场中央的雕塑等标志性的建筑有机连接，形成象征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舞台布局。
1: 本次演出以回望长征路、致敬会师城、奋进新时代为主线，分为踏遍青山人未老、三军过后尽开颜、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三个篇章，以多种艺术形式全景式呈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讴歌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奋斗者，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我们这次呢，就是摒弃那些复杂的舞美，我们主要是靠这个内容去表达这个会宁人他们一直在坚守这个长征精神，他们在会师地他们最了解这个长征这条路了，所以我们其实也在路上，一直在路上，要把这种在路上的精神传扬下去。
1: 明天上午9:30，甘肃卫视、甘肃文化影视频道、视听甘肃客户端将同步直播慰问演出活动。甘肃台报道。筑牢国防根基，青春勇担使命。9月17日，青春如火，国防有我，全省青少年国防教育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交通大学举办。此次活动是2026年全省全民国防教育月重点专项活动，邀请党史、国家安全领域专家、为国戍边青年先锋、

0: 消防救援青年典型、退役大学生士兵等优秀宣讲人现场授课。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经历与专业研究，从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青年国防责任担当等多个维度，用真挚的讲述、鲜活的案例解读国防知识，传递家国情怀。
1: 国防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距离国防这个概念都很近，它不只是在我们的军人边防线上的坚守，也是我们在消防火场上的逆行，更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名同学心里的那份国家安全我有责任的意识。希望同学们也能够践行青春如火，国防有我的意识。
2: 国防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词，而是真正落在我们青年肩上的一个责任。我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这次精神带给身边的同学，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
0: 据了解，本次宣讲活动是我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全省将持续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月平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国防知识，强化全民国防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青春磅礴力量。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省林草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印发关于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的意见，聚焦前期筹备、系统治理、质量管控、要素保障四大环节，推出16项精准举措，明确2030年建设目标，推动全省三北工程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完成种草改良396.54万亩，围栏封域55.15万亩，退化草原修复379.54万亩，同步推进草原有害生物防治与监测工作，草原生态稳步修复。目前，国家下达我省2026年三北工程项目74个，年度建设任务739.8万亩，持续拓展生态修复版图。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省邮政行业累计完成寄递业务量5.6亿件，业务收入6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95%和6.71%。其中，快递业务表现亮眼，业务量达3.48亿件，业务收入44.7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和9.78%。7月当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8872万件。业务收入达9.5亿元。从业务结构来看，1至7月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3718万件，同比增长1.91%；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3.1亿件，同比增长21.43%；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增速达51.95%。甘肃台报道。
0: 9月17号，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研究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教学培训，安排下一阶段教学重点工作，将聚力打造高质量有特色的教学培训，持续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结构合理的学科体系，推动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更好践行为党育才初心使命。
4: 近日，省文旅厅在兰州举办专场文旅推介会，面向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邀约的英、法、德等9个欧洲国家的旅行商、媒体记者及网红博主，集中推介了丝路古道探秘、民族风情体验、草原风光揽胜等特色线路，并围绕线路协同开发、双向客源互送、联合市场推广等深入对接交流。
0: 近日，东西部职业院校党建共建联席会2026年年会在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会议聚焦党建品牌创新、产教融合之策，实地开展红色思政研学，搭建起东西部职教协作交流平台，共同探索东西部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职教力量。9家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第5次联席会议今天召开，通报了9家双城经济圈建设5个重点领域备忘录工作推进情况，共同探讨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助推区域发展的实践路径，持续拓展合作能级范围。
3: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内容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到甘味。
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渐深，秋意渐浓。今天是918纪念日，山河安宁，岁月静好。近期我省处在白露节气，昼夜温差拉大，省内天气格局分布不均，冷暖交替，秋的气息愈发明显。在气温方面，从今天夜间开始，冷空气来袭，全省自西向东迎来降水，气温也将明显的下滑，各地呢冷暖差异显著。兰州明天14到22度，早晚凉意扑面，中部呢凉意更重，河西高温都在20度上下。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近期啊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早晚出门要及时的添衣。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酒泉嘉峪关两市多云，南部山区是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祁连山区中部及太子山沿线有中雨。受到冷空气及降水的影响，河西的中东部以及陇中的气温明显下降，另外陇东的部分地方清晨有雾。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14到22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2到22度。嘉峪关阴转多云，13到23度。张掖小雨，13到22度。金昌阵雨转小雨，13到20度。武威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白银多云转小雨，11到20度。临夏多云转小雨，12到17度。甘南多云转小雨，6到13度。定西阴转小雨，10到16度。陇南阴，19到23度。天水

0: 多云转阴，14到19度，平凉阴转小雨，12到17度，庆阳多云转小雨，12到17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9到17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0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1到21度，辉县多云转阴，15到20度，临潭多云转小雨，9到15度，康县多云转阴，14到20度，两当多云转阴，14到21度，叠部阴转小雨，10到22度，和正多云转小雨，10到15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4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0: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

0: 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 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

0: 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2: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5: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化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化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 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万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

0: 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

0: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0: 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改制二十载，方大碳素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使至产业报国，领跑中国碳素，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碳素，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碳素成功改制二十周年。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1: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他们是想在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这一带开展游击战，随他们去。
3: 参谋，日军在华北搞了个囚笼政策，也叫治安肃正计划。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们要弄掉火力点。你放心，我以前就在这个厂子里扛活，鬼子那点玩意儿啊，我都清楚。你不会弄吧？都是受波西压迫的穷兄弟，早就盼望着八路军过来了。
1: 附近的马百姓也都动员起来了，鬼子就算钻进洞里也给他薅出来。
2: 好，
3: 一旦打响，六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
0: 迎接兄弟部队。
1: 不管是咱们动手，
2: 好，我知道了。
4: 部队进入指定位置，战前准备就绪。
5: 再次进行协调，务求一战成功。
6: 是。一切准备就绪。
7: 随时准备战斗。
8: 是。
6: 东破囚笼，破袭作战。我们一定要打开华北抗战的新局面。
9: 彭总，时间就要到了。
10: 1940年8月20日起，八路军发动交通破击战，向敌人发动全面进攻。随着战役逼近，八路军超过100个团的兵力加入作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史称“百”。

0: 万里连败，失地千里，损兵折将。共产党现在在华北搞出这么大的声势，我们一直说八路军游而不及，这一场大胜全部废掉。问题的症结还不仅仅是在这里。百团大战，100个团的兵力啊！短短3年时间，毛泽东怎么搞到这么多兵力的？如果说华北有100个团，
1: 山东有多少？新四军有多少？还有海南、东江、东北又有多少？这个毛泽东，他会变魔术吗？委
0: 员长，经过查证，百团大战确实有100个团的兵力参战。除此，
1: 景之啊，你是怎么看着共产党做大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2: 军饷一直在缩减，今年彻底不给了。陕甘宁边区全面封锁，还在报纸上打舆论战，能想的办法我们都用过了，
3: 绝对不可以任其再发展下去了。脓疮长大了是要开刀的。
2: 百团大战名震中外，消灭了不少敌人，我们八路军损失也不少。 其主要原因就是部队新城份太多，顶着一个团的反抗，有的战斗力还不如老红军的一个营。
4: 这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一个问题啊！要从党政军群各个角度共同发力去解决。部队的问题根子不仅仅在部队本身呢。
5: 是啊，党员的数量增加的太快，而且党的建设工作又存在滞后现象。
2: 政府和地方、和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6: 百团大战之后，日伪军杀进根据地疯狂的报复，各地都在苦战，部队损失很大。
7: 我们要适应战争的各个阶段和各种形势，打得了顺风仗，也要打得了逆风仗，要调整斗争的策略，在防御中巩固，在巩固中提高。
6: 在提高中反攻，不要梦想着革命事业，一蹴而就。
7: 不过，通过这场大战，既暴露了问题，又增长了经验。党的建设、地方建设、部队的建设，都要上一个新台阶。
6: 我们全体的同志都要做好准备呀，进入到一个艰苦的斗争阶段。这个阶段很难熬啊，但是必须经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啊！
0: 景之啊，对八路军的压制有没有效果？
1: 华北的共产党铁板一块，几次行动都受到损失，还白白让他们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
0: 那胡宗南呢？
1: 几十万的大军，对付不了陕北八路的那几支留守部队吗？
0: 碰了几次，咬不下来。胡宗南的兵在后方养得太久了，虽然装备精良，战斗力大不如前。唉，西北的战略预备队是不可以动的，一来要保持对延安的压制，二来呢，我们要留一点本钱。
8: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一方面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试图用武力消灭新四军；一方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来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压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8万余人的伏击和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事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史称皖南事变。

0: 这不是蒋介石的第一次了。中山舰事件，他是搞过一次；四一二政变，他再搞一次。现在他又来了一次。他要求新四军军部北渡长江，规定时间，规定路线。我们照做了。他借机大开杀戒，背信弃义，完全是背信弃义。抗日战争到了关键时刻。
1: 再一次对自己人拿起屠刀，这就是蒋介石的真面目。
2: 全军将领闻讯，悲痛异常，义愤填膺，都向中央请示该怎么办？
1: 但是，主席，我明白，我明白你要讲什么。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啊。 在我方力量占优势的地区，打掉国民党几支队伍，为新四军报仇，并不难。但是啊，全面的武装冲突，弊大于利。这样搞，只有日本法西斯得意，只有国民党反动派高兴。是的。现在啊，抗日战争是最高的任务。
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必须要坚持，而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在政治上必须取绝对的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只能去守势。虽然是守势，也不能被动挨打。
1: 八路军方面对日伪作战毫不放松，新四军方面正蹲江北部队，接应江南突围通知脱险，同时要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他们敢在皖南动手，也会在其他地区动手。这个胡宗南几十万人，已经封锁陕甘南边区很久了。如果他们打上门来，退无可退。

0: 兄弟，喝碗热粥。主编先生，我是例行公事，也没有办法。今天政府下了111通告，宣布新四军是叛军。你们的报纸是共产党的报纸，明天不要有反政府的言论啊。
1: 新四军抗日有功，奉命行动，惨遭屠戮，怎么说是叛军呢？
0: 是非曲直呢，我也说不清楚。我持着新闻检察官这碗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别让我下不了台。
1: 好吧，明天我们绝不发有关此事的新闻稿，这样总行了吧？
0: 狗朋友，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三更半夜的。 回吧，弟兄们也都辛苦了。
0: 我也是，我去看份样报就走。好了吗？

0: 行，走吧，弟兄们，慢走。
1: 准备好了吗？
2: 哎，马上好，
1: 天亮之前一定要印出来。

0: 好嘞。
1: 新四军不是打鬼子队伍，怎么就成了叛军？
2: 中央军打败仗负责任，新四军打胜仗被消灭，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3: 这个都是投降派搞的阴谋。
4: 大军在晚间伏击了新四军军部，杀了六七千人呢。

0: 山外行，内山内行，这才是老蒋的真面目啊。
1: 同是操戈，相亲何其，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上场。
2: 哎，好，来了来了。
3: 不提，你俩不知啊。
4: 这个世道，何时是个头啊？
5: 自己人杀自己人，哼！国民党真会摆酒。
6: 前方吃你，后方主吃，这吃饱了还祸害自己人。
7: 要是让我再遇到当官的上官，把他们行李全都给他扔江里。
6: 对，就来这么干。
8: 重庆方面发电报，
9: 我们已经组织了100多篇通稿，近日会连续发表。新四军是叛军这个事情，那是铁板钉钉，谁也翻不了案。
10: 写文章靠的不是拽文，靠的是头脑。你看人家周恩来，2篇小稿，轰动重庆，传遍全国。你们那儿找不出这样的人才吗？
9: 要找一个像周恩来这样不世出的人，谈何容易啊！只可惜，去了那边。
10: 是啊，他带着几个人在重庆搞八路军办事处，倒是有不少人归心于他啊，不简单呐。
11: 侯长，皖南事变的事情已经很被动了。
10: 怎么了？
11: 周恩来写信给各大员，义正言辞，令人招架不住。
10: 信我也收到了，不去理睬他就是了。
11: 宋庆龄、何香凝都发来了电报，质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军队下毒手。
9: 哎，新四军那是叛军，整肃军队，严正纲纪，这是我们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吗？
11: 新四军怎么会是叛军呢？他们对日作战有功，军委会多次传令嘉奖，都是何部长签发的吧？
10: 功劳是有一些，但是不遵号令，私自发展，也都是事实嘛。
11: 在沦陷区发展，与日军作战，这是政府既定的方针，新四军只不过是执行命令。
1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1: 人家发展的快，是对日军作战有利，我们有些队伍发展的慢，甚至连沦陷区都待不下去，为什么不受惩罚？反倒围攻新四军，损失人家6000-7000人。
9: 文白，你这番言论太亲近共产党了吗？
10: 你对他们的评价很高啊。
11: 何部长，你在历次对新四军嘉奖令上的用词比我的话厉害多了。我不怕你们给我扣帽子，几十年戎马孔总，效忠党国，蒋委员长、何部长应该都看在眼里，我是为了国民党，为了国民政府好。
9: 百兄，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能不知道吗？我是怕你被奸人利用而不自知啊。
11: 我张治中这个人恰恰就是知道什么是自知。
13: 正好各位都在，委员长让我通知大家做一下准备，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14: 这老蒋果然还有后续手段，各地部队想跟你对接近，胡宗南的侦察兵已经到了陕北，又一次反攻高潮到来了。
15: 老总，得叫各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了。
14: 皖南事变全国都已经知道了，部队的同志根本就不用动员，都憋着劲儿准备和国民党开战，为新四军死难的烈士报仇。
15: 我们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绝不意味着主动进攻。现在我们的兵力处于劣势，实力对比依旧悬殊，但是在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

0: 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
1: 老蒋的特点就是这样，抓小事不顾大局，他早晚得败在格局上。
0: 但是呀，我们也要防着这敌人狗急跳墙了。
2: 这恩来、董老还有建英在重庆太明显了，他们坚持和反动派正面交锋，
0: 如果遇害，这个损失我们可承担不起啊。
3: 是啊，老蒋是什么手段都会使，
1: 我们已经失去项英等同志，
3: 不能再失去恩来他们。
4: 听见啊？
5: 到。
4: 发电报，叫恩来还有南方几个同志先回延安。

0: 中央催促我们回延安，是顾及我们的安全。但是斗争刚刚开始，咱们怎么能走呢？
1: 说得对，如哥走了，他一定会落下口实，这个蒋介石啊会再泼一盆脏水，说我们临阵脱逃。
2: 我们在重庆的坚持是很有意义的。经过不断的交涉和宣传，各界人士。
1: 对于事变的真相有了一定的了解，国际舆论也纷纷责难蒋介石。国民党的攻势也开始转变为被动辩护的手势。在这种极力与我党斗争的情况下撤退，在政治上，我们将会失去进一步进攻的阵地，与我方是极为不利的。
0: 对，如果现在撤回，那会有损我党威信，瓦解斗志，一旦破裂，大的损失将不可避免。
2: 没错，现在撤回，国民党当局也未必会放我们走，而且他们还会拿我们要求撤回大做文章，这是把枪把子交到人家手里了。
3: 我们在重庆待下去是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革命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必须要坚持下去。为了政治上的反攻，我要坚持到最后。
4: 本来留在重庆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们，声讨老蒋。
5: 正是因为发挥了作用，才更加的危险。这蒋介石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中山舰事件、四一二事件，恩来已经两次遇险，我们不能再让他接受生死考验了。
4: 依我看啊，这事儿还没到那一步，反动派主要还是虚张声势，在观察各方的反应。
5: 在政治上去攻势，在军事上去守势，这个方针是明确的。可我还是担心，非常的担心，这恩来、董老，还有建英，这是一点事情都不能出啊！
6: 老毛，有件事情可能能起到作用，也能帮到恩来。
5: 讲，
6: 中央一直酝酿在江北成立新四军军部。
5: 只要军部成立，新四军依然存在，反动派的阴谋就没有得逞，皖南事变的负面效应减为最小，老蒋的如意算盘只能落空。
6: 对，对，马上成立，迅速成立。
5: 我们建议陈毅同志担任新四军代军长，军长的位置永远留给叶挺同志。 另外，上级担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班子配齐。还有啊，陇海铁路以南、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南下部队全部整编为新四军，辖7个师及独立旅。
4: 这样一来，皖南虽然受点损失。
7: 但新四军的指挥系统还在，主力部队还在。只要打几场胜仗，就能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抗日决心从来没变。
8: 马上给华中发电报。
9: 好。
10: 同志们，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旧军部，我们有几千名指战员同志牺牲了。但是现在，我们有90000人的强大力量。
11: 中央来电，要求我们重新建立新四军的。

0: 军部，由我做代理军长，少奇同志担任政治委员。下面欢迎少奇同志跟大家讲两句。
1: 同志们，蒋介石倒行逆施搞皖南事变，使我们新四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但依我看，他蒋某人的损失更大。他举起屠刀逞了一时之强，而实际上却是在作茧自缚。当今中国最大的事情莫过于抗日，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大敌当前却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他跟汪精卫只有一步之遥，试问哪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还会继续的支持他？现在我们广大的干部战士要求为死难者复仇，要与国民党全面的决裂，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可是同志们，日本人还在我们的家里，他们狼子野心虎视眈眈，如果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全面的开战了，国民党打残了，共产党拼光了，那么最终的受益者是谁呢？是日本人。所以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坐收渔翁之利。可能有的同志会问，难道我们的仇就不报了？不，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在政治上进行全面的大反攻，而在军事上则要有所区别。但面对国民党的那些顽固派，我们还是要针锋相对的。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不让我们在这里抗日，那么我们今天啊，就偏要在这里重建新四军的军部，
2: 要在华中抗战到底。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将烈士们的尸骨给掩埋好，擦干眼泪，将我们自己的事情给做好了。要坚决地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要坚决地把根据地给建设好，要坚决消灭日伪军在苏北站稳脚跟。只要我们把自己给建设强大，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将日寇扫地出门，也总有一天我们会为死去的战友们报仇雪恨。
3: 从各位的掌声中啊，
4: 我可以感受到朋友们对目前时局的关切，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关注，以及对我本人的关爱。我和同志们，谢谢你们，谢谢。
5: 正式刚宴在。
4: 朋友们，新闻工作讲究真实，真实，还是真实。那么皖南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我想请诸位先看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包括新四军皖南部队奉命北上过江全部过程中的时间、地点以及电文等明确信息，大家可以从中看到事实的真相。同时从政府发布的信息中也可以加以印证，新四军将士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近八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残忍的大屠杀中数千人遇难，军长叶挺被扣留，
6: 活下来的大部分被俘虏。
4: 朋友们，是吗？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军队被中国的军队俘虏，这是怎样的天下奇闻？这是丧心病狂的反动丑剧。
3: 我们已经向国民政府提出严重的交涉，
4: 要求立刻停止对新四军、八路军等抗日武装的进攻，
3: 取消一一七通令，严惩皖南事变的祸首，恢复叶挺军长的自由，并且立即释放所有皖南事变中的被俘人员，
4: 并且保证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否则中共的七名参政员很难出席即将召开的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我们也将以其他的方式继续加以抗争。
7: 不 朱先生，我有问题。

0: 这个周恩来难对付得很啊，可惜啊，不能为你所用。中共那边的人才不少，周恩来、叶剑英、朱德都过去了，就连黄埔当中我的学生陈赓、徐向前、林彪，也都到他们那边去了。
1: 而且又发来一封电报，还是劝我说说吧。我看你二姐也要到他们那边去了。
0: 达令，你有时候做事操之过急。
1: 怎么讲？
0: 消灭新四军军部，并不能消灭新四军部队的主力。
1: 军事不占先，道义不占理，局势很被动。
0: 事已至此，这话用不着你讲。那好，后面的话我也不讲了。好了好了，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有话就讲出来，好吗？
1: 以后不许和我发脾气。
0: 好，我以主的名义发誓。
1: 关键还是在叶挺身上。如果能够说服叶挺归顺，新四军这个局就算破了。

0: 副长官前来看望叶军长。
1: 谢爷，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呀？快把手铐打开。
2: 是，
3: 不，
1: 是我坚决要带走。哎，
3: 到了我的地盘，老同学怎么能让你受委屈呢？
1: 就不戴手铐，怎么做阶下囚？怎么让委员长满意？
3: 他无非是在整治军纪，都是为了抗战的大局嘛。其中有些误会，日后会解开的。委员长几次通电嘉奖新四军，三战区也多次表扬新四军是模范，这整治军纪怎么整到我军头上来了？杀了数千将士，这算什么整治？
1: 爷爷。
3: 当下还是先管好自己为妙啊！我和陈诚、张发奎这些老同学都在保你啊！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哼！如果不是你在，我会如此信任三战区，会按照你们指定的时间路线行军，会让你打成了埋伏。
1: 会让我死生这么多的部下，新四军已经完了，不要再想以前的事了。委员长对你还是很器重的，只要你发个声明，说新四军他的问题都是项英那些人造成的，你就获得自由了。愿意带兵还做军长，愿意清闲做个高参吗？
3: 绝不会。你这又是何必呢？把事情推到项英身上啊！你和他的关系也不算融洽嘛。这私交是私交，公事是公事，你我之间也一样。
1: 你何必为了他们的事情卖命呢？你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3: 叶挺曾经是共产党员，将来还会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莫三，你是见识过，不要在我身上摆出立场。
1: 实话实说啊，这次。
4: 是委员长叫我来找你谈的，希望你回心转意。麻烦代我给他发个电报。记录。
5: 是。
4: 请速速枪毙。此次皖南反攻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呢？ 不过是全国性突发事件的开端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蕴含着特别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死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具有全面魄力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是以最大的警惕性，注意事态的发展，准备着。 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共局面，不能有任何的粗心大意。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有责任，而且我们有决心挺身出来挽救时局，绝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6: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当局提出12条要求：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的。第三，承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
7: 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
6: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7: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 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0: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2: 你们都听到了没有？就连静之，他们也要捉了去啊！
4: 中共方面的十二条主张，不可全听，也不能不听。毕竟他们开出了谈的条件。
5: 为什么要跟他们谈？
4: 苏联政府提出，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反攻，那么苏联不再支援国民政府武器、贸易和军事人员。现在抗战到了关键时期，苏联的援助非常重要。苏援停一个月，那这仗就没法打了。
6: 他们都是共产党嘛，当然想着自己人了。
7: 全国抗战以来，
4: 苏联给延安的物资杯水车薪，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 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

0: 所，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

0: 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解决中国事件，他还说马上派重兵向河南发起进攻，
3: 这说明那里有他不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还有啊？
4: 审判，
9: 你还有啊？在哪里？就在那边。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想的办法我们都用过了，绝对不可以任其再发展下去了。脓疮长大了是要开刀的。
15: 国民党真会白讲，
16: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吃饱了还祸害自己人。
17: 新四军已经完了，不要再想以前的事了。
18: 委员长对你还是很器重的。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此次皖南反攻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呢，不过是全国性突发事件的开端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蕴含着特别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死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 是以最大的警惕性，注意事态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共局面，不能有任何的粗心大意。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0: 不仅有责任，而且我们有决心挺身出来挽救时局，绝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当局提出12条要求：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第三，承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
1: 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
0: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2: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3: 你们都听到了没有？就连静之他们也要捉了去啊。
4: 中共方面的12条主张不可全听，也不能不听，毕竟他们开出了谈的条件。
5: 为什么要跟他们谈？
4: 苏联政府提出，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反攻，那么苏联不再支援国民政府武器、贸易和军事人员。现在抗战到了关键时期，苏联的援助非常重要。苏援停一个月，那这仗就没法打了。
6: 他们都是共产党嘛，当然向着自己人了。
4: 全国抗战以来，苏联给延安的物资杯水车薪，对国民政府的支援源源不断。飞机、坦克、大炮、枪械、弹药、物资，这个事实你得承认。
7: 英美两国的代表已经表态，此时他们不支持国共分裂、中国内战。
8: 其他的国家呢，也表示出对现在时局的担忧。
3: 英美两国具体怎么讲？
8: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表示，停止国内冲突，处理事情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发生事变。
7: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正式声明，
8: 美国在国共矛盾未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之间的经济、财政
7: 根本不会有新的进展。
3: 这真会卡脖子啊！
2: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也发表了声明，
3: 他怎么讲的？
2: 他说：“
3: 讲啊，
2: 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重庆要驱逐中共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日本绝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事件。他还说，马上派重兵向河南发起进攻。
4: 冯玉祥、孙科、于右任多次质问我，是我替你拦下了许多责难，何部长？
6: 文白，你和共产党的交情，举世皆知啊。
4: 你跟那些日本将军的过往，知道的人也不少。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你们两个都是党国的干臣，都是我可以信赖的人，
2: 何必在这里做口舌之争呢？还有什么事情？
8: 委员长，参政会就要召开了，不仅中共的代表拒绝参加，其他党派的代表也表示，如果新四军的善后问题不解决，他们也不参加。就连我们党内，毕竟
3: 不用再讲了。这件事情，我再想一下。
9: 我一直在想，如果叶挺可以被说服，如果中共没有那么迅速地重建新四军的军部，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周恩来，或者讲，如果我们在正面的战场上能打出一两个漂亮的胜仗，但是可惜啊，这些如果都不成立。
10: 打掉新四军一个军部，给共产党一个教训，这个成效不算小。
9: 你对他们不了解，他们的生存能力很强的。
3: 3年前他们10000余人，发展到今天10多万人，
9: 损失一点兵力，对他们还没有伤筋动骨。
10: 抗战以来，你无日不紧张， 无日不发火，稍稍放松一些。
9: 国事为重啊，一国之领袖，大事小事都要过问。现在屡战屡败，文官贪财，武将怕死，几十万的军队偷敌做贼，那边汪精卫另立政府，这边地方实力派又心口不一，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局面，怎么能心里不烦啊？
10: 你休息一会儿吧，转机总会到来的。
9: 是的，会到来。什么事情？
11: 报告委员长，中共的周先生到了。
9: 好，晓得了，让他等一下。
10: 你约他来的？
9: 对，有些事情我要和他谈一谈。原来啊，多日不见了，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讲，你也有很多话要跟我讲，不妨都讲出来，讲清楚。
6: 委员长，
0: 叶挺将军是国共两党都非常信任的将领，为什么要攻击新四军，羁押叶挺？
9: 任何将领不听号令都会受到处置。至于新四军，我可以考虑拿掉他叛军的说法，算是给你一个面子。
0: 我跟叶挺将军的感情很深，但我绝不会因此而为他讲话。我是为了公理人心讲话。如果您能迅速释放叶挺，那是给全国抗战的军民一个大大的面子。
9: 这件事情我会过问的。
6: 委员长，坦诚地讲，
0: 您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就是消灭了新四军吗？新四军军部正在重建，整编后的部队90000余人，难道你要发动第二次、第三次皖南事变去消灭他们吗？
9: 你们不是还有几十万八路军吗？
0: 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有10000000坚决抗日的军民，我们还得到全国45000000爱国同胞还有海外侨胞的支持，这都并非是无稽之谈吧？
9: 好了，恩来，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不再会发生像剿共这样的军事行动。
0: 您说话是要算数的，
9: 难道领袖的保证还不够吗？难道你还需要我签字画押吗？
0: 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要求您签字，现在我们也不会请您签字。但是委员长，希望您能够遵守承诺，不要再做那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9: 我会让军事委员会妥善处理的。
0: 我党希望能够早日恢复叶挺将军的自由，希望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
6: 希望把全国的力量都能够投入到抗日作战之中。
0: 近期以来，很多的政府高官叛变，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投敌，再继续发展下去，于中国不利，于委员长您也十分不利。
9: 恩来啊，我知道你是从大局去考虑，也是为了我个人考虑。
0: 好，
9: 我会处理，
0: 希望如此。委员长早些休息。
9: 好。

0: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在军事上严守自卫，重建新四军军部，在政治上坚决还击，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得到全国以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1: 蒋介石让步，咱来安全，
2: 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啊。
3: 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绝不能让皖南事变的悲剧再次发生了。
4: 不仅仅是军事斗争方面，党建、政权、基层、组织、生产，甚至是金融，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做足工作，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进步。
5: 毕师说的对啊，经验从教训里来，举一可以反三。
3: 针对根据地经济、粮食、医药困难，我们开展生产运动，以王震的三五九旅打先锋。
5: 前线后方据为一体，党政军群密切联系，我们要继续奋战呢，打破一切封锁，战胜所有困难，击破一切敌人，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6: 可以呀，你
7: 哎，这种大南瓜，
6: 哎，反动派想封锁咱们，想困死饿死咱们。主席说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短短的几年，哎，老顾，你看一看，你看咱南京湾变化多大？
7: 是。哎，旅长啊，你这衣服是不是短一点？
6: 别乱说，别乱说。我裁的时候啊，没弄好尺寸，也短。别跟别人说啊，我手艺还可以。
7: 您放心，等新布出来了，我重新给您做一下啊。
6: 老顾，
7: 哎，
6: 井冈山下来，现在在连里还有多少人？
7: 我，三排长，还有马关，其他的都光荣了。
6: 一手扶犁，一手持枪，我们不单单要建设一个美丽的梁川，还要打造一个新的中国。
7: 是，旅长，我们也都盼着那一天呢。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不断给侵略者有力的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抗击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为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支援，并派出军事人员赴中国训练部队参加战斗。

0: It may just be propaganda.
1: We have applied for the formation of a U.S. military observation group to conduct investigation in Iran. Are you willing to serve as a political consultant? Yeah?
0: Of course. See the Red Robin Hood of the North?
2: Would Peanut allow it? He's constantly preventing us from making contact with the communists.
1: This time, also the same. However, Vice President Wallace bears an inmate Peanut. I mean, after meeting Chairman Jiang, his attitude began to loosen.
3: Oh, 另外啊, 在美军观察组里, 包瑞德经验丰富, 是灵魂人物。 谢伟思，他出生在成都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里，他们两个都是中国同胞，精通汉语。我在重庆的时候和他们有所接触，他们都是比较正直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事情有自己的感触和理解。
4: 既然是军事观察组，主要是观察军事方面。主席，我们主要让他们看什么呀？
5: 全部叫他们看。<笑>有些人说啊，我们只有几十万条破枪，那就叫人家看看这些破枪是如何打下了10000000人口的根据地。嗯，欢迎他们去前线，看上一两次就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八路军了。<笑>对呀、啊，我们要向美国军事使团表明，中国共产党需要合作抗战。 抗战胜利以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我们正在为中国谋独立，为人民谋幸福。重庆某些人的抹黑啊，可以休矣了。
3: 在交涉中，以老师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是能办到；办不到的，就是办不到。对，让事实说话。这样一来啊，某些谎言。
0: 也就不攻自破了。让美国、让世界了解我们，某些积极的因素将变得更为有利。我们将赢得道义，将获得更多的支持。我们即将踏上那块陌生的土地，见到那些传奇般的人物。
6: 非常生气。希望你用眼睛去观察，用耳朵去倾听，记录下你感受到的一切。我会的。重庆的气氛永远像现在这样暮气沉沉的，延安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番新的景象。
0: 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请转达我的问候。他们也是您的朋友？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笑>很有意思。政府的很多人都和共产党领袖是朋友。那么，既然是朋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争端？
6: 那么激烈的战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已经写进了中国的历史。他们选择的是不同的道路，每一次触碰，都会改变中国命运的进程。

0: 甘味。
1: 我不对你施加影响，以免影响你的客观性。
2: 我们不仅你要去延安，我们还要去八路军、新四军战斗的地方。
3: 我们要看看重庆说的优而不击，新华日报说的抗日英雄，到底哪个是真实的？
1: 这个计划不要全部都告诉何部长，他会加以阻挠。

0: 放心。何部长一直不支持我们去延安，更不希望我们去华北，这说明那里有他不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
1: 1944年夏，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观察。
2: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山高，万丈高，河东河北高，
3: 咱们看一看吧。
2: 万山
3: 峰，看一看啊。
2: 成功少，旗下仗义九千
4: 人。这是什么歌曲？这叫黄河大合唱，
5: 这是我们鲁艺的同志们创

0: 战斗的旋律和重庆的气氛很不一样。
1: 这是中华民族为抗战发出的怒吼，为大众吐出的呼声。
2: 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
3: 我们的力量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工农啊，来自一切热爱祖国的中国人。
4: 在重庆，很多人对于你们的战报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武装起来的华北民众有这样的战斗力，能够不断打败强大的日本军队。
3: 他们的抗战是片面的抗战，所以屡战屡败啊。我们是全民抗战，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至于孰高孰低，就让事实来回答吧。
5: 延安的动员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我询问过一些路上遇见的战士，他们全部自愿入伍，都知道自己为何而战。重庆呢？在重庆，新兵都是用绳索捆来的，
0: 还有一些没有进入军营就已经被折磨致死。
3: 英民是胜利之本，我们发动他们的力量为民族解放而战斗，某些人为了维护小圈圈的利益，军队只不过是统治的工具而已，自然不会长久的。
4: 对于延安政府的高效、严谨、务实，这些天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感受，到处都是充满的活力。
5: 延安民众和官吏打成一片，怒无乞丐，家贤持贫，
0: 服装朴素，男女平等，与重庆属于不同的世界。
3: 我们愿意与美国政府啊建立更多的联系，我们也欢迎更多的美国朋友到延安来走走，来看看。
4: 我们先更加深入了解延安，了解真正的华北。我们希望广泛接触各个阶层的人士，向国内做客观的报告。
3: 好啊，你们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去任何地方。如果遇到了警惕性比较高的战士，还有儿童团员，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我毛泽东的美国战友啊。
6: 好。全国抗战七年以来，我们在敌人后方开辟了19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近100万武装，掌握了10000万人口。可以说，华北、华中除了大城市，还有主要交通线在日本鬼子的手里，整个农村都是我们的天下。
4: 在重庆，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共产党都是幼而不及，四处流传。
7: 这是从哪来的呢？日本人可不会随便送礼啊。
8: 我们知道你们作战很英勇，不仅仅有些中央军的人这样说，很多来过华北的美国记者也都这么说，他们并不是美共党员。
1: 林彪、贺龙会向你们介绍八路军的具体情况，七四军的情况陈毅会向你们详谈。

1: 我们的军队作战很辛苦，损失也很大，失去了很多的生命。愿上帝保佑他们在天之灵。谢谢。
2: 二天卫士，愿见卫士。我们希望能够亲眼目睹八路军的战斗。
3: 花坪前线非常危险，战斗随时都在发生。你们。
4: 我们是救人，我是为了大将阿生的。<笑>好，我们会带你们到前线去走一走。前几年有一个美国军官叫卡尔逊，不远千里穿越敌占区，穿越根据地，他写的报告想必你们都看过了吧？如果一切都是事实，我们写的报告会更有力。
5: 必须把我看仔细点，看他们，我的小汉啊是罗森西，安息些了个仔。嗯，快点，快点，借我躲一躲，借我躲一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们在中国作战更加猖狂。
1: 家人，我妹妹，全是被他们害死的。起开！
2: 我们一起打入入入我们的。
3: 学校把他们从叶修改长成人。
4: 演员好像是日本人，
6: 他们现在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日本八路啊。
7: 现在又轮到广西了，美国人给了这么多的援助，
8: 挡都不能多挡一阵子吗？这帮猪罗，
9: 看看外面的形势，欧洲大反攻，亚洲大反攻，
7: 唯独我们这个地方中国日寇还如此的猖獗，
9: 损兵近600,000，
7: 失地千里。
9: 你们想一想啊，每天拿这样的战报给我看，
7: 让我有什么脸面去见罗斯福，去见丘吉尔？出去吧，
10: 罗院长。守卫衡阳的第10军投降了。

0: 河南已经大部分沦陷，汤恩伯部溃不成军，余部已经退往玉溪山区。
1: 他们本来想依靠玉溪山区死守。

0: 又想到老蒋严令各部到平汉县西侧平原地带阻击，日本人的坦克如履平地，岂有不败之力啊？吴宗南在陕西还有几十万大军，是不是已经前往河南去收复失地了？
1: 没有，他们在忙着封锁我们陕甘宁边区。
0: 不管他了，重庆方面丢掉的，我们就要给他夺回来。
2: 命令王震抽调35九旅的部队组建南下支队，到河南的沦陷区搞出个新局面来。
3: 好，
4: 主席啊，这是一张妙棋啊。河南的日军主力已经抽调南下进攻湖南广西，现在的河南十分空虚。
5: 哪里是沦陷区？哪里就是中国人民抗日的根据地，敌人的进攻越猖獗。
2: 他们的后方就越空虚。湖南已经沦陷，敌人攻入广西，直接威胁贵州，老蒋很难招架。
0: 命令：
2: 全国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行动起来，不计前嫌，在敌人的后方广泛出击，分散敌人兵力，支援友军。
5: 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啊！李伟，我们是在为人民而战。美军观察组几次要求上前线，正好让他们看看我们如何战斗。
0: 好啊，批准。

0: 够吃不？
1: 好，够吃，够吃，够
2: 吃，够吃。那老哥，
0: 够吃不？
3: 够吃，够吃，够吃，够吃，够吃，够吃，够吃。老爷，
0: 首长，这里也没什么好的，咱凑合着吃，管饱。
4: 谢谢老乡。
0: 哎，不谢不谢
5: ，Thank you，
0: 不谢。
5: Hey, Alex。
6: All the villages are providing these guys with food and water.
7: 杜团长，情况不妙，汉奸带着鬼子往咱这来了，马上就要进村，
4: 马上进敌道。

0: 一年时间过去了吧？
1: 31个时辰过去了，上边天亮了。

发现咱们，稳着，咱们过去看看乡亲们怎么样了。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

0: 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 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8: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9: 来给新的世界人传道。
10: That's right. The reason we're here to stop children from dying, the answer to their mothers.
11: 这是我们来打的。
12: 联合国的筹备工作，
13: 没有实力，哪个请你到外国去开会啊？
14: 算一算，有19年了。
15: 再次会面，与彼时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啊。
1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
16: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7: 从2008年那个在山地上搭起第一个机棚的年轻人，到如今带着乡亲们一起奔跑的机司令，齐国龙用18年时间在大山深处书写了一个关于奋斗、关于担当、关于共同富裕的鲜活故事。
16: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的耳边是此起彼伏的自动化喂料声，身后呀是20000只鸡在同步进食，这样的场面可真的是生机勃勃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乡县索南镇乔文村一清生态养殖场。那今天呢，我就要跟着咱们东乡县远近闻名的鸡司令一起近距离感受一下这山间产业的烟火与力量，也看一看这鸡司令到底是怎么样一键养鸡的。走，
1: 这是西北手抓之乡家家养牛羊的东乡县，可他居然在这里养起了鸡，这可真是山乡沟壑里的一件新鲜事儿呀。

0: 会抓得到，
1: 晚上抓啊，
0: 白天是抓不到的。
1: 就是他跑出来就必须要把他抓进去，
0: 必须要晚上必须得抓进去。
2: 这他从哪儿跑出来呀、啊？我看这严严实实的。
0: 因为这个是这个门是这样开的，
1: 就可以开。
0: 有的这个鸡就把这个一拉开以后，他就自己跑出来。
1: 越狱了就
0: 啊，越狱了，对。
1: 咱们这里面有多少只鸡啊？
0: 现在这一个盆里面有20000只鸡。
1: 这都是什么品种的鸡？我看它好像不太一样。
0: 青脚麻鸡。
1: 哦，青脚就是它这个脚的颜色是。
0: 这个脚的颜色是比较黑，比较麻嘛，因为它这个腿子一麻，它的皮肤也是白色的，也是麻的。
1: 那咱们这个自动化除了自动喂料机还有什么呀？因为我进来以后，我觉得咱们这儿通风挺好的，就是不像是我以前印象中那种鸡舍啊，就味道很大那种。
0: 因为我们这个除了自动喂料，还有这个自动饮水，还有自动清风
1: 啊。
0: 自动饮水的话，它是这样的，它这个里面。它这个鸡用嘴巴这个一啄，它就这个数据下来了。
1: 它通风呢？
0: 通风的话，我们有那一头有其他的分机，它这个分机就往外抽，它里面的这个氨气啊，还有这个脏空气全部就往外抽。
1: 那咱们的这个粪便怎么处理？
0: 我们粪便的话，是我们这个传送带传出去，因为我们有4层嘛，每一层里面都有这个传送带，因为这个传送带直接传到那一头，因为输送带。直接送到这个车上那个拉风的那个车上，一拉到这个堆粪场里面，就有做成有机肥了。
3: 七国龙滔滔不绝地向我传授养鸡技巧，他讲的专注，我听得认真，热情，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0: 这个鸡来到我们这个厂里已经是第三天了。
1: 第三天
0: 啊，
1: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可以。
1: 哎呦妈呀，毛茸茸的好可爱。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哈，就是一般咱们东乡这边啊，就是养这个牛啊羊啊比较多嘛，就你怎么会当时想着去养这个鸡呢？
0: 因为我们这个东乡这边的话，就是家家户户都是来客人的时候宰一只鸡嘛，这样的话就是能就是把这个客人就是能招待嘛，
1: 咱们的待客之道、
0: 待客之道嘛、刚开始就是从就是宰一只鸡从镇上去买，这样的话我们这边交通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我就想着把这个鸡养起来，因为我们也就是这个市场也是一个空白市场，我们乡亲们也就是方便的把这一只鸡我们从这边厂里面去买回去，他们也方便，也是得到一些实惠嘛。
1: 那您刚开始养这个鸡的时候应该也遇到很多困难吧？那个时候乡亲们怎么看？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开始养的时候，乡亲们以为是我七国龙傻着呢嘛，因为他好好的牛和羊不养，为什么养鸡呢？因为养鸡这个技术比较就是难度比较大，所以他们也不好养，他们也担心我就是我从亲戚家里啊，从很多朋友手里面接起来的这接进来的这些钱要赔光嘛。

0: 那我把这个就是按规模化、按这个科学化、按标准化的这个要求来养，一步步的，我这个规模也就一年比一年就。
1: 从2008年那个在山地上搭起第一个鸡棚的年轻人，到如今带着乡亲们一起奔跑的鸡司令，齐国龙用18年时间在大山深处书写了一个关于奋斗、关于担当、关于共同富裕的鲜活故事。
2: 养鸡之后，就是这个生活也慢慢的好起来了，钱也挣了。
3: 养了之后，就是生活方面各方面都好起来了，家里的老人小孩都照顾上了。
4: 他敢闯敢干，肯吃苦，爱钻研，从小规模养殖，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标准化养殖机器，懂技术，懂经营，把合作社打理得井井有条。更难得的是，他有乡土情怀，心里装着本村群众，不单单只顾自己发展，实实在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1: 他身上有一股劲儿，是一种从不认输的劲儿，是自己富了还要拉别人一把的情谊。
5: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6: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5: 虽然忙碌，
7: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5: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8: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5: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9: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0: 这是一个秘密。
5: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6: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5: 这道门，
10: 保守国家秘密，
5: 也可能关乎坚守
10: 应尽的义务。
9: 保守秘密很重要。
6: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5: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6: 您好，您的外卖。
10: 我们成功了，
5: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0: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气韵流淌，朴实醇厚，声声唱腔沉淀经典，琴声嘹亮响彻四方，梨园逐梦不负热爱。梨园盛会好戏未完，精彩赛程仍在持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六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2: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照看不上。
3: 对，
2: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0: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4: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5: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6: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7: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8: 儿。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炸锅，这是下脚料了。
9: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10: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1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1: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0: 今天我们的法治伴你行走进马铃薯大会，就带大家看一看法治如何从田间源头发力，守住定西马铃薯还有定西宽粉的品质底线。
1: 定期贴标语、发传单，把生硬法条转化为贴心讲解。
2: 节目间隔也宣传着也有资料知识也，我们也负担也清晰嘛。
1: 法源说明困，
3: 法律援助就是要打通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矫正促新生。

0: 社区矫正防风险，法律援助解民忧，两项工作看似独立，实则都是基层治理的关键抓手。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2: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定西大剧院，这里呢也是第17届定西马铃薯大会的活动现场。作为定西最核心的特色富民产业，马铃薯的产业链呢是不断延伸，定西宽粉也更是走向全国的地标好物。产业越壮大，群众和企业对规范、公平、安心的市场环境需求就越高。优质的产业底气从来不止来自土地和技术，更是来自扎实的法治保障、优良的法治化营商环境。那今天我们的法治伴你行走进马铃薯大会，就带大家看一看法治如何从田间源头发力，守住定西马铃薯还有定西宽粉的品质底线，护航整个产业的平稳和健康发展。那陈队，咱们日常的农业农村执法在马铃薯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3: 我们除了这个监管种源之外，还要监管它的这个农药的使用情况，还有化肥的这个合格情况。
2: 对，那像咱们日常的一个检查的流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检查？
3: 主要我们就是专项检查和两随机公开检查。
2: 农产品的品牌能不能立得住，最先考验的其实就是种植源头的规范度，农资使用是否合规，绿色认证是不是属实，生产环节是不是标准，这些都直接决定了定西马铃薯和宽粉的产品品质。守护产业第一关口的其实就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力量。
3: 作为农业执法部门，我们立足主责主业，紧盯关键执法关口，从种源、农资、生产、品牌、市场全链条发力，一是严查种薯扩繁执法关，重点严查无证生产经营、销售假劣种薯、商品薯冒充脱毒薯等违法行为，坚决守住马铃薯产业种源安全第一道防线；二是严把农资投入品执法关，常态化开展农资门店和种植基地巡查，严厉查处禁限用农药、假冒伪劣肥料，从源头保障马铃薯种植安全、原料品质安全；三是严把标准生产执法关，严格核查生产台账、田间管理记录及承诺达标合格使用情况，整治不规范生产行为，以执法刚性倒逼绿色标准化生产落地见效。
2: 有了安全可靠的源头品质，只是产业发展的第一步。那想要产业走得稳走得远，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当中的各类的现实难题同样不容忽视。那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定西市司法局，一起来看一看司法行政部门是如何做好配套的法律服务的。
4: 市司法局立足职能，围绕马铃薯和宽粉产业，在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重点做了三件事。一是立法立规矩，推动定西宽粉产业发展条例尽快出台；二是执法减负担，围绕宽粉产业链建立执法事项目录、涉企检查事项、自由裁量基准、两轻一免四张清单，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和联合检查，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三是普法送服务，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把普法嵌入执法全过程，同时组织律师团队进企业开展法治体检，围绕食品安全、商标保护、合同用工等领域风险点做合规指导，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守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立法固成果，以法治优环境，为打造全国知名马铃薯产业集群贡献司法行政力量。
2: 从田间地头的严格执法到

0: 产业发展的法律服务，从守住产品的安全底线到稳住产业经营大局，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扎根在定西特色农业的坚实保障。一颗颗马铃薯还有一碗碗定西宽粉的背后，是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经营和法治化的守护。法治为产业筑基，为民生护航，为发展赋能，让定西特色的农业产业行稳致远，根基长青。
1: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普法接地气才能入人心。今年以来，临夏州永靖县紧扣95普法规划，摒弃贴标语发传单的传统模式，以村民知情大会为平台，法律民办人为抓手，把生硬法条转化为家长里短的贴心讲解，精准破解高价彩礼、劳务欠薪、宅基地纠纷等民生难题，让法治服务直达田间地头，走进寻常百姓。
2: 在永靖县刘家峡镇城北新村，一场场融入知情大会的互动普法，打破了单向灌输的老套路。村民带着彩礼、讨薪、宅基地等日常烦心事现场提问，律师以案释法现场答疑，听得懂、用得上。作为全县首批试点村，这里培育了以沈民国为代表的村级法律民办人，常态化参与系统专业培训，学成后走村入户，在田间院落宣讲反诈、婚姻家庭相关法律，用乡土语言为邻里化解心结。
3: 村里的法律明白人经常跟我们说一些法律的知识，比如说我们打工契时，俺们钱们如何有着来历，在村里面这里面一些彩礼的那些判比就有的很高，这些娃们也大了嘛，节目间隔也就宣传着也有的资料，只是也我们也负担也清晰嘛。
2: 把知情大会开进村，让法律民办人走上门，本质就是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法律民办人一边宣讲法律条文，一边联动村规民约，约束陈规陋习，持续引导婚事减半，抵制高价彩礼，乡风民风持续向好。
4: 彩礼规范和劳务维权这两类问题是日常老百姓反映最多，也是最容易闹矛盾的事情。在整治高价彩礼上，最大的难处就是老旧习俗和互相攀比的分歧。我们一边讲法律、摆案例，一边用村规民约加以约束。经过一段时间的引导，现在村里攀比彩礼的少了，也出现不少低彩礼减半婚事的例子，乡风民风整体越来越好。
2: 一套精准普法就地解分的工作模式，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今年上半年，全县依托村民知情大会开展沉浸式普法120余场，接待法律咨询800余人次，就地化解各类基层矛盾170多件，一大批群众的心头结在家门口就得到了化解。
5: 我们聚焦矛盾纠纷调处、法律援助、妇女权益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依托村民知情大会，通过分发宣传册、入户宣讲等形式，组织法律民办人到田间地头说法、讲法、以案释法。同时我们结合村规民约，引导良好的村民风尚，从根本上降低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引导大家懂法守法。
2: 为持续放大普法效能，永靖县推动普法模式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搭建线上普法微课堂加线下法律顾问面对面宣讲双线体系，把抵制高额彩礼、化解劳务纠纷等基层高频问题作为普法重点，不断夯实乡村法治基础。
6: 永靖县司法局积极探索普法新路径，打破传统普法的单一模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推行定制化普法，切实提升普法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今年以来，逐步探索出以线上开展普法微课堂为主，线下各村居法律顾问面对面普法为辅的精准普法新模式，主要以民间借贷、宅基地、婚姻家庭、农民工讨薪、高价彩礼、邻里纠纷等问题开展普法35课次，受益群众达7848人次。
2: 如今，知情大会搭台、法律民办人跑腿，已经成为永靖县基层法治治理的常态化举措。

0: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法治根基。
1: 接地气的普法宣讲，有温度的矛盾调解，临夏州永靖县以知情大会、法律明白人两只抓手，把法治话语变成了百姓家常话，持续夯实乡村法治根基，走出了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之路。
0: 法源纾民困，
2: 法律援助就是要打通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矫正促新生，
3: 社区矫正防风险，法律援助解民忧，两项工作看似独立，实则都是基层治理的关键抓手。
0: 甘肃卫视法治办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一次冲动打架，王某某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法律知识匮乏的王某某手足无措，再加上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一度陷入到了困境。在关键时刻，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援助律师为他提供免费法律帮助，保障他依法享有辩护权利。
4: 2025年夏天，天水市青州区太经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面带愁容的王某某走进了大厅。刚一进门，他便急切向工作人员提出法律援助申请。
5: 你好，我想申请一下法律援助。
2: 你主要申请的是哪方面的法律援助啊？
5: 因为我上班的时候跟别人打架了，我这边我家庭是属于贫困户。人家说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我想过来咨询一下。
4: 据了解，该起案件事发在2025年7月中旬，王某某在工厂上班期间，因琐事与同事云某某发生争执，双方从口角发展为推搡厮打。情绪失控的王某某用膝盖顶伤云某某臀部，致其椎体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在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两个阶段，办案机关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调解工作，致力化解矛盾，促成刑事和解。但因双方就民事赔偿金额争议较大，且被害人诉求明确、态度坚决，多轮调解均未达成一致意见，案件依法移送至人民法院进入审判阶段。
5: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法院阶段了嘛，人家说让我再申请一次法律援助，上次那个律师不能到法院阶段吧，我想问一下，这次还能申请吗？
2: 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现在就是相当于检察院给你们组织的调解也没进行下去，是不是？
5: 对。
2: 又进入法院的审判环节了，是不是？可以申请。王某某先后两次来太经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进行法律咨询，申请法律援助。太经镇法律服务工作站对王某某进行了法律咨询解答，对他提供的法律援助进行了初审。我们做到了应援尽援，对他的案子从头到尾进行了解答，进行了法律援助。王某某家庭情况确实特别困难，符合法律申请援助条件。
5: 我过来申请法律援助的时候，人家律所这边的服务态度特别好，现在不管后期怎么判，我都虚心接受，我以后认真改正我的错误。
4: 因为之前已经初审过一次，家庭困难证明等材料都在，这一次的申请流程就快了许多。很快，天水市青州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钟文成律师担任他的审判阶段辩护人。
6: 经过双方多轮的这个沟通协商，最终呢也是对于被害人的这个赔偿达成了一致的这个意见，检察院最终考虑给被告人王某的量刑呢，从原来的这个8个月调整到了这个有期徒刑是6个月，缓刑1年。最终这个经过人民法院的这个考量，也采纳了青州区人民检察院的这个量刑意见。
2: 法律援助就是要打通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重点面向特殊群体，我们简化受理流程，推行一站式服务，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还提供上门服务。另外，我们也开通绿色通道，把法律援助和社区矫正工作结合起来，及时化解特殊人群遇到的债务、劳务、家庭矛盾。
4: 判决下来了，故事却没有结束。缓刑一年意味着王某某要在太经司法所接受为期1年的社区矫正。
2: 今天是报道的第1天，我们当面我也给你建立

0: 的一本你这个失去矫正对象的啊、哦，一人一本的答案、
1: 嗯，
0: 你心理上不要有啥负担。
1: 嗯，
0: 但是你要对你这个犯罪的行为，你认罪悔过着了吗？
1: 认过。
0: 哦，在你家庭再有没有啥困难了哦，你就第一时间给我说。这个
2: 吕所长的话像一颗定心丸，让王某某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看着吕所长认真地为他填写社区矫正档案，一页一页工工整整，档案里记录着他的基本信息、犯罪情况、家庭状况，也记录着他未来一年要走的矫正之路。
0: 我们本周的当面报道采取集中当面报道的方式进行，因为有些事情给大家说一下，还有些法律法条给大家理学一下。我们本周当面报道的是现在册社区矫正11人，一人请假10到10人。我们把有些东西说的过程中，大家就用心记一下，然后结束之后，有些需要反映的问题也可以给我当面反映。
2: 在泰京司法所，社区矫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套实实在在的制度。每周的当面报道是雷打不动的规矩。
0: 本周当面报道啊，我们再单独就了解一下你本周的啊，你的工作、生活，还有这个网上的啊推送的平台的法律法规的学习情况，你个人自学的情况，我给你简单了解一下，你给我说一下啊。
2: 除了日常监管，司法所还定期入户走访，走进矫正对象的家里，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把帮扶工作做到心坎上。
0: 你报道之后是在什么工作嘛？从危机过来
3: 啊？
0: 我司法所给你联系还这个哦
3: 啊，
0: 一个月收入咱们个
3: 4600，
0: 这加起你这个正常的生活开支够吗？哦，
3: 够。
2: 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仅解决了矫正对象的生计问题，更让他们重新融入了社会，找到了做人的尊严。在泰兴司法所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矫正对象走上了工作岗位，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新的生活。
0: 社区矫正不是简单的监督管理，更重要的是教育转化，暖心帮扶，帮助他们正视错误，重塑人生。我们坚持监管不松懈，帮扶有温度，教育有实效，落实分级分类管控，用好智能监管手段，常态化开展法治学习、警示教育和公益劳动，同时入户走访，做好心理疏导、生活帮扶，解决他们就业、家庭方面的现实难题，最大限度地帮助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防范重新违法犯罪。
4: 平安是发展前提，法治是民生保障，社区矫正防风险，法律援助解民忧，两项工作看似独立，实则都是基层治理的关键抓手。泰津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司法职能为牵引，统筹推进全镇政法工作，持续抓实遵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耕网格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走访排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从严抓实重点人群服务管理，践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工作理念，凝聚基层治理合力，坚决守牢社会稳定底线，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5: 从一时冲动引发的打架纠纷，到法律援助的暖心相助，再到社区矫正的悉心帮扶，这正是天水市基层司法工作的生动缩影。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广大基层司法工作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用真心换真情，以实干保平安，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法治故事。
6: 提到黑恶犯罪，不少人印象里都是直白的暴力冲突，而现在这类犯罪形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暴力黑恶案件不断减少，不少不法分子转而依托网络，潜藏在日常场景中，以隐蔽方式、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市场秩序，干扰基层正常治理。本期解疑说法，我们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帮大家看清套路，做好防范，带您认清新型黑恶势力中的碰瓷敲诈和强迫消费。

0: 什么是碰瓷敲诈？我们请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警李德利来解答。
1: 行为人在餐饮娱乐场所物色酒驾人员，跟踪被害人驾驶的车辆，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人员受伤、车辆受损为由，利用被害人害怕被交警查处的心理，要挟被害人花钱私了解决。
0: 消费场景里的强迫消费，一些不法分子一般会采取哪些手段呢？
1: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为噱头招揽客户，在服务过程中擅自增加项目、升级服务、夸大效果、虚高报价，再通过限制离店、暴力胁迫、人身威胁等强迫他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
2: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响应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倡议，与全国抗战类纪念馆联动，举行铭记九一八事变95周年主题纪念活动。此次活动用红色旋律、抗联战士家书诵读的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醒大家勿忘国耻，铭记历史，把爱国情怀代代传承下去。9月17日，青春如火，国防有我，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营担当。2026年全省青少年国防教育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共青团甘肃省委、兰州交通大学联合主办，兰州交通大学团委承办。此次活动通过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的形式，把国防教育深度融入实践育人权过程，持续提升广大青少年的国防意识与国防素养，引导青年一代自觉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团结带领全省陇原青年勇担时代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中贡献磅礴的青春力量。近日，张掖市公安局举办2026年第一期政治轮训暨警衔晋升培训班，60名民警参加培训。此次培训坚持政治引领，聚焦警务实战与基层所需，结合运用互动式、案例式、模拟式、对抗式教学手段，最大限度激发民警参与热情，推动学用结合，引导参训民警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能力，为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队伍根基。自金秋亮剑、秋日执行攻坚行动以来，酒泉市瓜州县人民法院细化执行方案，压实攻坚责任，强化跨院联动协同执行，聚焦执行合力，集中攻坚一批长期悬而未决、错综复杂的疑难执行案件，推动专项行动打出声势、打出实效。截至目前，共累计执行案件106件，执行到位金额3904万余元，以实实在在的执行成效回应了群众期盼。为切实防范涉校电动车交通事故，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近日陇南市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辉县第一中学，创新采用一民警一课堂分班宣讲模式，对学校57个班级分班授课，针对辖区高中生上下学多骑行电动车的实际情况，细致普及电动车日常检查、规范骑行、夜间出行及盲区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
3: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

段赛制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1: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长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教育教材和社会工作等工作。胡长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思想根基。孔绍迅、庄国泰、石牟均出席。铭记屈辱历史，厚植爱国情怀，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活动。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公安、教育教材、社会工作等工作。省委书记胡长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服从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建设活力甘肃。要充分发挥我省产业优势，加强标准衔接、政策配套、服务保障，推动新能源、数据算力、低碳零碳技术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出海。要抢抓金砖贸易投资便利化机遇，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常态化开展面向金砖国家的经贸对接活动，持续拓展对外务实合作。要发挥敦煌文化、丝路文化等特色资源优势，不断深化同金砖国家人文交流，有力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要动态排查化解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要拓展甘肃公安政务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扩大电子证照、数据共享和一窗通办覆盖面，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满意度。要常态化开展筑忠诚警魂活动，深入实施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从严管好队伍，抓实暖警爱警，锻造具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陇原公安铁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传达学习了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坚持开门办大学、开门搞科研，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重点产业，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难题跨学科跨领域协同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大中小学各学段教材，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特色内容供给，健全教材意识形态风险排查处置机制，严格教材编写、审核、使用、监测和修订全链条管理，推动教材体系建设各项任务有效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了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教育引导各类社会群体自觉遵守社会交往、公共场所、网络空间等行为规范，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要全面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深化拓展两个覆盖，做实做细关爱服务，维护重点群体合法权益。要加力夯实基层基础，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健全人民建议征集体系，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制度，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慈善捐助等活动，更好汇聚全社会爱心共建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第八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坚实思想根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均出席。
1: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九月，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形式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作职责、内容方式、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做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坐在日常、落到基层，不断开创全省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用党的科学理论引导人、感召人、凝聚人、塑造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全面加强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增进信任，在讲清道理中凝聚共识。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德润陇原道德实践活动，精心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等重大主题宣传，做优甘肃好人文明实践品牌，开展陇人骄子最美人物典型选树，持之以恒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感染力。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建好用好各类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加力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确保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起步。胡昌生强调，中秋国庆两节临近，要精心做好水电油气运和重点民生物资保供稳价工作，确保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保障有力。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儿童培训、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群众平安过节。要抓实防汛减灾工作，深入排查治理地灾隐患，细化落实预警预报、巡查检查、教应教刑等措施，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主动创稳，深入排查化解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加大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命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查办力度，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0: 95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山河破碎，生灵流离，无数先辈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保卫家国。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历史回响，警钟长鸣。今天上午，甘肃省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街道等单位开展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国防动员人人有责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大家铭记屈辱历史，厚植爱国情怀。现场还普及新修订国防动员法、防空避险、应急自救等国防知识，让国防观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2: 本次活动依托918重要历史节点，以实景化、大众化的方式开展普法宣教，旨在唤醒全民忧患意识，明晰国防动员人人有责的法治内涵，切实夯实全社会国防动员建设根基。
1: 兰州、定西、酒泉、陇南、宁夏、武威等地拉响防空警报，声声警钟穿透城市街巷、校园厂区，回荡在陇原大地。各界群众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作为国防动员工作者，我们将以史为鉴，凝聚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国防的共识，筑牢守家卫国的思想防线，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1: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响应全国抗战类纪念馆联动倡议，举办主题纪念活动，以庄重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家国情怀。在平凉市烈士陵园，退役军人开展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主题纪念祭扫活动，表达敬意，寄托哀思。
4: 历史时刻提醒我们，国家安全来之不易，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我们会继续弘扬爱国精神，守护家园，守护和平。
1: 警钟长鸣，吾辈自强。在庆阳职业学校，教师们带领同学们回望民族抗争之路，解读铭记历史的时代价值。在金昌，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新生开展纪念918事变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在张掖、甘南、白银等地，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全民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甘肃台报道。
5: 来自兰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省外贸继续保持增长，整体呈现良好运行态势。前八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510.4亿元，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值127.2亿元，增长21.9%，进口值383.2亿元。增长17.4%，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前八个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61.2亿元，增长12.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0.8%。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首届 AI 赋能中亚教育领导力提升和数字教育产业对接项目培训班在西北师范大学开班，培训将围绕 AI 与全球教育变革等主题展开。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的27名学员参加培训。
6: 近日，2026年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工程测量大赛在平凉开赛。大赛以“智慧天地间，策起未来时”为主题，全省3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采用理论考试加实操比拼的模式，激励测绘从业人员苦练本领，着力锻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测绘铁军。初秋时节，地处秦岭南麓的辉县，群山巍峨壮阔，连绵起伏，嘉陵江穿境而过，蜿蜒奔涌，青山林海良田村落在缥缈薄雾中若隐若现，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意境绵长的山水画卷。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5: 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17号，《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数据显示，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试通航以来，10年间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人次，通过货物2180.3万吨，充分发挥船舶过坝、快速通道作用，为长江黄金水道充分释放黄金效益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丰收季，贵州喀斯特山地水稻交出了丰收答卷。贵州新义万丰林第三代杂交水稻大优167亩产干谷为1041.19公斤，大优895亩产干谷1006.80公斤。
7: 在田野的现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它的穗粒是多，然后呢，整体的这个栽培现场的这个有效穗也是比较的多，整体表现产量应该是比较产量比较高的一个品种，而且在这么大的密度下，它这个结实率还是比较的高，质地饱满度也比较的好。同理来看，是这个品种呢，在新义这个地方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5: 该基地自2013年由袁隆平院士倡导建设，10余年来深耕两种筛选技术攻关，依托播苗育秧、精准栽培等核心技术，实现优质高产抗逆多重突破，持续助力西南山地粮食增产，农户增收。甘肃台编辑报道。千帆进发，百舸争流。16号，历时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停泊在浙江沿海各个港口的多种作业类型渔船陆续出海生产，东海进入全面开渔季。
8: 我们工人都穿起红衣服，前面我们挂了一个大红的红彩球，祝我们渔民啊，下半年啊，每条船都是大丰收。
5: 随着东海休渔期结束，浙江多种作业类型渔船将出海生产，带鱼、鲳鱼、小黄鱼、虾类等东海优质海鲜批量上市，进一步丰富广大市民的菜篮子。甘肃台编辑报道。
9: 地处武陵山脉西北末端的重庆市涪陵区武陵山镇金子山村，近两日迎来特别的日出景观。早上6点刚过，金子山村的山巅天际线洒满暖色的朝霞，配合晨间山风吹动的数十座白色风车，共同绘就了一幅壮美的追光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兰州新区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聚力做强新材料、现代化工、商贸物流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持续夯实区域经济发展底盘。同时，前瞻布局低空经济、未来能源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加快构建梯次接续、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作为新区新材料新能源产业的核心链主企业，兰州鸿宾新能源聚焦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与技术升级，依托兰州新区完备的产业配套和优质

0: 产业集群提质扩容，未来能源产业布局筑牢坚实底座。2027年计划突破16亿元，产业能级持续跃升。
1: 我们将依托新区“一带一路”的节点优势，把兰州虹滨打造成为西北最大的负极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中心，并配合集团在锂电装备、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布局，为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产业保障。
0: 依托向西开放的独特区位优势，兰州新区持续做大做强商贸物流千亿级产业，整合综合保税区、中川国际机场、中川北站铁路口岸三大开放平台资源，深化区港联动都市联运发展模式，不断畅通内外双向流通通道，进口有色、粮油等资源性产品超9万吨，出口钻机、新能源汽车等机电装备710余台，通过落地全省首单保税加 TNR 新模式，新区构建起综保区集结、陆路跨境、航空中转的立体化物流体系，跨境物流时效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2: 保税加 TNR 新模式的落地，是我们拓展陆路跨境物流的重要突破。结合中欧中亚班列、航空货运包机，我们能为企业提供更多元的物流选择，进一步压缩运输时效，降低物流成本，助力更多甘肃产品顺畅走向国际市场。
0: 在夯实主导产业的同时，新区抢抓未来产业风口，依托独特空域地貌与职教园区资源，重点培育低空经济业态，通过校企联动以赛育才，持续完善产业生态。
3: 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围绕低空经济这个方向发力，工程测量、无人机这些专业都跟我们的大会的主题呢是高度契合。举办这次活动是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要。
0: 依托扎实的人才培育基础，新区成功举办低空装备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无人机测绘竞赛等系列活动，不仅搭建了人才交流比拼的平台，也让青年学子看到了兰州新区低空经济的广阔前景。
4: 我觉得无人机在以后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它不管是在主要是在低空经济，还有一些农林植保、消防救援之类的，或者是医疗救援之类的都很好，觉得它的发展空间很大，我也准备向这个空间去发展。
0: 甘肃及兰州新区空域条件优越，是国内稀缺的低空产业试验与应用示范区域，为低空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
5: 就是我们西北地区这个低空经济发展有它的这个独特性，加上这个气象这个低空气象环境的这个独特性，那么这就对西北地区的这个低空经济的气象服务提出了新的特殊的更高的要求。
0: 立足新发展阶段，兰州新区坚持固本拓新梯次发展，持续做强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深耕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赛道，深化产学研融合、区港协同联动，不断整合产业物流人才资源，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6: 9月16号，兰州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大局，以高水平开放赋能新区高质量发展，要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要坚持科技赋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9月16号上午，兰州新区政法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推进主动创稳培训班举行开班式。会议要求要坚持铸魂固本、强能提速、正风肃纪，锻造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

0: 可靠的政法铁军，要强化学以致用，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终成履职的强大动力，为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法保障。9月16号，兰州新区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兰州信息科技学院举办。本次活动由兰州新区党群政法和社会工作部主办，活动现场为新区网络安全专家库新入选专家颁发聘书，号召广大群众共同守护网络空间安全，自觉规范网络行为，共建清朗网络环境。本次系列主题宣讲活动将通过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知识，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水平，筑牢兰州新区网络安全屏障。9月15号，理想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兰州新区青年理论宣讲大赛决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兰州新区党群政法和社会工作部主办，大赛旨在立足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通过讲述新时代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投身新区经济社会建设的奋进故事，展现新时代新区青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使命担当。决赛现场，12名优秀青年选手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用鲜活故事诠释深刻道理，以青春话语阐释真理力量。9月16号，兰州新区重点商业综合体项目新投中心盛大开业，标志着兰州新区核心商圈迎来全新升级。从单体商业到商圈矩阵，从补齐配套到引领消费，新投中心的开业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商业配套，集聚片区商气人气，拉动区域消费增长，更以品牌优势推动新区商业矩阵发展，为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商业动能。9月14号到15号，甘肃省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兰州新区商务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兰州新区新投中心举办陇原城珍品省际共赋能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名特优新产品展示交流活动。活动现场集中展示省内外特色农产品、道地药材、非遗文创特色食品、轻工制品等，通过展览推介精准对接，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促进省际经贸协作和个体私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教育教材和社会工作等工作。
0: 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思想根基。孔绍迅、庄国泰、石谋军出席。
1: 铭记屈辱历史，厚植爱国情怀，我省各地组织开展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公安、教育教材、社会工作等工作。省委书记

0: 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服从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建设活力甘肃。要充分发挥我省产业优势，加强标准衔接、政策配套、服务保障，推动新能源、数据算力、低碳零碳技术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出海。要抢抓金砖贸易投资便利化机遇，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常态化开展面向金砖国家的经贸对接活动，持续拓展对外务实合作。要发挥敦煌文化、丝路文化等特色资源优势，不断深化同金砖国家人文交流，有力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要动态排查化解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要拓展甘肃公安政务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扩大电子证照、数据共享和一窗通办覆盖面，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满意度。要常态化开展驻忠诚警魂活动，深入实施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从严管好队伍，抓实暖警爱警，锻造具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陇原公安铁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传达学习了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坚持开门办大学、开门搞科研，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重点产业，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难题跨学科跨领域协同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大中小学各学段教材，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特色内容供给，健全教材意识形态风险排查处置机制，严格教材编写、审核、使用、监测和修订全链条管理，推动教材体系建设各项任务有效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了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教育引导各类社会群体自觉遵守社会交往、公共场所、网络空间等行为规范，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要全面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深化拓展两个覆盖，做实做细关爱服务，维护重点群体合法权益。要加力夯实基层基础，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健全人民建议征集体系，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制度，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慈善捐助等活动，更好汇聚全社会爱心共建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第八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做 引领作用。

0: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坚实思想根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1: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九月，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形式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作职责、内容方式、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做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坐在日常、落到基层，不断开创全省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用党的科学理论引导人、感召人、凝聚人、塑造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全面加强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增进信任，在讲清道理中凝聚共识。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德润陇原道德实践活动，精心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等重大主题宣传，做优甘肃好人文明实践品牌，开展陇人骄子最美人物典型选树，持之以恒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感染力。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建好用好各类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加力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确保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起步。胡昌生强调，中秋国庆两节临近，要精心做好水电油气运和重点民生物资保供稳价工作，确保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保障有力。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儿童培训、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群众平安过节。要抓实防汛减灾工作，深入排查治理地灾隐患，细化落实预警预报、巡查检查、叫应叫醒等措施，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主动创稳，深入排查化解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加大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命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查办力度，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2: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顺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持续做好相关领域工作，以实际实效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
3: 张掖市持续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在民乐县，当地聚焦辖区老年群体生活实际，将走访关爱、居家守护、便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切实化解老年群体生活难题，全方位保障老人居家生活安全。
4: 我也上了岁数了，我个腿也背的了，这那个手机我也不会用啊，社区的人来管教的，咋的用啊？那个非常很安全，我特别高兴。
5: 我们每周入户敲门2到3次，就是想多看一看，多问一问，及时掌握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把隐患化解在平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尽我们所能守候好辖区居民。
3: 张掖市甘州区盘活辖区闲置办公资源，打造便民后学驿站。
6: 以前下雨刮风或者大热天没地方去，就站在路边等，现在好了，社区建了这么一个驿站，有热水喝，还能坐下来休息休息，看看书，娃娃出来就能接到，这个事情做得真的很贴心。
3: 在酒泉玉门市，聚焦群众突发性、临时性、紧迫性生活困难，健全完善主动发现加快速响应、精准施救加暖心兜底的社会救助工作机制。玉门镇戴家滩村村民吴守荣夫妇在年初遭遇交通事故，高额的治疗康复费用让原本不宽裕的家庭陷入困境。当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为他们及时办理了临时救助。今年以来，玉门市已为1363户2264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577.11万元，精准高效为困难群众兜底。
7: 我们充分发挥村组网格力量，通过日常走访及时掌握群众疑难问题并快速上报，将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尤其是为腿脚不便、高龄独居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帮办服务，确保救助政策精准直达。
3: 城市路网是城市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民生幸福的直观体现。临夏市规划建设的多条道路相继建成通车，覆盖了城北城东重点片区，以往群众绕行远、出行不便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8: 这条路开通以后，给我们这个居民带来很大的方便。现在我们直接开始进入小区，节省时间。娃们上学时，这条路是也清白。
9: 最近新开了几条这个断头路，路又宽又平，我们出行也特别方便，不用再去绕路了，乘客满意度也提高了。
3: 甘肃台报道。
0: 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山河破碎，生灵流离，无数先辈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保卫家国。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历史回响，警钟长鸣。今天上午，甘肃省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街道等单位，开展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国防动员人人有责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大家铭记屈辱历史，厚植爱国情怀。现场还普及新修订国防动员法、防空避险、应急自救等国防知识，让国防观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10: 本次活动依托918重要历史节点，以实景化、大众化的方式开展普法宣教，旨在唤醒全民忧患意识，明晰国防动员人人有责的法治内涵，切实夯实全社会国防动员建设根基。
1: 兰州、定西、酒泉、陇南、临夏、武威等地拉响防空警报，声声警钟穿透城市街巷、校园厂区，回荡在陇原大地。各界群众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
1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作为国防动员工作者，我们将以史为鉴，凝聚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国防的共识，筑牢守家卫国的思想防线，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1: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响应全国抗战类纪念馆联动倡议，举办主题纪念活动，以庄重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家国情怀。在平凉市烈士陵园，退役军人开展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主题纪念祭扫活动，表达敬意，寄托哀思。
12: 历史时刻提醒我们，国家安全来之不易，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 我们会继续弘扬爱国精神，守护家园，守护和平。
1: 金钟长鸣，吾辈自强。在庆阳职业学校，教师们带领同学们回望民族抗争之路，解读铭记历史的时代价值。在金昌，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新生开展纪念九一八事变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在张掖、甘南、白银等地，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全民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甘肃台报道。
2: 明天上午，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慰问演出活动将在会宁会师园举行。
13: 我现在是在会宁县的会师园，明天上午9:30，慰问演出活动将在这里举行。现在舞台的搭建已经完成了，正在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联排。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以会师门城楼为主背景的演出舞台，与三军会师纪念塔、广场中央的雕塑等标志性的建筑有机连接，形成象征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舞台布局。
1: 本次演出以回望长征路、致敬会师城、奋进新时代为主线，分为踏遍青山人未老、三军过后尽开颜、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三个篇章，以多种艺术形式全景式呈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讴歌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奋斗者，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4: 我们这次呢，就是摒弃那些复杂的舞美，我们主要是靠这个内容去表达这个会宁人他们一直在坚守这个长征精神，他们在会师地他们最了解这个长征这条路了，所以我们其实也在路上，一直在路上，要把这种在路上的精神传扬下去。
1: 明天上午9:30，甘肃卫视、甘肃文化影视频道、视听甘肃客户端将同步直播慰问演出活动。甘肃台报道。筑牢国防根基，青春勇担使命。9月17日，青春如火，国防有我全省青少年国防教育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交通大学举办。此次活动是2026年全省全民国防教育月重点专项活动，邀请党史、国家安全领域专家、卫国戍边青年先锋、消防救援青年典型、退役大学生士兵等优秀宣讲人现场授课。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经历与专业研究，从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青年国防责任担当等多个维度，用真挚的讲述、鲜活的案例解读国防知识，传递家国情怀。
15: 国防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距离国防这个概念都很近，它不只是在我们的军人边防线上的坚守，也是我们在消防火场上的逆行，更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名同学心里的那份国家安全我有责任的意识。希望同学们也能够践行青春如火国防有我的意识。
16: 国防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词，而是真正落在我们青年肩上的一个责任。我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这次精神带给身边的同学，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
1: 据了解，本次宣讲活动是我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全省将持续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月平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国防知识，强化全民国防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为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汇聚青春磅礴力量。甘肃台报道。
2: 记者从省林草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印发关于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的意见，聚焦前期筹备、系统治理、质量管控、要素保障四大环节，推出16项精准举措，明确2030年建设目标，推动全省三北工程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完成种草改良396.54万亩，围栏封域55.15万亩，退化草原修复379.54万亩，同步推进草原有害生物防治与监测工作，草原生态稳步修复。目前，国家下达我省2026年三北工程项目74个，年度建设任务739.8万亩，持续拓展生态修复版图。甘肃台报道。
3: 记者近日从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全省邮政行业累计完成寄递业务量5.6亿件，业务收入6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95%和6.71%。其中，快递业务表现亮眼，业务量达

0: 3.48亿件，业务收入44.7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和9.78%。七月当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8872万件，业务收入达9.5亿元。从业务结构来看，1至7月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3718万件，同比增长1.91%；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3.1亿件，同比增长21.43%。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增速达51.95%。甘肃台报道。
1: 9月17号，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研究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教学培训，安排下一阶段教学重点工作，将聚力打造高质量有特色的教学培训，持续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结构合理的学科体系，推动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更好践行为党育才初心使命。
2: 近日，省文旅厅在兰州举办专场文旅推介会，面向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邀约的英、法、德等9个欧洲国家的旅行商、媒体记者及网红博主，集中推介了丝路古道探秘、民族风情体验、草原风光揽胜等特色线路，并围绕线路协同开发、双向客源互送、联合市场推广等深入对接交流。
1: 近日，东西部职业院校党建共建联席会2026年年会在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会议聚焦党建品牌创新、产教融合之策，实地开展红色思政研学，搭建起东西部职教协作交流平台，共同探索东西部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职教力量。9家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第5次联席会议今天召开，通报了9家双城经济圈建设5个重点领域备忘录工作推进情况，共同探讨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助推区域发展的实践路径，持续拓展合作能级范围。
0: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3: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4: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5: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5: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一月底，一场罕见的大雪袭击了杭州。一夜之间，西湖被染上了银白色。积雪压在西湖边的植物身上，数千生灵挣扎在生死边缘。

0: 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先去走吧，过去吧，
1: 来，儿子去，上去，
0: 一二三，
1: 来，我活下来，我抓你。

在人的帮助下，这棵处在死亡边缘的大树再一次站了起来。

西湖，一座古老的大型园林，它美丽的景观多依赖植物的塑造。人们保护植物，就是在保护园林。有人说，如果没有植物，园林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园林。植物是园林的情绪，是点睛之笔，是美的承载。植物与山水和建筑共同构建了人类的第二自然——园林。在中国，已被认知的植物有35000种，这些植物中有3000多种，也就是1/10，成为园林植物。这些植物的命运与中国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绵绵不绝，气象万千，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世界园林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大约1亿4000万年前，地球上遍布沼泽，气温湿润温暖。在这一片水域中，荷花伸出了亭亭伞盖。它们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开花植物之一。当时的荷花家族有12个成员，一场冰期劫难后，仅有2个幸运儿存活了下来，其中之一就是今天人们熟悉的荷花。亿万年的生存经验，它们进化出在恶劣环境中保存生命的方法，秘密就藏在它的种子里。

这是一颗莲子，年龄已经超过1000岁。它表皮上一个个原本张开的气孔，在地下埋藏了1000年后全部关闭了。坚硬的外壳中，色泽分明的层状组织隔绝开内外世界的一切接触。它重大的任务是要保护住这个小小的胎儿。能量和养分被牢牢锁在莲子内部，任凭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在稳定的内部环境中，荷花的孩子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他在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环境，等待一个破壳而出的时机。

当种子内的盔甲被打开，新鲜的水与空气涌入，穿越了上千年的生命被唤醒了。

新生的嫩叶太娇小，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它们只能浮在水上。好在水面上没有太多竞争对手与它争夺阳光，它可以长得很快。不出两个月，小小的绿色胚芽变成了一大片接天莲叶。花苞在莲叶间探出头，准备繁衍新的生命。通常情况下，它有3到5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件重要的使命。

清晨，花瓣迎着阳光绽开，里面的花托上是一个个等待的柱头，这是生命繁衍的关键部位。微风和昆虫带走雄蕊上面的花粉，花粉落到柱头上完成受精。一个花托最少也会产生十几个柱头。荷花要孕育尽可能多的种子，它必须要坚持到开放的最后一天。午间时分，花瓣缓缓收拢，将花托保护起来。繁衍的过程中，荷花还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狂风、暴雨，或者来自水中的突袭。

之后，花瓣将不再消耗养分和能量，从底部片片脱落。嫩黄色的花托上，十几个柱头全部变成了深色，繁衍的任务圆满结束。完成授粉的花托膨大起来，变成莲蓬。接下来是全心全意的育儿时间，又一个生命的轮回开始了。

为新生命提供丰富营养的莲子也被中国人视为一种美食，他们开始大量养殖荷花。正是在与荷花打交道的过程中，这株古老的植物打动了人渴求美的眼睛。中国人对荷花充满敬意，因为它具有洁净的美感，这来源于它表层的构造。用显微镜观察，荷叶的表面密布一个个晶莹的凸起，这些以纳米为单位的小小乳突就像一座座相连的小山峰，阻隔着水的渗入。当水滴落在荷叶上时，就会随风滚落，顺便带走了叶面上细小的尘埃，确保叶面上的气孔可以自由呼吸。花瓣上也附着着相同构造的角质层，保护着内部的繁殖器官。荷花对水和污染的拒绝是彻底的。在荷花身上，中国人寄托了对纯洁人格的向往。出淤泥而不染，出自宋代文人周敦颐著名的《爱莲说》，但他不是第一个这样形容荷花的人。在《爱莲说》诞生的1000多年前，佛教传入了中国。佛教传说中，西方净土世界生满莲花，它们由淤泥中诞生，却依旧纯净清洁，不染尘埃。佛教中，尘埃代表着世间的烦恼，借由莲花的特性，佛教希望打破人们对烦恼的执念，将心灵引向永恒的洁净与统一。在佛教的诞生地，莲同时指代睡莲与荷花。当佛教在中国发展壮大后，这朵与中国人最亲近的水生花朵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洁净的最佳代言。一朵荷花，一个庄严世界。大约1500年以前，东晋的慧远法师在庐山脚下的东林寺中种下了荷花。中国人对荷花的喜爱已经持续了1500年。

0: 这是一位备受荷花之美洗礼的老人。90多岁的张行岩一辈子都在研究荷花，
1: 最多的呢也就是30几个品种，全国各地去收啊，最后呢通过我们的杂交育种啊，我们的品种呢到了806个，像现在就更不止了，都3000种了。
2: 罗氏石板。
0: 半个多世纪，倾尽一生的寻找和培育，在张老人的手里，在无数荷花研究者的手里，这株远古走来的植物正变换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和美丽。作为中国分布地域最广的花卉之一，荷花凭一己之力，在每一个炎热的夏季占据了园林的中心。园林无水不灵，而水无荷则不成景，它被中国的造园家称为湖水的眼睛。大江南北，凡有静水的地方便有荷花摇曳。如果说荷花统治了园林的水域，那么一种芳香的草本植物则是中国文人的雅室中不可或缺的装点。
3: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兰花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精神符号，与文人群体息息相关。它的叶片纤长，花朵纤小素淡，被称为国兰。洛伊斯因为喜爱中国文化，从哥斯达黎加来到中国，在苏州文人徐云鹤的工作室里焚香、弹琴、赏兰，江浙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令他着迷不已。
4: 兰花籽有30几种，风吹过来迎风，对吧？好天的，那这样就承露能承接住露水，而且兰花的这种香味是淡淡的，而且比较宜人的，试一下。
5: 很好闻。
4: 这个兰花你不能凑上去闻，不行，就是要把这个风递过来。
0: 对兰科植物，洛伊斯并不陌生，哥斯达黎加也是盛产兰花的地方。但洛伊斯记忆中的兰花是绚丽奔放的，与他在中国看到的兰花有着明显的差异。兰科植物的种类多达2-3万，是地球上成员最多的植物科属之一。比起那些灿烂的远房亲戚，中国园林中的兰花显得极为内敛。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植物，一方植物养育一方人。中国的文人们格外珍爱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兰花，即使不在花期，屋角厅堂、案头书柜都要摆上一盆兰。一种外貌平凡的植物，依靠什么魅力在园林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呢？在中国，兰花本是山间常见的植物，漫山遍野，俯拾即是。它的栖息地离人类并不遥远， 只是山野间丛林里野生的幽兰，却不是人人都能看得见的。不开花时，兰花的长相低调而平凡，与周围的杂草融为一体，不容易被发现。潮湿幽深的阔叶森林是兰花生存了千万年的老家，在这里遮天蔽日的乔木遮挡了阳光的直射，山泉水的流淌保证了湿度，微酸的土壤布满腐朽的枯木，它们成为各类真菌的天堂。
4: 那有灵芝的地方，这个概率就很高了。
0: 这里也是与真菌共生的兰花的天堂。

0: 我这边看到一颗的了。
1: 哦，这两苗九头兰。
2: 兰花的外貌并不出众，但它开花时所散发的香味悠长，吸引了无意中路过的人。但是仅有香气是不够的，它在中国文化中的美丽意象与它生长的环境也密切相关。

0: 为兰花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植物。最晚在唐代，兰花从幽深的空谷正式被引入文人的庭院。离开了能让它肆意生长的森林，兰花被移植在花盆内。粗壮而又庞杂的根系失去了自由伸展的空间。为了能让它存活并且长叶开花，人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顺应它的生长规律。兰花生长一段时间，根系上就会发育出新的枝条，枝条下再长出新的根系，这是植物的本能。但小小的花盆容纳不了这样的生长，于是人们想出的办法是分株。
1: 有老的跟新的交替的地方的马路造出来，根已经空掉的就要剪掉。
0: 修剪完根系，还要给窗口消毒，以免兰花感染上病菌死去。
1: 这个白的是日本进口的紫金石、峨眉山的仙土、云南的刺栗树叶、东北的草炭土、珍珠岩，起到土壤疏松作用的。
0: 兰花的最爱是森林中潮湿、透气、肥沃的腐殖土。那是大自然在复杂的新陈代谢运行下形成的馈赠，缺少了森林的帮助，人类只能想办法去复制。花盆成为了兰花的第二自然，也成为一个微缩版的山野森林。兰花在中国文人近距离的端详和刻画中，跃升上了更大的文化舞台。

素净、流畅、飘逸的蓝叶，充满了中国古典艺术之美。在宋朝，以兰花为题材的画作开始盛行。蓝叶淡雅极简的几何美感，契合了宋人的审美。宋朝是文人的时代，也是将植物的喜好上升到道德范畴的时代。在兰花中，他们看到的是个人修为的最高理想。无论是否有人欣赏，都要保持独立的精神和纯洁的品格。3000多年前，兰这个字首次出现在文字记载中，泛指所有芳香的草本植物。但当它引起文人们的共情，这个象征着高雅和美好的字，从此被特指给了这株小

人类与植物的相遇有着各种不同的契机。食用功能是人对植物最原始的需求。人与梅树就是因其果实而结缘。在至少7000年前，中国人已经开始食用梅子，他们将梅子视作一种调味品，作用相当于今天的醋。如今，人们将梅子和酒浸泡，制成美味的梅子酒。一棵梅树既能给一家人提供食物和美的享受，也带来季节如期而至的喜悦。

0: 满足了人的温饱需求后，这株植物是如何完成从食材到观赏的转身，人们已无从考证。不过根据记载，最迟在汉代，皇家的庭院中已有梅树栽种，但那只是梅初露头角的时期。在美学文化抵达巅峰的宋朝，西湖一位诗人写下了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位诗人终生未娶，隐居在西子湖畔种植梅花。有人说他将梅花当作了妻子。今天在诗人林和靖长眠的地方，他平生挚爱梅花已经在这里静静地陪伴了他近千年。受到林和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诗人文人对梅花投入了情感。但要让梅花真正走入更广大的群体，还要提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这样，我们贯通湘赣苏区，把湘赣苏区和闽赣苏区融为一体，进而威胁吉安、抚州，一定能够做到一省数省的胜利。
1: 老彭，说说你的意见。我觉得向阳同志说的有道理。但是，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守赣州的马坤我也认识，善于打防守战。如果我们久攻不下怎么办？这样的话，我们反而会失去向其他地方发展的机会。
2: 我说两句吧。你们连一个小小的赣州都不敢打。
0: 我看主要是对中央精神有抵触情绪啊。话不能这么说呀，从三次反围剿来看，我们哪一次的胜仗不是把敌人引到山沟里打？我们居高临下，我们就是猛虎啊。现在敌人缩到城里去，拒固防守，他们就是猛虎。从攻打长沙的经验来看，赣州是万万打不得的呀。
3: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必须遵守中央的指示，赣州必打。虽然在打赣州的问题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打赣州，战机。

0: 我们要稍纵即逝，不能耽误。我看就这么定了。既然中央已经决定，那我表示服从。但是，我坚决保留我的意见。
1: 任之，你说等咱儿子生出来以后叫什么名字？
0: 你怎么知道是个男孩？他在里面可折腾了，老踢我。他是在红色苏 维埃 生的，那就叫毛岸红吧。
1: 毛岸红，这个名字起得好。
2: 报告，主席。苏区中央区给你的。

0: 泽民。我终于见到你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听说何健把咱们家祖坟挖了，你回去看过吗？
1: 没有，不过我托人回去打听过，没人肯告诉他们毛家祖坟的位置在哪儿，结果他们就胡乱挖了一座就走了。
0: 这就是国民党的省主席竟干一些猪狗不如的事。
2: 老毛，老毛。
0: 湘英同志，你怎么来了？
2: 三军团打赣州打了30多天也没有打下来，反而被敌人的援军给包围了，中央军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0: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2: 一三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0: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五军团呢。
2: 他们可都是刚起义过来的部队，在这种紧要关头拉上去能行吗？
0: 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他们就是自己人。走，明天我和你一块去。
2: 好。
3: 撤！
4: 第五军团的弟兄们，加快速度，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喂，同志们，绝不能耽误了增援红三军团。
5: 喂！
4: 大声一点！什么？不惜一切代价给我进攻！
5: 我们已经组织了。喂，请求增援，请求。
4: 敌人火力太猛，我们组织了四次进攻，怎么打都打不下来。
6: 我告诉你，必须拿下山头，
4: 否则的话，
6: 我们红三军团就会被困在赣江西边，如果不敢撤场，知道吗？
4: 好，
6: 李团长，
4: 有，
6: 你马上组织一支敢死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山头拿下。
4: 是，
6: 走。
4: 是共产党员的，都给我站出来！同志们，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胜！

0: 老毛，老朱啊，老毛，幸亏你想到了五军团，三军团才脱险了呀，
1: 解了围，脱了险就好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老毛啊，真后悔没听你的呀，吃一堑长一智。
2: 以后就知道哪座城市能打，哪座城市打不得。嗯，
1: 老毛，
2: 来，
1: 你来得好快呀！东镇堂前脚走，我后脚就跟来了。
2: 老毛，要不是你提议，让五军团戒备，三军团的损失就更大了。
1: 以前的事情就不提了，我们要做的是商量好今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2: 哦，老毛，走，
1: 走。
2: 老毛，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现在战场上的情况。
3: 好，
2: 泽东同志，请，大家都到了吧？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是应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一下赣州失败的教训。泽东同志，请到前面来坐吧。
3: 好，到上面坐吧。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来，大家各抒己见吧。我先说两句吧。这场仗没有打好，损失这么大，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检讨。不是你的责任呐，这一仗。
1: 谁打都是这个结果。
2: 赣州三面环水，城防坚固，且四周都有驻兵，随时可以驰援，当然是打不下来。
1: 老毛啊，还是你说的对。现阶段，我们不具备进攻的力量，不应该攻打城市啊。
2: 不是进攻不对，也不是打城市不对。
4: 而是应该根据我们的自身实力，挑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如果这个薄弱环节是城市，那我们为什么不打呢？可是，中央的指示是让我们红军分为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的中心城市。中央的指示，我们不能违背啊。
2: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我要求同中路军一起行动。好，我正好想让你协调一下一五两个军团的关系。
1: 嗯，我看就这么定吧。泽东同志，随中路军行动，
2: 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5: 我同意，
6: 我同意。
2: 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在南昌。 沿赣江向北没有发展余地。嗯，
1: 老毛，
2: 那你觉得我们向哪里发展好？闽西，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的发展空间很大，部队的给养和补充很容易解决。
1: 你是想让我跟林彪去向中央局请示吗？荣臻呐，
2: 咱们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1: 小林，辛苦你一趟。
3: 不辛苦，漳州是个好地方，我早就想去打漳州了。
1: 那我就等待你们二位胜利的好消息了。好啊，走。<笑>
4: 安来，安来，
1: 啊，
4: 哦，战强，在会议上，老毛提议说要打漳州，我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中央认为，我们在老毛右倾的问题上态度太温和了，你说在这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吗？嗯，
1: 战强，我认为泽东同志的话是有道理的。
7: 而且在会议上，大家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吗？
1: 恩来同志，
7: 嗯，
1: 哎，你们不是出发了吗？
8: 战士们思想不统一，我们在前线心里没底呀。
0: 干将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2: 向米西发展，那边的空间比这边大得多。
3: 林彪同志，你的看法呢？
1: 恩来同志，我认为打仗应该从实际出发。
0: 恩来，你认为呢？
4: 张翔，别犹豫了。
0: 那好，
4: 那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来担。
0: 好，
4: 怎么样？出发吧。
5: 是。
6: 老毛，哎呀，怎么样了？中央局同意我们改变路线，
7: 好消息啊！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
1: 是啊，主席。
6: 命令先头部队向东开进。
0: 是。
8: 江主席。
6: 祝贺您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9: 王兆明要比护战堂懂得事大体得多。委座，委座，委座，南昌行营来电，共军围攻赣州一月不下。
6: 被我援军和守军联合打了个反击，大败而逃。
9: 好，这很好，让军事委员会对马坤记功嘉奖。
6: 是。地方的同志已经把敌人的兵力分布情况都搞清楚了。张真部杨方年旅的一个团驻考堂，杨方年带着两个团守龙岩。
9: 你们准备怎么打？
1: 杨方年并不知道是红军的主力到了，他还以为是游击队在骚扰。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攻下考堂，然后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龙岩。那是不是要等到五军团到了以后再打？
2: 我看不用了，万一走漏了消息，会增加攻打漳州的难度。
1: 明白。我命令。 红十五军主攻，红四军助攻，明天凌晨开始，攻打漳州。
10: 是。

0: 再加上民团和保安部队，只有外援。民团和保安部队多系土匪收编，他们不但军事素质差，而且很吸鸦片，是有名的飞机兵和豆腐军。
1: 敌人兵力分布的情况怎么样？
0: 哦，145旅的两个团守榕树岭和笔架山，146旅的三个团守封仓岭、12旅，还有五峰山。张真则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守漳州城。
1: 我建议，一军团打146旅，五军团打145旅，怎么样？
2: 没问题，我保证拿下榕树岭和笔架山。
1: 你们看，五峰山左后侧那座高山没有敌人，你们可以派一支小部队趁夜潜伏到山上去。明天我们总攻一开始，你们就发动进攻，上下夹攻，五峰山就可以拿下。然后再从侧面进攻封仓岭和12峰，天宝山防线就会垮掉了。
2: 好啊，主席，这可真是匪夷所思啊！难怪老蒋的30万人打不过你的3万人的。
1: 好，就这样执行。

0: 师座，共军势大，是不是把城里的民团也拉上去？
1: 伯庸，天宝山山势奇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说上去的人多了，反而会乱了阵脚。
0: 共军用兵向来诡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他共产党也不是三头六臂，被马坤的一个旅阻在了赣州城下33天，寸步难移。再说天宝山比起赣州城不知要难攻多少倍，我亮共军也攻不破。
0: 师座，

0: 哎，政委，没有路了，怎么办？
1: 我让你带钩子绳子，带了没有？
0: 带了。
1: 好。
0: 上。
2: 快！

0: 上来，
1: 快上来。

0: 师座，完了完了！什么完了？天宝山阵地完了！什么？天宝山阵地完了？不，这不可能！这才打了多长时间，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是真的，共军在天峰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 就把我们阵地给冲垮了，然后他们就从侧面横扫封仓岭，还有十二岭，真的是摧枯拉朽啊！杨凤年那边呢？杨凤年吕布早就没人听电话了。师座，快跑吧！那是个飞机兵豆腐军，守不住漳州城啊！
1: 耽误了，会被共军活捉的。兵败如山倒啊！撤吧。
0: 是。
2: 这个张真呐，不愧是叫闽西王啊，居然搜刮了这么多财产。不行，这都多亏了特务连呐，在张真的公馆里发现了这个地下金库。嗯，你呀，马上给中央军委打个报告，报告说，漳州已于十九日攻下，
3: 好，
2: 缴获了大量的新衣财宝，足够支持我们红军一年的军费。
0: 是。
3: 启禀王子。
4: 小朋友啊，你们在唱什么呀？不知道。这个是我的。这第一个酒啊，是张真部队的番号。这第二个酒啊，是张真今年四十九岁。这第三个酒啊，是张真盘踞漳州一共四十九个月。这第四个酒啊，是咱们红军打下漳州，正好是四月十九啊。天要张真败啊！
5: 张真他不得不败啊！老人家，我给你点上。报告主席，我们在机场缴获了敌人的一架飞机。
2: 哦，好啊，过去看看。
6: 主席，这位先生，你好。这位先生，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开飞机呀？
2: 我不是军人，我是华侨，是张师长聘我来开飞机的。我不给共军开飞机。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6: 我们也不勉强，
2: 发双倍路费让他走。可是我们规定，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发一样的路费。是中国人，能开飞机就是好样的，可以破例发两份。
6: 执行吧。
7: 是。那这位先生，后会有期。这一带啊。
2: 咱们一定要控制好，绝对。毛主席、罗主任，
7: 乘武啊，今天你们团是不是抓了很多土豪，没收了很多物资啊？<笑>
8: 是啊，今天啊，抓了一百多个土豪，没收的物资啊，堆积如山呐、啊，真是太痛快了。<笑>
2: 太痛快了！你瞧瞧你做的好事，还痛快。
7: 我做错了吗？
2: 你马上把你们团连以上的干部全都给我叫来，我要跟他们讲话。
9: 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华侨吗？不知道什么叫华侨，
10: 什么叫华侨？不知道。
2: 好，
9: 不知道。
2: 我来告诉你们，华侨。
0: 就是在国外卖苦力，然后定居在国外的人。但他们未出国之前呢，也跟你们在座的一样，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鸦片战争以后啊，政治黑暗，战争不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很多的老百姓都铤而走险。 漂洋过海到国外去谋生，他们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吃的是最差的东西，而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回到国内来，穿的是外国普通老百姓穿的西装皮鞋，戴的是礼帽，手里拿的文明棍，可是却被你们当做土豪劣绅给抓起来，而他们的财产和物品也被没收了，你们说？
1: 他们冤不冤呢？
2: 冤啊！确实冤。
0: 我再问你们大家，冤枉！
3: 确实冤。
0: 我错了，我现在就去放人，还东西。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有这么轻松吗？
3: 那应该怎么办？
0: 我要让你把带来的不好影响全都给我收回来。
3: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你让手下这弄得什么情报啊？不是说共军沿赣江向北逃窜，可现在怎么去了闽西，而且还打下了漳州？
1: 怪我办事不力，我想了个补救的办法。经委所下令，让陈济棠从广东出兵进攻瑞金，这样闽西的红军就会回师赣南，便于我们下次围剿。
3: 你是说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
1: 对。 另外还要逼石九路军尽快入闽，他不是能打吗？就让他跟共军打好了。只是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两个人不太受管束，委座得想个办法让他俩尽早出兵。
3: 那就让他们自己管自己，给他个省主席。
0: 哎呀，那一箱子衣服就给没收了，不知道怎么抓来的，到底怎么回事？给个说法，这不来了，那你们来怎么办？这不来了，都到齐了。
4: 各位侨胞们，我们的战士错抓了你们，今天我们代表红军向大家。 赔礼道歉了，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
5: 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坐过书、无骨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炸原汁、包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度每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送，用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 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粮碎破壁养生机打3000元果，3000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握，直接吸收，再不用小钢瓮。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
6: 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粮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稀糊粉碎，没有渣。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7: 熬高钙全鱼汤，
6: 打无渣豆浆，做自古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
2: 而且呀、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5: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3: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3: 对，
4: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3: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5: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3: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3: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3: 好，咱们现场来
6: 哎
3: 看啊。

0: 挺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免费送，
3: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行，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8: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 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坐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肉麦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送，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0: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1: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2: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4: 好，

0: 紧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免费送，
3: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过滤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尝点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不是说共军沿赣江向北逃窜，可现在怎么去了闽西，而且还打下了漳州？
1: 怪我办事不力，我想了个补救的办法。经委所下令，让陈济棠从广东出兵进攻瑞金，这样闽西的红军就会回师赣南，便于我们下次围剿。
0: 你是说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对。
1: 另外还要逼十九路军尽快入闽，他要是能打嘛，就让他跟共军打好了。只是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两个人不太受管束，委座得想个办法让他俩尽早出兵。那就让他们自己管自己，给他个省主席。
2: 箱子衣服就给没收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
0: 这是我赔你多少钱？
1: 还有啊，没收你们的东西，全部归还。损坏的，全部照价赔偿。
2: 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啊！我这辈子只听说过，我可没亲眼见过。

0: 你的鞋子有的已经被我们的战士穿过了，这一百块大洋是赔给你的鞋钱。穿过了就算了，还赔什么钱呢？
1: 哎，我们红军呢有条纪律，叫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这个钱呢，你一定要收下。
0: 国民党说，你们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我以后逢人就宣传，红军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
2: 是啊，
0: 简直是无能，太无能了。他即便是来不及把飞机给开走，他至少也应该把飞机给我炸了。现如今。
2: 把我们代表的国民政府整合得尴尬的地步，机场在城外。张真他们在撤退之前，机场已经被共军占领了。
3: 无论什么理由，此人以后不堪重用。
0: 是。
2: 陈吉棠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哦，
0: 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
2: 蔡天凯呢？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
0: 你去孤岭，先打个前站。我要在那儿召开五省青剿会议。是。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对共党的战争，而共军已经遍及了七省，已是星火燎原，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4: 为此，我决定先肃清鄂豫皖三省共军，再集中力量剿灭江西的朱毛红军。诸位同仁，
5: 一心一德，亲爱军政。
4: 王明同志来电报，责成我们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展开严厉的斗争，你们有什么意见？报告同志啊，你看啊，他刚刚指挥红军三战三捷，连下乐安、宜黄、封三城，歼敌近万人呢。如果你现在对他展开批评，这是不是不太好吧？啊，况且他攻打漳州。 你说他右倾，可他兴兵北上，威胁南昌，你还说他是右倾，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吧？他不是今天才右倾，他是一贯右倾。如果不展开批判，任其泛滥发展，中国革命就会失去一个胜利的机会。
2: 伯谷同志说的有道理啊。这一次苏区中央让他乘胜去攻打南城。 他却借口南城敌人多，攻势坚固，不宜攻打，跑到东韶和洛口一带去休整去了。
4: 这么不听指挥，共产国际制定的积极进攻策略怎么贯彻下去？既然他不愿打南城，那就责成他去打南昌。

0: 那主席，你看谁来了？
1: 子珍。哎，
2: 润珍，
1: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看你啊？
2: 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挺这个大肚子，多不方便。我没你想那么贵气。主席啊，主席，中央局转来了临时中央的电报，他们说不同意分散兵力。
1: 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针，还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变成严重错误。这不是乱弹琴吗？不顾实际情况，只是纸上谈兵，会是大亏的。你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就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攻城大约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而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1: 认知，你这样的口气，谁会受得了啊？上次对日宣战，你不听中央的，结果惹出了一堆的麻烦，现在你又直愣愣的反驳中央，会出事的。好吧，那我去找恩来和驾校商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回电。好。
2: 这个毛泽东还了得了！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批评，反而教训起中央来了。你看看，求战心切，鲁莽从事，这是一个下级对中央说的话吗？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我想，他是不是有他的道理啊？
1: 我们是不是在调查一下？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哎，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2: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还用得着考虑吗？
1: 伯武同志，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失利，蒋介石正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我们是不是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呀？
0: 你哪来那么多是不是？死了张屠户，还得吃带毛猪了，我就不信了，没有他毛泽东，我们就打不退蒋介石的进攻。
3: 主席好，
4: 你好，
5: 主席好。
3: 我已经跟副院长说好了，你就安心的去把孩子生下来，不要东想西想。
5: 我知道，你别担心我了。
0: 可是他们会把你怎么样？我又不是没被贬过。27年五大上，我的中央委员被选没了；28年在井冈山，我的前委书记就被撤了。你放心，没事的。
5: 你必须答应我，不许再跟他们怄气。
0: 好，我答应你，我保证，逆来顺受。 委曲求全呐！照顾好你贺大姐。
6: 主席，你放心，我上山打鸟，下河摸鱼，那可是一把好手啊！
0: 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走吧。

0: 同志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大家都应该清楚了。中心意思就是走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让中国革命首先在江西取得胜利。对此，大家还有什么异议没有？请发表意见。
1: 我有意见。
0: 嗯，
1: 这个仗可不是这么个打法，赣州没有打下来，已经是一次惨痛的代价。
2: 赣州没有打下来，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
1: 我建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0: 我不同意。大战在即，临阵换将，这样不妥吧？
3: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应该去政府组织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还是由周恩来同志担任。我觉得。
1: 应该支持中央的决定。好，老毛打的仗我都有份儿，所以我也建议把我这个总司令也撤了算了。
4: 哎，
1: 小消息，
4: 小消息，
1: 先坐下。坐下。
4: 您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执行。但是我个人认为。 毛泽东同志的经验是在作战方面，应该留在军队中。我提个建议。

0: 毛泽东同志可以不主持工作，但是他可以留下来协助我指挥军事。大家觉得怎么样？
1: 毛泽东同志，正是由于你一贯坚持自己的错误，如果由你主持作战，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很容易产生错误的。
0: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那又何必勉为其难呢？
2: 老毛，
3: 毛泽东同志，
0: 胖胖
3: 啊，
0: 你可能是疟疾又发作了，快送长汀府医院。
3: 面对重重压力，毛泽东终于病。

0: 行くぞ。
1: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全养义被11名20岁出头的海军军官在首相府刺杀。全养义被刺事件，结束了日本立宪以来的政党政治，军人正式走上前台。
2: 很好，好，
3: 还是伪作的决策英明，才使得这次剿共夺得如此大的胜利。
2: 张国焘、徐向前部
4: 逃进川陕大山里，
2: 封锁出山要道，这天寒地冻，缺衣少食，不用出兵，他们就自生自灭了。
3: 对，
5: 伪作。
2: 嗯，
5: 伪作，国联代表大会否决了日本要求，承认满洲国立案。
2: 听听，我早就算到国联会支持我中国的，
5: 但日本的代表当场宣布退出国联。自从全养义首相被刺以后，日本的政府全部由军部控制，出兵中国的呼声甚嚣尘上。伪作，日本退出国联就是一个信号，华北恐怕是南缅一战了。华北要是再丢了，我们会被万夫所指啊。
2: 传令。

0: 且鄂豫皖三省全胜之余威，剿灭江西共军。校长，学生陈诚奉命来到。
1: 此兄，鄂豫皖的徐章共军被我们打败了。接下来，我聚集40万重兵，去剿灭江西的朱毛共军。此次就委任你为
2: 前敌总指挥和中路军总司令，我绝不会让校长失望。
3: 罗明同志，这边好，前面就到了。
2: 博古同志，这位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同志。
4: 好，博古同志，你好。
2: 文天同志，
3: 罗明同志好。
2: 哎呀，不知道你们来。 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哎，
3: 罗明同志，你不领导全省工作，跑到上杭白沙来干什么？
2: 啊，我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3: 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有新的指示，你听说了吗？
2: 啊，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啊。
3: 你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呀？
2: 我认为。
5: 应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他们的通告为准，在抗日、民主、停止进攻的三个条件下，联合各军队、党派共同抗日。
3: 不要说了，我们该走了。
6: 哎，你看这，
7: 立即送交作战处。
6: 明白，明白。
8: 是，
6: 明白。
9: 是，
6: 没错。
10: 穆青，再说一遍。
6: 赵汉卿的告急电报。 他怎么说？他说，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已经下达进犯热河的密令，一触即发，请求中央军支援。那江西剿共不就功亏一篑了吗？那我们怎么办？
3: 只能壮士断腕，让出热河。博古同志
2: 啊，路上辛苦了。博古同志。 你要不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向你汇报工作。不休息了，立即开个会。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必须马上决定。坐。第一个问题，新的中央局必须马上成立，原来的苏区中央局停止工作，但暂时不撤销。第二个问题，进攻南方的命令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第三。
11: 苏区反右倾的工作进行得很不彻底，必须全面展开。
12: 来，伊利同志，喝点水。
13: 我觉得现在的路线比起立三来要过之而无不及。
12: 我弄不懂，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怎么落在这帮留苏的学生手里？这也不难理解。 正是因为他们年轻，缺乏实际经验，缺少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了解，所以才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片面化，才会亦步亦趋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要求。而米夫呢，也正是看中了他们这一点呢。
11: 主席，您的信。

0: 中央局让我回瑞金。
1: 司令，毛炳文来电告急，说共军主力猛攻南丰，请求支援。
2: 立即派52师、50、90、增援毛炳文。
3: 这会不会是毛泽东的阴谋啊？
1: 是阴谋我也不怕，我正愁找不到共军主力作战呢。遭到伏击之后。
0: 只要这两个师能坚持一天，我就可以将他们反包围。司令，这恐怕是一招险棋啊！万一他们顶不了一天呢？
1: 你太小看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了。中原大战时，李明的这个师可是顶。

0: 你怎么来了，老总？我看战士们的士气很高啊。是啊，我们红军早就锻炼出来了，我现在可以很自豪地说，汉山义、汉红军难。嗯，好。哎，老总，你太靠近前沿了，还是下去指挥吧。
1: 不，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必须要亲自指挥。哎，恩来。 你是红军总指挥，你赶快下去，快快快下去吧！
0: 哎，你不下去，我就不下去。
1: 放心吧，敌人的子弹一时还打不到我朱德的。
0: 老总，
1: 别说了。

0: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指挥下，运用和发展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接连取得黄陂、草台岗两战的胜利，歼敌三个师，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 团长，
2: 这汉卿又在耍小孩子脾气了。汉卿这份辞职电明显是言不由衷。
3: 他给我来过电话，说他打算整饬东北军，跟日本人决一死战，洗去不抵抗将军之污名。
2: 可政府现在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国际社会，他就别再去搅这个局了。
3: 这一次他恐怕不会听你的。
2: 所以我想请你再次去劝劝他，如果再让汉卿干下去的话，连阎锡山、宋哲元、商震、孙殿英他们也会不服。
3: 好吧，我去试一试吧。
0: 热河失守，全国谴责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呼声排山倒海，张学良更是受万夫所指。
2: 汉卿啊，现在是全国上下舆论沸腾，我要是没个态度，以惜国人之愤，恐怕政府就会有灭顶之灾呀。我只能同意你辞职。
4: 学良辞职后，日军定居于华北，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如果您答应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学良这职辞得所值。
3: 委座还同意把东北军编为四个军，
5: 由于协中、
3: 万福林、何柱国、王以哲任军长，名义上属中央，实际上仍由你指挥。另外还每月提供200万军饷。
4: 委座，
2: 什么都别说了。
6: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有路线错误？你为什么把中央苏区的一般干部和列宁、斯大林相提并论？这肯定是有人指使你的。
7: 我没有把谁跟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我只是强调群众的斗争情绪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平定下来的。
6: 你还说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你告诉我怎么出？
7: 怎么不能出？列宁不也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才写出《国家与革命》的吗？
6: 哼，你还跟我谈起列宁来了。
7: 我是想说，水平就算再高，不切合实际也是空谈。你们下令红军紧急扩红，把地方武装连人带枪都扩到你们红军主力了，你们倒是强了。可是你们想过了吗？地方已经被你们给掏空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趁虚而入，赤卫队又拦截不住的话，那么只能任凭敌人宰杀，老百姓遭殃了，他们能不产生恐惧心理吗？
6: 你还批评起我们来了啊？别说是你，就是比你更高级别的干部犯了路线错误，我们照样不会放过。
7: 路线错误？什么路线？
6: 罗明路线。
7: 罗明路线？我还有路线？你太抬举我了。
6: 你
8: 提起莫高窟，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恢宏的壁画和庄严的彩塑，可谁能想到彻底改写敦煌学史的藏经洞在整片石窟群当中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9: 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石窟群来说，藏经洞从它的体量来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微不足道。
8: 古人将数万件经卷、绢画与文书小心封存在这小小的洞窟，一藏就是近千年。 虽然洞窟的封藏时间我们已经大致能够推算出，可封存背后真正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9: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这到现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
8: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化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

0: 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今天清理的时候也已经发现了，可以说是大量的这种丝绸的一种存在。
1: 在丝绸上会有符号或者文字的出现，不失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和思路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如果没有只言片语留存人间，三星堆人究竟想要隐藏怎样的秘密？文字一直是三星堆最大的谜团。规模如此巨大，遗存器物如此丰富的三星堆，似乎不应该和文字无缘。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找到文字的希望。
0: 呀，文字，我觉得这玉不简单。
2: 漫天飞舞的雪花，就如三千多年前一样，它似乎掩盖了过往所有的秘密。欲言又止的三星堆人，迎着风霜雨雪，走过四季轮回。时间在他们的脚边卷起尘烟，他们是时间的创造者，他们已超越了一切时间。也许岁月早已使古老的文明化为一颗颗沧海遗珠，但是我们相信，历史的洪流将再一次激起文明的浪花。山河未改，长歌未断。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别展览《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吸引着人们从港岛各地赶来参观。此次三星堆在香港的展览共展出120件珍贵文物，其中2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部分文物为首度于四川省外展出。
1: 凝视的这个理论，它画面里或者器物的这个目光也反向注视我们，我们也希望拉近观众跟文物的距离，能够进一步唤起大家去走进他们的冲动，所以我们就
0: 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0: 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解开的谜题。
1: 好好好好，再拉再拉再拉，好好等一下。
0: 青铜虎头龙身像出土于八号坑，高约80厘米，圆圆的脑袋和耳朵像老虎，但头顶却有着长长的犄角，而身体却像龙一样呈腾飞的姿态。虎头龙身像暗藏着许多小惊喜，除了底部凤鸟嘴里掉落的小零件，考古人员还为它找到了一条遗失的长尾。
2: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母虎啊？
3: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因为包括整体上的这个纹饰，就是之前三星堆那个一号坑出了一件那个虎形金博士，嗯，就是这种纹饰的话，可能就还是老虎身上的纹饰。
0: 龙身蜿蜒而神圣，虎首稳健而勇猛，铜鸟优雅而灵动。如此这般奇妙的结合，在八号坑出土的青铜尊身上得到了另外一种诠释。
2: 从中原地区有可能流传或者是引进的这样的一个酒器，然后呢上面装上一个带有三星堆特色的一个器盖，又将这个器盖呢完全铆铸死，成为一个封闭的容器。但是这个封闭容器呢，它这个盖子又做成镂空型的，就使得你这个容器变成了你能看到容器中的东西，但是又无法取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组合。从这个工艺包括这个造型以及它的一些细节，可以完全证明这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巴蜀的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种融合。
0: 学者认为，一件青铜器的出土地不一定就是其铸造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团队通过研究一二号坑出土青铜器的残留泥芯，发现三星堆青铜器面具、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专家推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应该存在多个铸造地。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他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
4: 在整个这八座祭祀坑的西北方向分布着一座大型建筑群，在它的基础里边发现有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所以它们应该是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群。那这种建筑群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举行祭祀活动的宗庙、神庙这一类建筑。
5: 这个是它的身
6: 上，还有被祖迁位，祖迁位。
7: 为什么要叫月光宝盒？其实我不理解。
8: 宝藏。
0: 出土于七号坑的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是三到八号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它外部由青铜材质制成，形状是类似龟甲的椭圆网格状结构。其中一侧有类似荷叶和插销的开关，似乎能打开与扣合，而封存于内部的玉石上还发现了丝绸残留物。青铜、丝绸、玉这些华夏文明的符号都在这件器物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9: 铜网格形器的玉器表面也残留着丝绸，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它成片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种成片的完整的信息完全的提取出来，提取完整的信息必须把它打开。那么网格器是将玉器夹杂在中间，它产生了一个机械锁扣的一个形式，也就是它的四角上有四个龙头，只有两个龙头是相

0: 相扣在一起的，这样相扣的龙头对我们的清理就产生很大一个障碍吧，可以说。
1: 我们尽量把手往里摸一下。
2: 嗯。
1: 好了吗？
2: 嗯。
3: 为了弄清楚龙头内部的情况，文保人员对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进行了 X 光探伤检测。
4: 我们看这个就很明显，
1: 对啊，
4: 这个是底部，
2: 对，
4: 这个是上面那一层，它两个叠起来有点像一条纹，
1: 对，
4: 但是说明这个龙头的整个套管它没有那么厚。它又有那么厚，它就会形成有这个棱角。还有一个就是它太薄了，看如果再把它降一下，
1: 就能套在里头的那个东西保存的还比较好。只有这一个跟旁边那个没有龙头那个东西，我们要敲下来，是有几公分？8公分。
0: 我们对于探伤的结果与我们肉眼所观察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吻合的。龙头的脖颈它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形式，那么网格形器的两个触角它是机械的插入到龙头的内部，它是一个机械的存在的话就不存在我们去破坏它，我们只是对于它内部锈蚀物进行很好的一个清理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打开。
2: 剩下已经有它
0: 了。哎呦，这一块铜真的是粘的牢，
5: 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嗯，
6: 那就糟了嘛，就
5: 糟了噻。
6: 那就是当时就封死的，现在就断定是掏了过后，四个方向都重新掏住过。
1: 他这设计的也太那个什么了。
7: 那设计的时候就没让你打开。
3: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龙再次成为了大家的焦点。龟背形网格状器以四个龙头为角，可见这件器物对于三星堆人的重要程度。它究竟是为谁而造，又是因何而存呢？
8: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6: 哎呦，
3: 郭汉忠希望借助 CT 检测彻底探明龙头的铸造工艺。
9: 看不到啊，
10: 有两个凸出来的嘛，这里两个凸出来的，对吧？就这里两个是凸出来的，做个饭直接浇铜液把它给铸接住了。
9: 如果从这个打开的角度，
10: 看这个这个是打不开的。所以说，
3: 借助科技手段，专家终于确认龙头无法打开。这件器物在铸造时，三星堆工匠往龙头内部浇筑的青铜溶液将其铸死，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想以后有人再打开它。工艺如此复杂，设计如此巧妙，三星堆人为何会费尽心思地将玉器永远封在里面？难道玉器上真的有考古人员朝思暮想的文字符号吗？与此同时，出土于8号坑的青铜凤鸟柱头，又给三星堆存在文字的可能带来了新的希望。
1: 它这明显有点凸起，换上去绝对是换上去的，就是那种。
11: 根据这个研究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它的确是彩绘，而且是铜器铸造完之后绘上去的。
12: 应该是用软毛的这种像毛笔一样的东西画的，因为有时候回笔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打弯的地方能看到。86年出土那个象牙珠上面还画的有眼睛，其实那个就用墨线画的非常的清晰了。
11: 技术还有它的颜料，甚至书写的工具啊，应该都是有的。
0: 它是否具备书写的这种可能性？ 我们觉得是已经有这种情况存在。
11: 如果说我们能够确认当时的文字书写的载体的话，可能离我们找到确认三星堆遗址的文字就不远了。
3: 三星堆人书写的载体会不会就是网格状器中的玉器和丝绸呢？
0: 就是这个，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个有墨迹，不能说墨迹，
13: 这不叫墨迹。
7: 黑色方方这儿有一点红色，
13: 这个估计不是涂的吧，可能是自然形成。
0: 啊，自然形成只形成这一点吗？
13: 可能和这边和埋藏环境有关。
0: 那你说这颜色呢？这颜色是不是原来写的颜色？
14: 写这么久都还没干吗？
0: 那个怎么会干？
13: 这个有点像朱砂，
0: 是吧？
13: 嗯，
0: 是不是像朱砂？
13: 这上面是不是画了有东西？
0: 因为它这是在玉器表面，就是在玉器表面贴的那一面。
13: 那要不有可能画在玉器上，有可能就是画在这个丝织品上。
0: 感觉还是有情况，我觉得。
15: 啥情况？文字的。
0: 不说文字情况有。
3: 贴着玉器的土块和象牙上疑似存在墨迹，发现三星堆的文字符号仿佛近在咫尺。这一次，考古人员迫切地想要解开三星堆文字的秘密。
16: 推不掉的，
15: 嗯，
0: 对，
16: 怎么推不掉呢？它就产生了误差，
1: 前后左右都没办法的。
17: 它就是你弄开就只能
0: 弄断，
17: 只能锯断，
16: 从这儿切一下。它就在底下去了，
1: 就掉了。
16: 它就在底下去，就上头就可以解开了。这儿切哈，全部都起来了，哪成呢？
14: 这样切过后，它就修恢复，
16: 它所有的结构全部都保了。这种
15: 两刀也就不到四公分，
16: 绝对这两刀就可以全部解决了。
17: 保险的东西是没切，切了哈，你想这个方向一提。
3: 切也许是目前打开龟背形网格状器唯一的方法，但对于文保工作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有些过于大胆的想法。
14: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是必须得打开了，就是怎么看是最少的这个伤害啊。
11: 具体位置呢？
14: 利用啊，它这个本身它有一些缝隙，嗯，
15: 就伤害最小的。
14: 伤害最小的，的确是和动脑子。
16: 就在这些位置上旋嘛，这些位置上旋。
17: 它在这种地方割是最容易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
16: 对，
17: 所以我也没问题，切割包括具体切割位置都没问题。但就是切割之前，可能这些有的区域要先处理。
7: 我的观点可能和刚才已经发表建议的那专家的话，可能有一点不太一致。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保留这个现状，即使把它打开然后再来清理的话，也不一定能够保持这个完整性，而且它里面是个什么情况的话现在还不太清楚，可以大家慎重的一个考虑。
18: 就是好，也就像这些旧式的东西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它除了，除了以后不是缝隙就能够裂开吗？那个两个袋子啊，到底有没有还有没有开裂的，把它全部搞清楚，心中有数，我们才敢下手啊！否则不敢下手。
3: 对于是否打开龟背形网格状器，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经过多次讨论，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最终专家一致决定不打开它。也许现在还未到揭晓答案的时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学者一定会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法。不过，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寻找文字符号的希望。远道而来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文保人员将继续开展龟背形网格状器的后续清理工作。
19: 我们是想在网格器上寻找纺织品上面是否有墨书。
20: 印绘的话就是那种有颜色的，肯定是有颜色或者有黑色的这种东西，所以一碰到有一点点黑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很小心就把它给提取出来，到时候在显微镜看一下是不是就这样子。
3: 交错的线条看似有序，却藏着我们难以知晓的过去。
19: 在 F45 那个网格里面有几笔笔画感觉像墨迹，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吧。
0: 这高度差不多吗？这个越看越像墨。
19: 这里有一点
0: 漏出来了。 我们对每一块提取出来的

0: 丝绸进行红外成像、高光成像分析的时候，总有些许的这种墨迹的情况存在，但是呢，它确实存在的面积太小了，就是不足以去判断它能够形成一些图案或者文字。
1: 三星堆出土众多精妙绝伦的人工制品，说明他们曾经可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没有文字系统，仅靠口口相传，怎么能制作和传承这些工艺？
2: 比如说眼睛啊，或者是这个太阳啊，这个之类的符号，我们不敢把它称之为文字。如果我们三星堆将来能够发现文字的话，比这个中原的甲骨文来比的话，最多稚嫩一些吧，但是也不至于还停留在只是以象形符号来作为文字表达的这样一个阶段。
1: 也许在这片土地之下，还有未被发现的文字。也许三星堆人使用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流，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
0: 首先是我们觉得它非常惊奇，然后非常的期待，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我们真的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得的。
3: What is exciting about San Xing Dui i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 a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ong journey. It will take you many decades to understand San Xing Dui.
4: 86年的这个发现已经震动世界了。这个三星堆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这个青铜时代的这么一个图景。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批完全意想不到的青铜器发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南地区。
5: 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金面具、玉琮玉刀等等，这些穿越时空的旅行者，他们曾见证过文明破晓时的光芒璀璨，也感受过文明滥觞时的万千气象。如今他们既是重返三星堆的钥匙，也是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信使。
4: 通过这种新的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在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这么一番事业。
6: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San Xing Dui has reminded all of us is that China is of course a huge region and that is a very colorful mosaic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nteract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o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one China but with very different colors.
3: And what makes China rich and important is what we would call diversity. We think divers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more diversity you have, the more ideas you will have and the better new industries, for instance. We would think China's diversity is one of its great strengths.
7: 中国的青铜文明在全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我们的高超的铸造工艺，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觉得三星堆意义重大，让世界了解中国，现代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
1: 时光如旅，星本穿物，也许现在还未到揭开谜底的时候。三星堆的田野考古仍在继续，考古学者对这片土地的探索与热爱也从未止步。2024年龙年春节，三星堆博物馆下了一场久违的雪，雪花轻舞覆盖大地。也许我们看到的雪与我们祖先看到的雪并无二致，一万次的春和景明就有一万次的风吹雨落。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重返三星堆，

0: 颗不断，步履不停。
1: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三千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2: 很想直观的从他们当时的这个生产角度来看，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3: 他们的这些铸造工艺和中原的有什么区别。
4: 真正的想看到的就是他青铜作坊里头所呈现的那种景象，到底是否与我们当代人所看到的、所推测的、所分析研究所获得的那种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
5: 设计这些器物的这些人跟工匠是不是同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这种青铜的祭坛？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观念？
6: 希望能够在三千年前的鸭子河畔坐一坐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落日。
7: 我希望看到三星堆时期的王的葬礼，知道王陵区在哪里。
8: I wanted to know who was there and especially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9: 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或者是同一个民族不同的部落，他们具体的身份、地位、等级，我都希望得到了解。
10: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三千多年前，一切的美好的愿望就是想要看到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以及当时的文字究竟在什么地方。
0: 重返三星堆，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从三星堆看中国，历史长河悠悠，激荡天地。华夏民族伟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传承有序，生生不息。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

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

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规矩也太多了吧。
1: 连长，我说句良心话，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2: 狗子，你少说一句，把头捏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0: 太瞎子，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3: 好了，不要说了，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
2: 哎，马头马头，这件事儿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赔个不是、
0: 啊、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1: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0: 连长你听听，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
1: 是不是？是不是？
3: 好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0: 滚！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
1: 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
0: 不是，你玩我你是不是？说走怎么走啊？你打我呢？你说不走你啊？
2: 好了好了，马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来，坐下，坐下。
4: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连长还在，兄弟们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3: 马头，你看看人家梁福生，新兵觉悟都比你高。不管我们在不在部队上，我都是你们的连长。我宣布，谁再敢喝酒闹事，军法处置。

0: 听见没有？再喝酒啊，军法处置。
1: 这么大，
2: 听到没？军法处置啊。

0: 一二一，
1: 小号抓，列三队，一，二，一，
2: 哎，兄弟们，都起来，都起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不能再懒散了，也要训练。
1: 二，
2: 你看他们游击队天天练，我们总不能输给他们吧？
1: 二，一，二，

0: 一，二，一。
1: 好，你们不去是吧？我去。
0: 一，二，一。
1: 兰兰，我能跟你们一起练吗？
0: 可以啊。
2: 这小子还真去了。
0: 一，二，
2: 走。
0: 一，
2: 咱们也去露两手。
0: 二，一。
2: 哎，你干什么去啊？嘿，
0: 一，哎呀，二，一，二，一。
2: 来了。
0: 哎，你们也来训练啊？
2: 啊，
0: 欢迎欢迎。
2: 哎，兰兰，你们游击队现在谁的想法最准啊？
0: 当然是我们方队长了。方队长的双枪百步穿杨，指你的鼻子呀，不会打你的眼睛的。
2: 哎呦，那么神呢？哎，兰兰，敢不敢让你们方队长跟我们比试比试枪法呀？
0: 哟，马头，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本事很大呀？还敢跟我们方队长比试枪法？
2: 没有没有，切磋切磋，玩玩嘛。
0: 你知不知道，长沙第一次会战的时候，日本人悬赏多少钱来捉拿方队长啊？
2: 多少钱啊？
0: 说出来吓死你们！30根大黄鱼。
2: 哦。
0: 马头，鬼子给你标多少价呀？
3: 我，兰兰同志，需要让我通知你，让你马上去开会。
0: 好，大伙快走，跟我去开会。
4: 好，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演讲刚骂完。
7: 行了行了，有完没完？走吧，
2: 走。
8: 小林军，为什么有3辆卡车？运送的粮食1辆车就够了。
9: 这正是我的计划，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敌人无计可乘。
8: 可是我们的计划已经万无一失了，敌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9: 小林远，中国有句俗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10: 报告，全部准备完毕。
9: 出发。

0: 央视纪自卫队，他们来了吗？
1: 他们就在对面的山上埋伏着。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动手。
0: 好，那就按照计划行事吧。我们去打头阵。
1: 好，
0: 你们一定要小心，
1: 注意安全。
0: 放心吧，一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马上通知你。
1: 好，
0: 兄弟们，走。

0: 连长，你看，鬼子来了。
1: 我们准备战斗吧。
0: 好，
2: 好。
1: 等等。怎么有三辆车？
0: 哎，这小鬼子是要闹哪一出啊？
2: 方队长情报里说，运粮卡车是一辆，怎么会有三辆呢？
1: 这肯定是鬼子的阴谋，他们担心路上会遇到劫粮的人，所以故意弄这三辆车。如果我们袭击任何一辆的话，另两辆车就可以撤离或增援。但可以肯定，

0: 其他两辆车是幌子，只有一辆是真正运粮的。
1: 这怎么办啊？咱们到底怎么确定哪一辆是运粮车啊？这要是开错了枪，可就失去抢粮的机会了。
2: 就是啊，连长，鬼子的车要过了，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0: 狗子，
1: 哎，
0: 通知方队长，第一辆车经过的时候，千万别开枪。我们还不确定粮食在哪一辆车上，赶快去吧。
1: 好，小心点。
0: 这辆车轻飘飘的，只有第三辆好像开得很吃力。很明显，粮食肯定在第三辆上面。福生，通知方队长，第二辆车经过千万别开枪，前面两辆车都是幌子，运粮车就是第三辆，快去。
1: 好。

0: 方队长，鬼子一共来了三辆车，连长说了，粮食不在第一辆车上，千万别开枪。
1: 大家听我的命令，放第一辆车过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0: 方队长，连长说也不要对第二辆卡车开枪，粮食在第三辆卡车上。好。
1: 怎么对第二辆车开枪？
2: 是方队长那边的枪声。
1: 不行，咱们先把这辆车拦下来再说。走。哎，
3: 自卫队怎么回事？怎么会随便开枪呢？队长，到底打不打？不打自卫队会损失更大。开火！
1: 这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2: 连长，这感觉不对啊！
1: 该不会是杨世奇他们的自卫队吧？
2: 连长，不太像，来的人兵强马壮，不像是自卫队啊！
1: 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管那么多了，先找方队长问个究竟。
2: 走走，快！

我们来一场公平的决斗吧。

0: 个，漂亮。
1: 那是啊，他不有病吗？我来抢东西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兄弟们，带着粮食，撤！
0: 快！
2: 快！快！
3: 来来来来
4: 来，
3: 拿东西拿东西，快快快快！
5: 那边那边。
6: 方队长，

0: 方队长，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派人告诉你，那两辆车不能开枪，你这样子开枪了，整个计划给你破坏了。
1: 二龙，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开的枪。
2: 那是谁开的枪？
0: 是对面的杨世奇，他们先开的枪。
1: 杨世奇，方队长，
0: 哟，杨队长，你来的正好。
2: 是，你是？
1: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石连长，这位是自卫队的杨队长。哦，石连长，幸会。
0: 杨队长，你怎么不听命令就开了一枪？另外，那鬼子的粮是你抢的吗？
1: 不是，石连长，你埋怨人之前，你得问清楚吧。枪声是从我们那边传过来的吗？我已经问过弟兄了，没有一个开枪的。
0: 我们都在这里。
3: 那不是你开的枪，是谁开的枪？我，队长，黑风山的土匪开着鬼子的粮车回山寨了。哎呀，我们中了土匪的计了。
0: 土匪的计？这怎么回事？
3: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土匪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为首的是黑风山寨，大当家黑狼，还有他的妹妹白狐。
1: 我估计，杨队长，你那边暴露的一枪，应该是他们打的。不是这么说，咱们让土匪给耍了？
3: 十有八九，土匪让我们故意暴露，让我们和鬼子打起来，然后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1: 杨队长，刚才把你给误会了，对不起。自己人，没事没事。不是，我就纳闷了。
3: 那咱们的计划，土匪怎么知道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估计，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他们的人？我们再回去好好查一查。杨队长，石连长，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就先撤吧。
2: 好，
1: 撤，
2: 撤，走，
1: 走，
2: 走，走，走，走，来。

0: 吕梁车不见了！
1: 八嘎，车呢？人呢？给我去找！哎！

0: 那里还有个活的，
1: 什么？赶紧给我送到平坝医院，全力抢救，一定要救活他！嘿。
2: 敌人出动了大量的兵力来围攻我们，我们无法相互支援，粮食被劫，责任在我，小林甘愿受罚。
3: 小林，自信是优点，可是你的自信已经超越了你的能力，变成了愚蠢。嗨。
2: 这次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车的粮食，你应该是死罪。嗨，
1: 大佐，小林君已经尽力了。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就是要尽快找出究竟是谁抢走了粮食，我们好再做安排。小林君，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0: 大佐，我在被伏击点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他应该是和劫粮车的是一伙的，已经待回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只要能够救活他，我就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劫了粮车。
2: 好吧，抓紧时间调查。
0: 嗨。

0: 病人暂时没有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1: 昏迷？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就是这两三天吧，只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意识，要等他苏醒了才能说话。你一定要全力救治，这个人非常重要，用最好的药。
0: 嘿，
1: 听着，你们在这里24小时看守，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2: 嘿。
3: 日本鬼子的粮草车被黑风山的人劫走了，这下可好了，想要回来不可能了。
4: 我觉得这粮食在土匪手里，总比在鬼子手里强。方队长，您说呢？黑风山的土匪兵强马壮，从这次抢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战斗力非同一般。
5: 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太好了。只是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是没办法呀。
3: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自己团结起来的话，还是这么一盘散沙，那肯定是要受小日本蹂躏的。
6: 这粮食总不能白白让那土匪给吃了。方队长，您看这样行吗？我带几位兄弟到山寨去。
5: 好好跟他们聊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粮食给要回来。
4: 黑风山的土匪可不好打交道，我们游击队的人三番五次去拜见他们大当家的，最后都无功而返。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去，这土匪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嘛？
5: 试试吧，不行也无所谓。反倒是我们可以顺便说服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4: 也好。 二龙啊，黑狼这个人心狠手辣，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5: 我明白。
4: 二龙，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去吧？
5: 翠翠，你一个女人家，不太方便吧？
4: 我可以。
3: 翠翠，你就不要凑热闹了。

0: 你们是什么人啊？两位兄弟，我是国军十三军三师一团二连的连长十二龙，前来拜会你们的大当家黑狼的。
1: 国军，那你的证件呢？
2: 哦，我们的证件都丢了。
0: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你们放心，我就是此地人，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明白山寨的规矩。
2: 既然我们是来见大当家的，那就肯定不会带任何武器的。报告，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有六个自称是国军的人，领头的叫十二龙，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军的连长。哦，对了，我们已经搜过他的身了，没有带武器。
3: 国军长沙会战之后，国军早跑了，怎么这还有国军出现呢？
4: 大哥，如果他们真是国军的话，应该是给人打败的逃兵了，现在脱离了大部队，想投靠咱们混口饭吃吧？这
3: 按照规矩净身求见，咱们也算是明白人。要是咱们不见他们，显得咱们…… 不够仗义，但是他们如果想讨黑风山一口饭吃呢，就让他们知道，来黑风山混口饭吃不是那么容易的。
2: 那就试试他们吧。
5: 老三、老四，
6: 有，
3: 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别给我丢脸啊！
7: 好嘞。
2: 哎，
6: 你们两个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8: 放心吧，明白。

0: 这是我们四当家的，你必须要通过三关才能见到我们大当家的，现在是第一关。
1: 兄弟们，谁想要打头阵？
2: 连长，让我先来。

0: 请让，
1: 请，
2: 请。

0: 你就是十二龙？
1: 没错，就是我本人。
0: 还挺能打的。
1: 你是？
0: 我是二当家的白狐。你这么能打，连冲两关，那就看看能不能闯过我这一关吧。
1: 跟姑娘你打，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
0: 怎么了？害怕了？
1: 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0: 少

0: 功夫。
1: 别打了，走，上去喝酒去。

0: 这谁答应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这儿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
4: 阿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
1: 怎么了？害怕了？哼，
0: 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1: 少废

0: 谁答应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正是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来，干了这碗！
4: 来，干！
3: 哎，兄弟们，都看见了吧？这二龙啊，有胆识，好汉，好汉！
5: 石大哥，好身手，我白虎敬你一碗。
0: 你看，这小姑娘对咱们连长有意思。
6: 行了，正经点吧你。
2: 看连长的，
3: 二龙，我呀最赏识有本事的人。这样，你加入黑风山，啊，我们为这个再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2: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2: 干干
1: 干干干，
3: 以后在黑风山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没问题。
2: 多谢大当家。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山寨是不是劫了鬼子一车粮食？
3: 消息还挺灵通的嘛。你他妈来黑风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2: 实不相瞒，你劫车时我们也在场。
8: 都他妈给我坐下！
5: 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黑风山寨干什么了？
2: 大当家，二当家，我和我的弟兄们是国军十七军三师一团二连的。没错，抢粮那天我们确实也在，我没想到被你们捷足先登了。我们并没有想跟黑风山的好汉们结仇，请大家不要误会。
3: 误会？啊，我黑狼给你们好吃的，给你们好喝的，而你呢，心里另有盘算，打着粮食的主意。
2: 说实话，粮食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鬼子手里要好得多。不过那天，你们可不算光明磊落。你们故意让游击队和自卫队乱了阵脚，先和鬼子火拼。你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对吗？
3: 这是计谋，懂吗？得用脑子。
5: 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你们还国军呢，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怪不得长沙守不住。

0: 怎么了？我们抢的是日本鬼子粮，关你们什么事儿？
1: 二龙，说，到底来黑风山干什么来了？
2: 我来见大当家的，就是要劝你一句：黑风山的好汉，兵强马壮，战斗力可以顶得上国军的一个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鬼子，而不是跟老百姓和自己人作对。
3: 这少跟我来游击队那一套！我告诉你，我是土匪，只信两样：一，命；二，钱。我认钱不认人。
2: 自从鬼子打进中国之后，弄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道义有道。现在国难当头，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0: 打鬼子？你们这些国军干嘛呢？日本鬼子就在长沙，你们这些国军不去打，一个个胆小怕死的东西，让我们去打鬼子，开玩笑呢？
2: 什么胆小鬼？我们国军都是硬汉子。
0: 再说你自己呢？
2: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
0: 行，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
2: 赌什么？
0: 很简单，我们一人一枪。要是你中枪，我就跟着游击队去抗日；要是我中枪，咱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3: 姑奶奶，你想干什么呀你？
4: 那就别，来来来来，坐坐坐。

0: 最后一枪了。
1: 连长，
2: 连长，
1: 你不要命了？
2: 这枪不能开呀！
1: 连长，
2: 没有他们，我们
1: 一样大毁葬。
0: 怎么了？反悔了吗？
3: 好，我十二龙愿赌服输。在座的各位有目共睹，希望你不要食言。
0: 没问题。
1: 连长，你这是何苦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0: 石连长，你真是条汉子，最后一枪也敢开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哎，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我跟石连长玩了个游戏，子弹在我这儿。
1: 你太过分了，拿生命开玩笑。
0: 哟，生气了？还挺可爱的，本小姐越来越喜欢你了。
2: 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3: 石二龙，本来我不打算放你走，看你是条汉子，但是呢，我放你们一条生路，滚吧，
1: 走。

0: 哎，可惜，是真可惜。哎呀，这十二龙真是能文能武，要是能加入我们黑风山寨，我真得一块宝。
1: 哥，
0: 哎，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 你不怕他把游击队那套带过来？
0: 我管他那么多呢，这打日本人那是他们的活儿，咱们呀最重要的是保命。

0: 什么事？
1: 医院里受伤的那个人已经醒了。
0: 太好了，通知小林员马上去医院。嘿，
2: 小林中尉，你可以问话了，但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问话时间不能太长。
0: 我知道了，去。
2: 嘿，
3: 你是什么人？到底是不是？说，你是什么人？跟我装英雄？我告诉你，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要是想活命，你说真话。
4: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不能，不能说。我说出来回去就得死。
5: 你不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用刀慢慢的一块一块把你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你就等着疼死吧。
3: 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给你五根金条，让你舒舒服服地享受下半辈子。
4: 真的吗？
3: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答应你。
4: 好，我说，我说，我。我是黑风山上的人。
0: 黑风山？你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4: 对，你们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回山寨上去了。
0: 你们山上有多少人？首领是谁？
4: 我们山上有150多个人，大首领是黑狼，他的妹妹白狐是二当家的。
0: 那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
4: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很多耳目，在山底下他们会打听各路的消息。
0: 告诉我

0: 你们是怎么知道粮食在第三辆车上的？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白狐他说，看车轮和跑动的样子，就能知道哪个车里面有粮食。
1: 那你们这次是单独行动，还是和游击队一起行动的？
2: 我们从来不和游击队掺和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游击队他们也为了粮食。
0: 所以，白狐他就故意让你们交火，好让我们趁机抢走粮食。八嘎！我可没有答应你的条件，你的金条找他要。去死吧！

0: 大佐，那个人已经交代了，他是黑风山上的土匪。哦，我们的粮食就是被土匪抢走了，请求大佐给我一次代沟赎罪的机会，让我带兵攻打黑风山，消灭这帮武装力量，抢回粮食，永除后患。嗯，小灵君，这一次，希望你不要再失手了。
1: 嗨。
2: 绝不让大佐失望！连长，刚才那帮土匪也太可恶了，我都想跟他们玩命了。
3: 说的对，尤其是那个娘们儿，叫什么？白狐，你听那个名儿就是个狐狸精。连长真心诚意想和他们交朋友，命都豁出去了，他把咱们给玩了。连长，你刚才那么做太危险了。 如果你死了的话，这帮兄弟们怎么办？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连长要不开最后一枪，咱们兄弟几个都会没命的。
2: 连长，我们回去后，方队长那边怎么交代啊？

0: 我们看了鬼子，已经发现是土匪抢了他们的粮食，这是来报仇的。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
1: 正好让他们都上山，把他们给灭了。不能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咱们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被鬼子偷袭。连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
0: 走！
1: 连长，走！
2: 站住！我们在山下遇到大批的鬼子，正准备攻打山寨。我是回来报信的，通知大当家。
0: 哎，别讲，别讲，别讲，鬼子马上就上来，
2: 真的，鬼子马上就上来，
0: 不行，你自己下去看。
3: 哎妈呀，行了，
0: 给我们大胆的进去。
2: 田龙，赶紧出来！
0: 单二龙，
2: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我刚刚下山。 看见鬼子的大部队正准备攻打山寨，你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鬼子一定是为了劫粮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几门山炮，是打是撤，你自己决定吧。
1: 没想到鬼子来的这么快啊！
2: 妹子，既然鬼子围了咱们的山寨，想跑是跑不了了。今天呢？ 就跟他们拼了！
4: 跟他们拼了！
0: 鬼子人数众多，跟他们硬拼的话没有好处。
2: 我们这儿没你什么事儿。王老三，
5: 有
2: 集合所有人，走，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们得让日本人有来无回。妹子，你带些兄弟到山下埋伏好，日本人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 明白。
2: 报告。
0: 干什么呀？
2: 大当家，我和兄弟们都是长沙会战下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们的山寨再坚固，能比得上长沙城吗？这个仗打不得。
0: 不打，不打能怎么办？
2: 鬼子发现偷袭不成的话，一定会用炮火。我们单挑日本兵没有问题，可是经不住他们的炮火攻击啊，几轮炮击下来肯定会损失惨重。
0: 嗯，继续说。
2: 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先放鬼子进寨，然后关门打狗，这样鬼子的炮火就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狠狠地打他们。
0: 哦，
2: 另外还要请二当家你单独行动。
1: 说吧，要我干嘛？
2: 很简单，在我们关门打狗的时候，你去偷袭他们的炮兵，把他们消灭掉，这样他们就不占优势了。
1: 嗯，说得有道理啊。
0: 行，真行，今天呢就按你说的办。
2: 大当家
0: 啊，
2: 叫你的手下给我们几条枪，我这几个兄弟打仗都是好手。
0: 老三，给他们点家伙。
3: 是。

0: 好像没有防备，
1: ，
2: 准备。

小林中尉，看来土匪已经撤了。

不要乱，看准目标，还击！

0: 兄弟们，把这炮给我拿上！
1: 看一下，
2: 好了。

0: 妹子，这仗打得痛快，好，
1: 好。
0: 二龙兄弟，你帮我们黑风山寨打了胜仗，多亏了你，才让我们黑风山呢躲过这一劫。来，敬二龙兄弟一个，来，干，
2: 干，来，小子，嗯，大当家，这都是你决策及时，作战英勇。我们只不过是添添砖，加加瓦，何足挂齿呢？这一仗的功劳。都归功于你大当家和手下这帮兄弟。哎呀，
0: 好，这话呀，我爱听。来，咱们再干一个。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0: 干
2: 干。
3: 来，福生，多吃点啊。啊，这段时间，
4: 来，
3: 咱可没这口福啊。
4: 石大哥，我敬你。这次要不是你的足智多谋，想出这个引鳖入瓮的方法，搞不好我们黑风山寨可能就回到鬼子手里了。
2: 过奖了，消灭鬼子炮兵，二当家可是立了大功啊！
4: 来，啊，石大哥，这次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0: 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2: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
5: 啊，连长，
6: 走走走，坐下来。
0: 好，爽快。
6: 来来来，快坐。

0: 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敬二当家的，
2: 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0: 来，干！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跑。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让你溜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啊

0: 石大哥，这次我真诚的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呦呦呦呦呦呦呦！
1: 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
0: 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2: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啊，连长，
3: 坐坐坐，坐下来。
0: 好，爽快。
3: 来来来，快坐。哎呀。

0: 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0: 来干。

0: 来，坐这儿。
1: 哎，好。哎，那，哎呀，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二龙了？啊？是不是吧？
0: 哥，这不是古话说美女爱英雄吗？我就看上他怎么样？
1: 好好，二龙啊是能文能武，他要是做了我妹夫，那是亲。

0: 上加亲啊？
1: 就是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啊？
0: 我帮你问呐、啊，如果他要成亲的话，我就把他老婆毙了，然后让你做他老婆，行不行？
1: 哥，你太好了，哥你太好了，喝，咱们再去喝，喝。
2: 连长，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那帮土匪，做他们的二当家呢？
3: 可不是嘛，连长，你想，咱们这次来，第一个任务要粮食。第二个任务，劝这帮土匪跟咱们一起去打鬼子，这下可倒好，他们没劝成，咱们全给收编了。
4: 别急，我觉得黑狼他们是讲义气的，有情有义，只有和他们做了兄弟，以后才有可能说服他们参加抗日联盟。
2: 连长，我觉得你没这个必要。你看看白狐，看你那个眼神，他又把二当家的让给你，我搞不懂这什么意思。
4: 连长，土匪毕竟是土匪，咱们始终不是一路人，他们可是说翻脸就翻脸，我觉得吧，咱们还是防着点好。
5: 现在的形势不一样了，鬼子打下湖南之后又准备攻打广西，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那个日本鬼子给占领了，如果我们作为中国同胞不紧密联合起来的话，那可能就要亡国。具体到我们平坝镇，国军的大部队撤退了，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不过百十条枪，而黑风山的土匪倒是人数众多，我相信如果把他们都争取过来的话，我们抗日队伍的战斗力将会大大增加。
2: 嗯，我觉得连长说的有道理，咱们在土匪窝里可以见机行事。
5: 嗯，哦，我最后说一句，现在是特殊时期，抗日也要采取特殊手段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狗子，
3: 哎，
5: 你赶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告诉方队长，请他放心。
3: 好。
1: 啊，二龙去当土匪二当家了，他为什么当土匪啊？
3: 哎，连长说了，现在是特殊情况，他必须要用特殊的方法来争取到这帮土匪。
1: 不行，我去找他。
3: 哎，翠翠姐，你别去，连长特地交代了，你们谁都别找他。
1: 为什么呀？
6: 这应该是二龙的主意，他是想争取土匪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他这是深入虎穴。
1: 可是方队长，
6: 别可是了，我知道二龙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我信得过他。你回去转告二龙，就说我支持他的决定，如果需要我们游击队帮助的话，请即刻通知我们。
3: 好。
0: 大佐，我没有完全任务，我请求处罚。
7: 你先养病，等伤好了以后再说。
8: 小林军受苦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去剿灭黑风山这帮土匪，替你报仇。
7: 看来这帮土匪的实力不容小觑，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有军事素养，这里面一定有高人，我们要另想对策才行。
9: 大佐，您的意思是？
7: 嗯。李团长，
8: 在。
7: 按道理，剿匪应该是你们黄协军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8: 报告大佐，小林军回来以后，我马上派我的人去黑风山侦查了，等情报回来，我再向您详细汇报。
10: 团长，刘会长求见。
8: 刘会长？
10: 嗯。
8: 他来干什么？
11: 哎呦，李团长，李团长。
8: 哎呀，刘会长，今天您怎么屈尊到寒舍来了呀？哎，请坐请坐。
11: 哎，好好好好。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呢。
8: 哎，客气客气。
11: 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

0: 意呀、啊。
1: 哎呀，刘会长，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0: 对，自己人，自己人呐。
1: 是是是。
0: 咱们呢，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今后啊，还有很多地方仰仗李团长给予方便呢。
1: 刘会长，一定一定。
0: 啊。李团长。我在长沙还是有点人脉和路子的。如果李团长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鄙人一定在所不辞。
1: 刘会长，谢谢谢谢。
2: 哎呦，

0: 这把玉壶很有讲究吧？不瞒您说，这把壶是我花重金从我一个朋友那儿收来的。怎么样，李团长，您还是很有眼光的。这把壶可是有年头喽。
1: 怎么着，刘会长，您对玉也有研究？嘿，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
0: 我也有几个物件，就是闲暇之时随便把玩把玩。哎呀呀呀呀！刘会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又遇到一个懂玉的人了。<笑>刘会长，
1: 啊，
0: 我那书房里边还有几件物件，您就给长长眼啊。
1: 那我就一饱眼福喽。
0: 请走。<笑> 刘会长，请进。刘会长，请坐。好好好。老刘，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1: 上次日本兵往前线运的粮食，是不是被黑风山的土匪给劫走了？是的。
0: 对这个事儿，小林还带兵去攻打黑风山呢。
1: 结果差点全军覆没。真没想到，黑风山这帮土匪还挺能打的。我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上级告诉我，游击队已经派人进入黑风山的土匪窝了，目前正在积极争取他们联合抗日。上级让我通知你，尽可能避免鬼子再去清剿黑风山。
0: 你转告上级，这个好办。但是我担心，土匪终究是土匪，他们眼里只有利益，不会真心抗战的。哎，
1: 做做思想工作嘛，只要他们不当汉奸，就是咱们的胜利。
0: 好，好吧。鬼子最近刚在黑风山吃了一个大亏，应该不会马上对他们动手。今天，龟田还让我去想办法。
1: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嗨，
0: 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拖字当头，尽量拖住他们。实在不行，派几个弟兄，打几枪就回来了。<笑>
1: 对了，上次啊，你救的那个女游击队员，她叫翠翠。打伤你的那位就是她的未婚夫，叫二龙。
0: 哦，
1: 他不是咱们的人，他是国军的一个连长。后来长沙沦陷后。
2: 他没有撤离，带着几个弟兄正和游击队一起参加战斗，我们正在争取他。哎呀，我说这帮人为什么玩了命的追杀我？我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能不恨我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嗯，人。
3: 哟，这都是怎么了？这是大当家的，我带着兄弟们下山去关桥镇收保护费，谁知道遇到自卫队的人了，他们多管闲事，替别人出头，还把我们兄弟打了一顿，还下了我们的枪。
2: 这王八蛋！
4: 瞧你们这些熊样，
2: 自卫队就是那个杨士奇的自卫队吧？
3: 对，就是他们。

0: 帮孙子，挡了我们好几次财路了，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1: 对，给他们的颜色看看。
2: 对，
3: 大当家，咱们刚和小鬼子打一仗，没有必要四面树敌。再说了，自卫队是四里八乡的老百姓组织起来打鬼子的，我们就不要跟他们起冲突了。
1: 二当家的，咱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不让咱兄弟收保护费，让咱们喝西北风去。
2: 对嘛，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0: 贾老四说的对，这帮自卫队不止忍他一次两次了，不收拾他们，他还不知道我黑狼长了几只眼。
3: 大当家，要不这样吧，我去和自卫队谈一下怎么样，化解一下矛盾，以后大家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0: 二龙，以后少跟我提这个联合打鬼子啊，今天这事儿你就甭管了。走，收拾这帮孙子去。
2: 走
4: 走
5: 走，收拾他们。
6: 杨世奇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希望我们可以配合他。
7: 配合没有问题，你告诉他，黑风山的土匪还是要以争取他们抗日为目标，轻易不要跟他们发生矛盾。
6: 好。
7: 哟，翠翠来了。
8: 哎，
7: 有事吗？
6: 方队长，那我先出去了。
7: 好，来，坐下说。
8: 方队长，我有点担心二龙，我想去看看他。
7: 也好，黑风山寨虽然是个土匪窝，但是这帮人跟我们游击队并没有大的冲突。再说二龙也在山上，你去并没有危险，也可以了解一下土匪最近的情况。
8: 真的？

0: 二小姐，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呀。
0: 是在想二当家的吧？
1: 胡说八道呢你，死丫头！
0: 我胡说八道？那好，我闭嘴。二当家这个人真是厉害，不但身手不凡，而且有勇有谋，眼睛也大，难怪小姐会把二当家的位置让给他。小姐这几天总是笑，心情特别好，是不是因为他呀？
1: 就你话多是吧？
0: 那你敢说不是吗？
1: 臭丫头，走，看看他们干什么呢？
0: 还说不是，一刻不见都不行。
1: 你说你这找死吗你？快点走吧你。
2: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来找你们二当家的，二龙。
2: 你找二当家的干什么呀？你是他什么人啊？
1: 这个你就别问了，去把他叫来就行了。
3: 那不行，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不能替你传话。
1: 我是他未婚妻。
4: 未婚妻？
1: 还愣着干嘛？走吧。

0: 二当家人真帅，武功也好，真是人见人爱。
1: 你去把二当家的衣服拿过来洗洗。
0: 嗯。
2: 哎，有事吗？怎么了？

0: 帮你洗洗衣服啊。
1: 嗯。
2: 哦，不用了，不用了。
1: 哎呀，不用客气。
2: 不用了。不用了，真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没事的，没事的，真的不用了。
1: 哎呀，
2: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1: 小事情，我来洗吧，没关系。
2: 真的不用，
3: 连长。
4: 二龙，这个女人是谁啊？
0: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石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0: 哪儿来的野女人，敢在我白狐的地方撒野，还不赶快滚，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
2: 翠翠，你先回去吧。
4: 好，那你也不要再来找我。
2: 翠翠，翠翠。
4: 二小姐，这个怎么办呢？
2: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解释，我跟白狐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跟你这么亲密啊？
0: 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0: 不用客气，
2: 真的不用了。翠翠，她是黑狼的亲妹妹，也是之前的二当家，我们总会碰面的。我，翠翠，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4: 我说呢，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加入我们游击队。你天天在土匪窝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一个女人天天围着你献殷勤，你当土匪当得多开心呢。
2: 我是这样的人吗？翠翠，听我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不应该做，我心里很明白，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现在赶紧回去告诉自卫队的杨世奇，土匪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要他准备一下，而我们留在这里说服黑狼，但这还需要时间让他信任。
4: 哼，我看你啊，你是需要时间成为黑狼的妹夫吧，那个时候啊他就最信任你了。
2: 翠翠。

0: 怎么了，二小姐？哪个兔崽子又惹你了？
1: 你们这一帮废物，让你们手下看好了，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0: 女人？哪个女人？
1: 就是那个疯女人。
0: 哪个疯女人？
1: 你疯脑子？就是找二当家的那个疯女人啊！
2: 我是十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0: 哦，你说她呀？她说她是二当家的未婚妻。如果不让她进来，二当家怪罪下来，咱们也担当不起
3: 啊。对呀。
1: 天塌下来我顶着。我说她疯女人，她就是疯女人。要是谁敢把她放进来，我一枪毙了她。那，
3: 哎，二小姐啊，既然二当家已经定亲了，你就想开点嘛，不要太强求了。
1: 你放屁！他定亲关我屁事啊！
3: 这我……
0: 二小姐这是怎么了？生那么大气啊？
3: 哎，你就是个猪头，笨死了，用屁股想都能想出来，你想不出来，你。
4: 你看，就这样。哎，哎，翠翠回来了，这么快啊？
5: 队长，十二龙让我告诉你，土匪马上就要来攻打自卫队，他要你赶紧通知杨世奇。
4: 哎，杨世奇，兰兰，你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杨队长。
5: 是。

0: 发生什么事了？瞒着我呢！看看看，眼泪都快出来了。和二龙吵架了？刚才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二龙和黑龙的妹妹白狐两个人在打情骂俏。我看呢，二龙是不会回来了。他在那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1: 还有个女人陪着他，还回来干嘛呀？
2: 你呀，遇事要冷静。我看二龙不是那样的人，等事情真相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吧。
3: 你看我们现在多自在，没人管，趴在游击队里休息，天天还得训练，又不让喝酒，
1: 好喝，
3: 这才是咱们人过的日子啊！少喝点吧，你呀。 就是当土匪的料。
4: 老蔡，你这话说的对，我看这地方真适合你。哎，出去啊！
3: 别说你是国军，咱丢不起这人。
1: 就是，
3: 我打仗的时候就是正规军，打鬼子的时候我软蛋过吗？
1: 马头，你很英勇的去打仗啊！可是你这酒能不能少喝一点？
4: 少说两句吧啊！这酒啊，我还真得多喝。来，
1: 狗子，
4: 来来来来来，
1: 喝喝喝！
4: 你们猜怎么着？
5: 怎么着？怎么着？
4: 那个地主老爷，当时腿就吓软了，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他说：“赵大爷啊，我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1: 跪一听，我能答应吗？啊，
6: 不能，
1: 我兄弟的仇还没报呢。我当时收起刀落。
6: 那你杀了没有？
7: 杀了。
1: 没有，刚举起刀就冲进一群家丁，就把我围上了。那七八个人呢？这个地主老爷一看有救兵了，当时腰杆就硬了，居然跟我赵大财谈条件，我能答应他吗？我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来喝， 我当时牙一咬，心一横，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刀咔嚓一下就把那地主老爷的头给砍了，咚咚咚咚，灌了8米远，也断了自己的退路。来喝。
2: 来喝。
1: 都这样了，这句家丁一看急了，把大门给我关上了，拿着刀就冲了出来，恨不得把我剁成肉酱。老子什么场合没见过，会怕这事儿吗？我就一个人跟他们7、8个人打了起来，最后啊让我咔咔咔砍了3个人，最后卖了一个破绽，我蹭的一下咔嚓，我就穿上一个4、5米高的房子，脚底一抹油，老子全身而退。
3: 嘿嘿，厉害呀！哎
4: 呀，喝酒。
5: 大头，你笑什么呀？
6: 啊，没有。
5: 大头，你只不过是二当家身边的一条狗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
1: 跟着混饭吃的而已。那二当家有本事，我们兄弟都知道，亲眼所见，那真佩服。你们几个有什么本事啊？就是一群大草包，还敢跟我叫板？哼！
4: 你再说一遍。
1: 老子再说一遍，怎么？你们几个就是一群，兄弟们怎么说？
7: 大草包！
1: 大草包！
8: 都喝高了，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1: 没点事滚！
8: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说话客气点。
1: 谁跟你自己人？你们一群龟孙子啊！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敢和我们动手？你不怕大当家的阉了你们？来呀，来呀，来！来呀！
8: 兄弟，这样吧，是骡子是马，

0: 比一比，好啊，来呀！小子，今天跟你玩点刺激的。我们守两旁各放一块钉板，手不见血不算输赢。谁要是耍赖，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生的。
1: 谁要是输，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0: 好。

这个不算，再来，上船！哎呀，让开！

交出来呀！

0: 我的耳边是此起彼伏的自动化喂料声，身后呀是20000只鸡在同步进食，这样的场面可真的是生机勃勃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乡县索南镇乔文村一清生态养殖场。那今天呢，我就要跟着咱们东乡县远近闻名的鸡司令一起近距离感受一下这山间产业的烟火与力量，也看一看这鸡司令到底是怎么样一键养鸡的。走，
1: 这是西北手抓之乡家家养牛羊的东乡县，可他居然在这里养起了鸡，这可真是山乡沟壑里的一件新鲜事儿呀。

0: 晚上能抓得到。
1: 晚上抓啊，
0: 白天是抓不到的。
1: 就是他跑出来就必须要把他抓进去。
0: 必须晚上必须得抓进去。
2: 就他从哪跑出来呀、啊？我看这严严实实的。
0: 因为这个是这个门是这样开的。
1: 哦，就可以开看。
0: 有的这个鸡就把这个一拉开以后，他就自己跑出来。
1: 越狱了就。
0: 啊，越狱了，对。
1: 咱们这里面有多少只鸡啊？
0: 现在这一个盆里面有20000只鸡。
1: 这都是什么品种的鸡？我看它好像不太一样。
0: 青角麻鸡。
2: 哦，青角就是它这个脚的颜色是。
0: 这个脚的颜色是比较黑，比较麻嘛，因为它这个腿子一麻，它的皮肤也是白色的，也是麻的。
1: 那咱们这个自动化除了自动喂料机还有什么呀？因为我进来以后，我觉得咱们这儿通风挺好的，就是不像是我以前印象中那种鸡舍啊，就味道很大那种。

0: 除了自动微流，还有这个自动饮水，还有自动清风啊。自动饮水的话，它是这样的，它这个里面，它这个鸡用嘴巴这个一啄，它就这个数据下来了。
1: 哦。
0: 通风的话，我们有那一头有其他的风机，它这个风机就往外抽，它里面的这个氨气啊，还有这个脏空气全部就往外抽。
1: 那咱们的这个粪便怎么处理？
0: 我们粪便的话，是我们这个传送带传出去，因为我们有四层嘛，每一层里面都有这个传送带，因为这个传送带直接传到那一头，因为输送带直接送到这个那个车厂那个拉风的那个车厂，一拉到这个堆粪厂里面，就做成有机肥了。
2: 齐国龙滔滔不绝地向我传授养鸡技巧，他讲得专注，我听得认真，热情，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0: 这个鸡来到我们这个厂里已经是第三天了。
3: 第三天
0: 啊，
3: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可以。
3: 哎呀妈呀，毛茸茸的好可爱。
1: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哈，就是一般咱们东乡这边啊，就是养这个牛啊羊啊比较多嘛，就你怎么会当时想着去养这个鸡呢？
0: 因为我们这个东乡这边的话，就是家家户户都是来客人的时候宰一只鸡嘛，这样的话就是能就是把这个客人就是能招待嘛，
1: 咱们的待客之道，
0: 待客之道嘛。刚开始就是从就是宰一只鸡从镇上去买，这样的话我们这边交通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我就想着把这个鸡养起来，我们也就是这个市场也是一个空白市场，我们乡亲们也就是方便的把这一只鸡我们从这边厂里面去买回去，他们也方便，也是得到一些实惠嘛。
1: 那您刚开始养这个鸡的时候应该也遇到很多困难吧？那个时候乡亲们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开始养的时候，乡亲们以为是我齐国龙傻着呢嘛，因为他好好的牛和羊不养，为什么养鸡呢？因为养鸡这个技术比较就是难度比较大，所以他们也不好养，他们也担心我就是我从亲戚家里啊，从很多朋友手里面接起来的接进来的这些钱要赔光嘛。
1: 那您刚开始养的时候就是一个鸡棚子？
0: 我刚开始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陋的一个鸡棚子，后来我就是赚了钱，这个行业还是能干下去，我就引进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个设备，还有就是这个引进这个优良的这个鸡苗，还有就是这个采购这个营养价值比较平衡、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这种饲料。那我把这个就是按规模化、按这个科学化、按标准化的这个要求来养，一步步的，我的这个规模也就一年比一年就。
2: 从2008年那个在山地上搭起第一个鸡棚的年轻人，到如今带着乡亲们一起奔跑的鸡司令，齐国龙用18年时间在大山深处书写了一个关于奋斗、关于担当、关于共同富裕的鲜活故事。
4: 养鸡之后，就是这个生活也慢慢的好起来了，钱也挣了。
5: 养了之后就是生活方面各方面都好起来了，家里的老人小孩都照顾上了。
6: 他敢闯敢干，肯吃苦，爱钻研，从小规模养殖，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标准化养殖机器，懂技术，懂经营，把合作社打理得井井有条。更难得的是他有乡土情怀，心里装着本村群众，不单单只顾自己发展，实实在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2: 他身上有一股劲儿，是一种从不认输的劲儿，是自己富了还要拉别人一把的情谊。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梯。

0: 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6: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这个不算，再来，上船！哎呀，让开！

0: 你啊！馒头，馒头，馒头，
1: 馒头，
2: 不行了，
0: 馒头。

0: 瞧这熊样，
1: 马头，
0: 哎，牛，
1: 没事吧，马头？
0: 叫哎牛。
2: 二龙，
3: 二小姐，哎，干什么？
2: 本小姐心情不好，陪我去打猎。
3: 打猎？我没时间。
2: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0: 好枪法，果然是女中豪杰。哎，在那里。
1: 我来。我记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山上打了一只山鸡，遇上路过的一户人家，在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相依为命，我就把山鸡送给了小女孩，结果没想到。 反而害了他。没一会儿，鬼子来了，要抢小女孩的山鸡，小女孩死都不肯给。结果那些鬼子把小女孩杀了。
2: 这日本鬼子也太猪狗不如了吧！
1: 是啊，如今国难当头，中国人不能各自为政，黑风山的土匪好汉们也应该加入抗日队伍，不能当亡国奴啊！二小姐，希望你能劝劝你哥哥。
2: 不要再让山上的弟兄们欺压老百姓了。你们兄妹情深，他肯定能听你的话，真的。其实哥他也有他的难处，你想想，山寨上面好几百个兄弟，他还要照顾他们的生存和安危。
1: 我理解。
2: 行，我也尽量劝劝他吧。

0: 站住！你们干嘛？
1: 开枪啊！看看是你们枪多，还是我们枪多？
0: 哟，这不是黑风山寨的二当家白虎吗？
2: 就是他，
0: 你就是白虎。
1: 对，我就是白虎。
0: 你们什么人？我们是自卫队的，本来我们想去偷袭黑风山，没想到半路遇到你们。 看来天赐良机啊！
2: 你们自卫队的杨队长，我认识他，我要见他。
0: 少废话，拿下！

0: 住手！
1: 放开他！
2: 再等我宰了他！
3: 二龙，开枪吧，别管我！
1: 你们不要伤害他！
4: 快点！
0: 快走啊！快点，继续！
4: 走！
0: 快！
2: 快！
4: 真的！
0: 把他们俩给我绑一块儿！

0: 三哥，
1: 怎么样，事情都办妥了吗？
2: 放心吧，三哥，都按您的指示办妥了。不过二当家的，把这个弟兄揍得不轻啊！
1: 好，做得好！回去我让二小姐重重的赏你们。
0: 谢三哥，
1: 别耽误了二小姐的好事，咱们走。
0: 走。

0: 你紧张啊？为什么紧张啊？
1: 没有啊，我在想怎么逃脱。
0: 你是不是喜欢我？要不然我刚才被挟持的时候，你干嘛那么紧张啊？我让你开枪，你干嘛不开啊？害我们被人抓住。你是不是宁愿跟我一块儿死，也不想一个人逃走啊？
1: 二小姐，你别误会，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0: 二龙啊，我脚有点酸，咱坐下吧。
1: 别动，别动，别动！二小姐，你怎么这么奇怪？我们现在被人挟持，你还那么开心？
0: 哎，命由天定，担心也没用。反正人都要一死，能跟喜欢的人一块儿死也值了。
1: 二小姐，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我有个未婚妻，叫翠翠。
0: 闭嘴！不准你再提她。现在跟你在一块的是我。其实，要是我们两个一直这样绑着到永远也挺好。
1: 我们还是想想，咱们尽快离开这儿吧。
2: 就在这儿。杨队长。
3: 哟，兰兰。
4: 杨队长。
3: 你咋来了？
4: 方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们，黑风山的土匪这两天可能会来偷袭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
3: 这帮土匪还真是嚣张啊。
4: 啊，方队长还说我们的人正在争取他们，不过还需要点时间。
3: 哼，指望这帮土匪抗日，他们不抢老百姓就不错了。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兰兰。
4: 那我先回去了啊。
3: 哎，路上小心啊。
4: 哎。
2: 杨队长，
3: 这样，我带几个人马上去黑风山打听情况，你通知一下自卫队，这两天一定要小心戒备。
2: 好。

0: 喝水。
1: 不喝。
0: 不喝？你们这种人就不应该对你们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喝渴死你们。
2: 二小姐，快看。
1: 什么？
2: 我们赶紧过去拿那把刀，有了刀就能把绳子割开了。
1: 不太好吧？他们就在外面，
2: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快，

0: 对不起，二小姐。你故意的吧？我们过去拿刀，把绳子割断。嗯？你们又进来干嘛？你们俩不用害怕，我们是自卫队的。
1: 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什么情况？你们俩在干嘛？你们滚得越远越好，快点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自卫队的。你们几个过来，
3: 帮我们放开！你这女人好生奇怪，刚才让我们走，现在又要让我们放开你们。
2: 队长。
4: 哟，怎么是你呀？知道他是谁吗？
1: 谁啊？
4: 黑风寨的二当家。

0: 黑狼的妹妹，白狐，哼，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1: 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2: 大当家的
1: 啊，别找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2: 快说，
1: 他们俩就关在山下的。

0: 干的这种破事儿，赶紧给老子找去！
1: 我。
2: 你们自卫队乘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3: 哎，好了，别喊了，还不是你让自己人把我们给绑了。
2: 我那是开玩笑。这个马老三，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哎，
4: 起来，跟我走。
2: 你带他去哪儿啊？
3: 你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
4: 走。
2: 你们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3: 杨队长，
5: 哎，二龙，你怎么和女土匪绑一块了？
3: 我现在是他们土匪的二当家。
5: 什么意思啊？
3: 是这样，我在山底下听到那天鬼子要打土匪，我就上去通知了黑狼，后来我就和黑狼联合在了一起，把鬼子给打跑了。他们要感谢我，就邀请我当了二当家。我想趁这个机会劝他们不要再欺负老百姓，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所以我就答应了。
5: 那你跟白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人绑一块还关破屋里了？
3: 一言难尽。
5: 二龙，我看你这种联合土匪抗日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3: 为什么？
5: 什么为什么？我跟黑狼斗了多少年啊，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这个王八蛋眼里啊，那只有利益，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指望他抗日？哼，我看你干脆还是回游击队吧，别异想天开了。
3: 等等，现在不行，我还得试试。
5: 那行吧，反正你自己啊多加小心。哦，对了，方队长之前派人给我送来消息，说土匪最近一段时间要攻打自卫队，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你传过来的？
3: 是啊，你有什么打算？
5: 我原本就是上来想摸摸土匪的情况，没想到老天开眼，让我把白虎给抓住了。现在白虎在我手里，还怕土匪什么呀？除非黑狼不想要他妹妹的命了。
3: 哎，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伤害到白虎，冤家宜解不宜结，否则我们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
5: 这个你就别问了啊，待会儿我会把你轻轻的绑上，你进屋以后找机会马上逃走，去给黑狼报个信儿，就说白虎在我手里啊。
3: 哎
5: 哎，行行，快绑上。

0: 你不用担心，我没事。你过来，我有办法救你。你想干什么？
1: 小声点儿！你的手什么时候松绑了？
2: 唐当家的，唐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这什么事儿了？二当家的被自卫队的杨世奇给抓了，那白狐呢？我不知道啊，应该也被抓了。哎，这我都不知道自卫队的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这深更半夜的，这不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吗？三，白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把你千刀万剐！走。 跟我救人家，
0: 走，你赶紧去向大当家送信，我留在这里监视自卫队的动向。

0: 好的，你小心点，我很快就带人回来。
1: 赶紧走吧。还有多远？
2: 快了，还有几里路，
3: 后边都跟上，
2: 快点快点。

0: 你吓死我了！你小祖宗，哎，没事吧？
1: 没事，哥。
0: 你没让自卫队给逮着？
1: 是二龙救了我，他让我回来报个信儿。
0: 那他人呢？
1: 他现在还在监视自卫队呢。哥，咱先过去吧，我怕他出事儿。
0: 好，走。
2: 杨队长，
3: 哎，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把白虎给放了。
3: 你说什么？你把白虎给……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杨队长，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说服这帮土匪改邪归正，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3: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4: 队长，队长，发现一帮土匪过来了。
3: 来得够快的，
2: 你先走吧，我帮你们把他们引开。走吧，
3: 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撤，
2: 走。大当家，
0: 没事吧你？啊，哎，那自卫的人呢？
2: 他们看到我和白狐不见了，就往西边那边撤了。
0: 妈的，跑不远！老四，赶紧给我追！
3: 走。
0: 快！
5: 大当家的，奇了怪了，追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6: 是啊，我们听二当家的，往西边追，可是没理由跑那么快啊。
7: 二龙，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吧？
1: 哥，你说什么呢？二龙怎么会放走自卫队啊？
7: 黑风山地形复杂，自卫队不可能跑那么快，而我的兄弟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他们跑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对不对？
2: 大当家，你分析的没错，是我放了自卫队。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两败俱伤。
5: 我毙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
1: 哥，如果不是二龙，我早就被自卫队给抓走了。
7: 那也不能放走杨世奇。
1: 哥，
7: 我告诉你，今天我看在你救了我妹妹的份上，我放过你。如果你要再犯一次，别怪我手黑。

0: 十二龙，你怎么连我也给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哥跟自卫队积怨已深，势不两立吗？
1: 只要你们不再打家劫舍、欺负老百姓，把枪对准日本鬼子，自卫队自然不会跟你们作对。
0: 打鬼子，打鬼子，你就知道打鬼子，我们不是打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别整天跟我说大道理，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吃里扒外，要是你再去帮自卫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2: 这个二龙啊，敢骗我，简直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
3: 二当家的虽然有勇有谋，也很仗义，但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大当家的，你可要提防着点。
4: 我心里有数，他要是敢胡来啊，我就要了他的命。

0: 我看二小姐对他是动了真情了。
1: 哎呀，你说这傻丫头啊，除了寨子里的人就没见过外边的男人，他身边竟是这个歪瓜裂枣的，你说你们这帮蠢驴。
0: 哎，大当家说的是。哎，大当家的
2: 啊，
0: 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一仗，只怕那小鬼子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另外还有自卫队游击队和我们对着干，只怕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2: 你懂个屁，我告诉你，咱们这是富贵险中求，现在是乱世，还不知道会是谁做了这天下呢。也许是小鬼子，也许是老蒋，也许是共产党。不过呀，只要咱们手里有枪，他们就怕咱们，就得敬咱们三分。哎，你知道这小鬼子为什么忌惮咱们吗？你知道这游击队为什么拉拢咱们吗？哼，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啊，我们手里有枪。
0: 哼，大当家说的对，
2: 忌咱们呀，就要两样东西，一钱，二命。谁给咱们钱，谁能保咱们命，咱们就跟着谁。
3: 你们方队长呢？
4: 在他自己房间里呢。
3: 方队长。
5: 哟，杨队长来了。
3: 方队长，我问你，那个二龙跟你们游击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前两天你们还一起接鬼子的粮，哎，现在他又成土匪了？
5: 发生什么事了？
3: 还发生什么事？行，我告诉你，我带人把他跟白虎给抓了，结果他把白虎给放了，还差点害了我们。
5: 你抓到二龙和白虎了？在哪里抓到的？
3: 就在黑风山的一个破屋里。说来也巧，我进去的时候正巧碰到他跟白狐面对面的绑在一块儿，我就悄悄地告诉他我会把你先放了。哎，结果他倒好，他把白狐给放了，自己没走。你说他算哪头的？
6: 你刚才说白狐和二龙面对面绑在一起？
3: 没错，我亲眼看见的。这两个人呢，不光是面对面的绑在一起，还在地上打滚呢，那个亲密劲儿，我看着都脸红。这下可好，二龙成了土匪的二当家，这回又救了白虎，也许哪天啊就结了亲，变成了黑狼的妹夫，那都说不准呢。

0: 听信杨世奇的话，二龙他和白狐的接触，我觉得一定是工作的需要。
1: 上次我去黑风山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白狐缠着二龙，这次又和他面对面绑在一起。队长，你说二龙会不会变心啊？
0: 翠翠，你还记得第一次给我介绍二龙的时候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他是我青梅竹马的恋人呢。
0: 那你怎么看待青梅竹马这四个字啊？既然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就应该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二龙冒着生命危险去黑风山执行任务，在这个时候你还怀疑他，不信任他，是不是很不应该呀？你说对吗？你应该相信自己和二龙之间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如果二龙真的经不住诱惑变了心，那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你去爱了。
2: 小林君，身体好一点了没有？
3: 好多了，恢复得很快，过几天可以出院了。
4: 哎，别着急嘛，伤彻底好了以后再说。
3: 我觉得小伤没什么。哎，李团长，这几天有没有土匪的消息
4: 啊？还没有。
3: 李团长，你是怎么打探消息的？为什么我们皇军去剿匪，他们会提前设下陷阱？他们是怎么得到情报的？你们皇协军里是不是有他们的眼线？
4: 我也一直在暗地里调查。
3: 调查？我要的不是调查，是结果。结果？
4: 小林君，你说这样的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吧？不调查哪来的结果呀？
3: 等我康复了，我一定会再去围剿黑风山。我也不指望你们了，一群废物。
4: 小林君，今天我是礼节性的来看望你，希望你不要吃了败仗却把气撒在我们皇协军的头上。告辞了，我在外面等你。
2: 小林君请息怒，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你好好养伤，下次我再来看你。
5: 注意看，
6: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阿姆。

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既然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就应该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二龙冒着生命危险去黑风山执行任务，在这个时候你还怀疑他，不信任他，是不是很不应该呀？你说对吗？你应该相信自己和二龙之间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如果二龙真的经不住诱惑变了心，那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你去爱了。
1: 小林君，身体好一点了没有？
2: 好多了，恢复得很快，过几天可以出院了。
3: 哎，别着急嘛，伤彻底好了以后再说。
2: 我觉得小伤没什么。哎，林团长，这几天有没有土匪的消息
3: 啊？还没有。
2: 林团长，你是怎么打探消息的？为什么我们皇军去剿匪，他们会提前设下陷阱？他们是怎么得到情报的？你们皇协军里是不是有他们的眼线？
3: 我也一直在暗地里调查。
2: 调查？我要的不是调查，是结果。结果？
3: 小林君，你说这样的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吧？不调查哪来的结果呀？
2: 等我康复了，我一定会再去围剿黑风山。我也不指望你们了，一群废物。
3: 小林君，今天我是礼节性的来看望你，希望你不要吃了败仗，却把气撒在我们皇协军的头上。告辞了，我在外面等你。
1: 小林君，请息怒，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你好好养伤，下次我再来看你。李团长，你对日本人的态度就不能好一点吗？毕竟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不要总和小林作对，我担心他会报复你啊。
3: 对付日本人，我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绝对不能太软，否则他们骑到你头上去拉屎。
1: 好好好，我的团长大人，那你就好自为之吧。对了，有时间去找一下龟田，他说有个特别的任务要布置给你。
3: 到底是什么任务？
1: 好像是让你接待几个日本客人，然后安全地把他们送出平坝城。
3: 这么简单的事情干嘛找我去做？他找几个日本兵去护送一下不就行了？
1: 他这不是信任你吗？
3: 切！

0: 原地休息，休息会儿。哎，你们盯着，我去汇报。好。
1: 哎，出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兄弟？
1: 山下有六个带枪的，不知道什么来路。对了，他们穿的好像是你们国军的衣服。
3: 穿国军的衣服？
0: 国军不撤了吗？这可能是咱们长沙会战遗失在这里的兄弟。

0: 是不是？
1: ！
2: 别紧张，兄弟，别紧张，你们是国军吗？我们也是啊。
1: 是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0: 我们是十七军三师二团一连的。
1: 我们是十七军一师三团的。
0: 自己人。
1: 你说你们是国军，怎么会在大山里啊？
0: 兄弟，我们是奉命留下来执行留守任务的。
1: 话要来吧。
0: 走，哎，走！土匪！
1: 兄弟，放下，放下，把枪放下！
0: 兄弟，既然都是自己人，到山寨里休息休息。你们到底是不是国军？怎么会和土匪在一起啊？兄弟，我们是来联合土匪一起留下来打鬼子的。 你跟我们去山寨，看见我们的连长，您就都知道了。哈哈。连长，连长，连长，来，来，来，来，这些就是我们在山下遇到的，咱们十七军的兄弟，这是我跟您说的，我们的连长十二龙。啊，
3: 长官好，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一师三团一营三连四排排长王有田。
4: 你们怎么在这儿？
5: 长沙沦陷以后，我们接到命令掩护部队撤退。我们团打了一天一夜，赶往集结地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之后，我们又遭遇了伏击，部队伤亡惨重，一个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进了山，在这山里转了快一个月了。
4: 你们是一师三团的，李志远认识吗？
1: 那是我们的团长，怎么会不认识？
4: 我也认识他。我记得他是个大烟枪，只抽哈德门牌香烟。
5: 长官，您可能记错了，李团长从来不抽烟。怎么可能？我看你是不了解他吧。
4: 长官，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考我吗？如果您要是不相信我，那我马上就走。
5: 哎，请留步。 大家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你说你是国军，我自然要询问一下嘛。请多包涵。我们几个人的遭遇也差不太多，现在整个连就剩下了我们六个，是我们主动要求留在这里对付鬼子。我们这次来黑风山，就是要联合大当家的一起打鬼子。你们要是没有去处，那就留下来吧。
0: 是啊，留下来，咱们一起打鬼子吧！啊！
6: 打鬼子没问题，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哎，现在你们已经和大部队失散了，这里周围全是鬼子，我看还是留下来，大家好有个照应。哼，
7: 我们黑风山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大当家还没说话呢。
6: 再说了，你们自称是国军。
5: 口说无凭，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谢谢长官的好意，大家都不要为难。再说，我们也没想过在这黑风山会饭吃，就此别过。等等，大当家的，这几个国军兄弟都是在长沙和鬼子玩过命的，就把他们留下吧。不过，是多了几张吃饭的嘴。
6: 但战斗力可是大大加强啊！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有什么顾虑，我十二龙愿意做担保。好，你看看，二当家的都说了留下，那就留下吧。
5: 多谢大当家，
1: 谢谢长官。
5: 你们暂时就安顿在这儿吧。
1: 谢谢长官，给您添麻烦了。
5: 怎么一口一个长官？

0: 这又不是在部队。哦，对了，等一下把衣服给换了，你们去吃个饭吧。太好了，弟兄们都饿坏了，这么多天都没吃过一顿饱饭。
1: 好，我带你去。走。
0: 好。哎，走走走。老大，这二龙真是蹬鼻子上脸啊！竟然擅作主张让他们进寨子了，他还真把自己当二当家的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大，你怎么就轻易答应他们了？
1: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
2: 我心里有数，我是怕他想扩大自己实力啊。没那么容易。不过你的担心也是对的。这样，你要时刻给我盯着二龙，如果他要有什么行动的话，告诉我，知道吗？
0: 是。
3: 哎，
0: 来来来来来，
3: 喝酒啊！
0: 我跟你说，兄弟啊。第一顿饭必须得喝酒，哎，
3: 不行，兄弟，我们不喝酒，哎，
0: 我先干为敬，行不行？
3: 不，我不喝酒，我喝酒，真的不喝，
0: 干一杯。
3: 咱这当兵的不喝酒，算什么当兵的？哎，
0: 对不对？
3: 真的不喝，
0: 来干了，
4: 真的不能喝。
3: 来来来来来，
0: 我拿，
3: 别吵别吵，
0: 倒上。
3: 马头，人家不喝酒，你干嘛硬让人家喝酒？王排长，吃饭。
4: 哎，不好意思啊，
3: 多多包涵。
0: 啊，多多包涵，吃饭吧，没事没事，码头过来。
3: 不好意思啊，哎哈，喝酒。长官，我们吃饱了。
0: 你们慢慢吃，我们先回去休息啊。
3: 好，早点休息吧。先走了。哎，连长，嗯，我怎么觉得这帮家伙有点奇怪？就是啊，吃饭不喝酒，没意思啊。你说什么呢？你看人家纪律严明，多守规矩。 哪像你，一天到晚老想着喝酒。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大家别喝了，吃饱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几位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1: 龟田君，你太客气了。这次我们收获很大，中国地大物博，这个小小的平坝镇有那么多可以开采的矿藏。是啊，只要我们抓紧开采，就会得到更多的贵金属。 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嗯，我提议，敬龟田大佐为帝国的圣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一起干一杯。
0: 好，把酒倒满。 来，干！

0: 等啊。
1: 进来。李团长，明天上午你带几个人把这几个朋友送到长沙去，注意保密，一定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0: 是，请大佐放心。
1: 是吧？
0: 嗨，
1: 来，我们继续喝。
2: 怎么了？
0: 没什么，你先回去吧。

0: 行，大当家的，刚才镇里的兄弟送来情报，说有几个从日本东京来的商人，要从平坝到长沙去，由二鬼子护送。
1: 日本来的商人，大当家的，我们要不要？去，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包括二当家的，还有那个新来的王排长。去吧。
2: 是。最近王有田那儿都在干什么？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
3: 白天不是操练就是跑步，晚上也不会出门。嗯，
1: 报告，二当家，大当家叫您带着弟兄们去大厅议事。好，马上就去。还说让你带上王排长。好的，福生。通知王排长，去议事厅。好。
4: 大家听着，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待的时间越长越容易暴露，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的离开。夏一军，你听着，一会儿你在黑狼的床底下放一颗定时炸弹，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只要把它解决了，这帮土匪就会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要让土匪发现。
5: 队长放心，小野一定完成任务。
4: 嗯，请进来。啊！
5: 哎，我说大白天的，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关着门干嘛呀？
4: 不瞒这位兄弟，我们正商量着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
5: 离开？为什么？
4: 想来想去，我们好歹都是国军的官兵啊！啊，沦落到这土匪窝里，算是怎么回事啊？难道真跟黑狼去打架劫舍吗？这倒也是啊。哎，兄弟，你们连长就打算带你们在这待一辈子？
5: 我们也待不了多久，那天黑狼答应联合抗日了，我们就下山了。
4: 联合抗日？
5: 啊，跟谁联合？当然是共产党游击队啊！哎，你们也别着急啊，再等等看吧。
6: 要不你们和我们一起干吧？啊，谢谢兄弟的好意啊。你来是……哎呀，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对了，连长让我来通知你们，赶紧去议事厅开会。哦，好，好，好。嗯，嗯，都到齐了。 我今天呢，找你们来是告诉你们，明天有一队皇协军要出城，就是想找你们合计合计，咱们要不要对他们下手？
7: 他们总共来了多少？具体不清楚，20来个吧。我觉得吧，不要打，伏击他们也没什么油水。
6: 算了吧，大当家的，这些黄杰军平日里维护座舱，趁这个机会教训教训他们。嗯，
8: 我同意。哥，嗯，上次日本鬼子咱都打败了，就这么两个二鬼子，还不容易打败他们吗？
6: 大当家的，明天我们也去。好，真好啊！哎呀，那既然咱们这样的话，明天就去打二鬼子。
8: 省得我们二当家说我呀不抗日。好，
9: 大当家。
8: 妹子，我呀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9: 行啊，哥，说。
8: 明天你留守山寨。
9: 啊，我留守不行。
8: 你喊什么呀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干什么呀？这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哥告诉你来。

0: 留谁呀、啊？留别人我也不放心呀、啊。
1: 好，咱们呀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呢一早出发。哎，石二龙，你跟这王有田都是正规军，好好合计合计，明天呀，咱们怎么下手？
2: 好，
3: 好，
1: 那行，都散了吧，散了吧，
2: 走
3: 啊，走走走。
2: 大家看，这里就是平坝镇，这里有好几个出口，我们从这个出口出来，到这里伏击黄协军。好，就这么决定，埋伏点就在这儿。
4: 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明天就让那些二鬼子明白，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没错，老百姓恨透他们了。
4: 那明天我们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
2: 嗯，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大家一起出发。
4: 那好，我们先走了，你们也早点休息。
2: 好。
4: 小野军，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5: 队长放心吧，都办妥了，您就等十二点听响吧。
4: 好，现在还有个好机会，明天土匪们要下山袭击黄协军，我们就跟着去，交战的时候大家要机灵点，找机会把二龙等人干掉，然后把责任推到黄协军身上。
6: 嗨嗨，
4: 嗯，另外我们还要准备第二套方案，如果今晚黑狼一死，明天的仗土匪们就不一定打了，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二龙和他的人骗下山干掉。
6: 嗨嗨，
4: 嗯，
3: 连长，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按照黑狼的性格，怎么会突然提出来去袭击黄协军呢？
7: 是啊，连长，黑狼这个人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次居然愿意主动去打二鬼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对劲啊？
2: 只要做的是抗日的事情，那就是正确的事情。我希望黑狼能够坚持抗日，那也不枉我们在土匪窝里待这么长时间。
3: 也对，哎，连长，不过咱们话说回来，这次啊，有咱们兄弟们，再加上王永田的人，哎，够他们二鬼子受的了。
8: 哦，对了，连长，还有王永田这帮人，我总觉得他们有点怪怪的，不太像我们国军。
9: 哎呀，行了，菜瞎子，别疑神疑鬼的。我发现你越来越像算命的了。
8: 你。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我觉得明天干这一票心里不踏实，我想避开二龙他们，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1: 老大说的对，我看二龙和那帮才来的国军都靠不住，我们对他们不了解，所以暗地里要防着他们。
0: 明天啊，咱们这么办，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几个日本人。 等到他们，到底怎么回事？老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是。你们在这儿做好战斗准备，我先到外面去看看。嗨。

0: 大当家，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什么事儿。哎，有一个兄弟不小心把手雷给拉响了啊，赶紧回去睡觉去吧啊。
1: 哦，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
0: 真的没事吗？真没事儿，明天呀，咱们不是还得干一票大的呢，对不对？赶紧回去睡吧。
1: 嗯。
2: 到底怎么回事？
3: 有人在大当家的床下放了炸弹，想暗杀大当家的。
4: 什么
2: 啊？
5: 天不绝老子，
2: 谁干的？
3: 这不明摆着呢吗？不是二龙，就是新来的王有田这伙人干的。
4: 他妈的，他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对我们大当家下手，看我们通通把他们抓出来！
3: 给我回来！
6: 干什么去？
0: 你干什么去？去了不是打草惊蛇吗？告诉你们，我心里清楚，想要我命的人，也就是他们两拨人其中的一拨。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老三、老四，记着，明天咱们这一票接着干。但是，什么脏活累活让他们干，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把那几个日本商人给办了，咱们就跑。还有，你们俩把他们给我盯紧了，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
3: 明白
4: 明白。
7: 黑狼这个家伙还是很有城府的，不好对付，他现在肯定已经怀疑我们了。明天的行动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露出破绽。
8: 嘿，
7: 还有今天晚上我们多加一个岗哨，防止黑狼对我们下手，大家睡觉的时候都睁一只眼睛啊。
8: 好嘞。

这回咱们捡到宝了！你看，这对二鬼子的头是大汉奸李鸿山，真是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上了，今天一定要干掉他。

0: 人呢，我留着有用。
1: 大当家，啊，我追李鸿山，
0: 去吧，
1: 走。大当家的啊，二路人太少了，我去支援他吧。
0: 啊，那你去吧。
1: 哎，你们俩跟我来，你带两个人留下。

0: 抄。
1: 老三，
2: 哎，
1: 把这三个人给我带回山里去，赶紧的。
0: 是。哎，
3: 你下来。

0: 回来了。
1: 顺利吗？
0: 顺利。老四，老四，
2: 哎，
0: 把他们给我关到牢房里去，严加看管。老三，好好给他们过过堂。
2: 是，走，走吧你，走，走。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见字如见，古人来。

题挽修会，积万里。博文书法，故人。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教育教材和社会工作等工作。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

0: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思想根基，孔绍训庄国泰石牟钧出席。铭记屈辱历史，厚植爱国情怀，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活动。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公安、教育教材、社会工作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服从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建设活力甘肃。要充分发挥我省产业优势，加强标准衔接、政策配套、服务保障，推动新能源、数据算力、低碳零碳技术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出海。要抢抓金砖贸易投资便利化机遇，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常态化开展面向金砖国家的经贸对接活动，持续拓展对外务实合作。要发挥敦煌文化、丝路文化等特色资源优势，不断深化同金砖国家人文交流，有力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要动态排查化解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要拓展甘肃公安政务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扩大电子证照、数据共享和一窗通办覆盖面，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满意度。要常态化开展筑忠诚警魂活动，深入实施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从严管好队伍，抓实暖警爱警，锻造具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陇原公安铁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传达学习了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坚持开门办大学、开门搞科研，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重点产业，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难题跨学科跨领域协同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大中小学各学段教材，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特色内容供给，健全教材意识形态风险排查处置机制，严格教材编写、审核、使用、监测和修订全链条管理，推动教材体系建设各项任务有效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了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教育引导各类社会群体自觉遵守社会交往、公共场所、网络空间等行为规范，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要全面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深化拓展两个覆盖，做实做细关爱服务，维护重点群体合法权益。要加力夯实基层基础，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健全人民建议征集体系，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制度，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慈善捐助等活动，更好汇聚全社会爱心共建。

0: 变合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第八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坚实思想根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均出席。
0: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宾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坐在日常，落到基层，不断开创全省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用党的科学理论引导人、感召人、凝聚人、塑造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全面加强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增进信任，在讲清道理中凝聚共识。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德润陇原道德实践活动，精心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大主题宣传，做优甘肃好人文明实践品牌，开展陇人骄子最美人物典型选树，持之以恒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感染力。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建好用好各类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加力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确保全省155顺利开局起步。胡昌生强调，中秋国庆两节临近，要精心做好水电油气运和重点民生物资保供稳价工作，确保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保障有力。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儿童培训、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群众平安过节。要抓实防汛减灾工作，深入排查治理地灾隐患，细化落实预警预报、巡查检查、叫应叫醒等措施，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主动创稳，深入排查化解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加大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命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查办力度，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山河破碎，生灵流离，无数先辈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保卫家国。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历史回响，警钟长鸣。今天上午，甘肃省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街道等单位，开展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国防动员人人有责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大家铭记屈辱历史，厚植爱国情怀。现场还普及新修订国防动员法、防空避险、应急自救等国防知识，让国防观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2: 本次活动依托918重要历史节点，以实景化、大众化的方式开展普法宣教，旨在唤醒全民忧患意识，明晰国防动员人人有责的法治内涵，切实夯实全社会国防动员建设根基。
0: 兰州、定西、酒泉、陇南、宁夏、武威等地拉响防空警报，声声警钟穿透城市街巷、校园厂区，回荡在陇原大地。各界群众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作为国防动员工作者，我们将以史为鉴，凝聚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国防的共识，筑牢守家卫国的思想防线，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0: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响应全国抗战类纪念馆联动倡议，举办主题纪念活动， 以庄重仪式缅怀革命。

0: 一先烈传承红色家国情怀。在平凉市烈士陵园，退役军人开展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主题纪念祭扫活动，表达敬意，寄托哀思。
1: 历史时刻提醒我们，国家安全来之不易，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我们会继续弘扬爱国精神，守护家园，守护和平。
0: 金钟长鸣，吾辈自强。在庆阳职业学校，教师们带领同学们回望民族抗争之路，解读铭记历史的时代价值。在金昌，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新生开展纪念九一八事变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在张掖、甘南、白银等地，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全民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甘肃台报道。
2: 来自兰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省外贸继续保持增长，整体呈现良好运行态势。前八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510.4亿元，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值127.2亿元，增长21.9%，进口值383.2亿元。增长17.4%，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前八个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61.2亿元，增长12.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0.8%。甘肃台编辑报道。
3: 近日，首届 AI 赋能中亚教育领导力提升和数字教育产业对接项目培训班在西北师范大学开班，培训将围绕 AI 与全球教育变革等主题展开。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的27名学员参加培训。
4: 近日，2026年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工程测量大赛在平凉开赛。大赛以“智慧天地间，策起未来时”为主题，全省3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采用理论考试加实操比拼的模式，激励测绘从业人员苦练本领，着力锻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测绘铁军。初秋时节，地处秦岭南麓的辉县，群山巍峨壮阔，连绵起伏，嘉陵江穿境而过，蜿蜒奔涌，青山林海良田村落在缥缈薄雾中若隐若现，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意境绵长的山水画卷。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2: 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贘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贘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17号，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数据显示，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试通航以来，十年间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人次，通过货物2180.3万吨，充分发挥船舶过坝、快速通道作用，为长江黄金水道充分释放黄金效益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丰收季，贵州喀斯特山地水稻交出了丰收答卷。贵州新义万峰林第三代杂交水稻大优167亩产干谷为1041.19公斤，大优895亩产干谷1006.80公斤。
6: 在田间的现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它的穗粒是多，然后呢，整体的这个栽培现场的这个有效穗也是比较的多，整体表现产量应该是比较产量比较高的一个

0: 品种，而且在这么大的密度下，它这个结实率还是比较的高，质地饱满度也比较的好。同理来看，是这个品种呢，在新义这个地方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1: 该基地自2013年由袁隆平院士倡导建设，十余年来生耕两种筛选技术攻关，依托播苗育秧、精准栽培等核心技术，实现优质高产抗逆多重突破，持续助力西南山地粮食增产，农户增收。甘肃台编辑报道。千帆进发，百舸争流。16号，历时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停泊在浙江沿海各个港口的多种作业类型渔船陆续出海生产，东海进入全面开渔季。
2: 我们工人都穿起红衣服，前面我们挂了一个大红的红彩球，祝我们渔民啊，下半年啊，每条船都是大丰收。
1: 随着东海休渔期结束，浙江多种作业类型渔船将出海生产，带鱼、鲳鱼、小黄鱼、虾类等东海优质海鲜批量上市，进一步丰富广大市民的菜篮子。甘肃台编辑报道。
3: 地处武陵山脉西北末端的重庆市涪陵区武陵山镇金子山村，近两日迎来特别的日出景观。早上6点刚过，金子山村的山巅天际线洒满暖色的朝霞，配合晨间山风吹动的数十座白色风车，共同绘就了一幅壮美的追光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一月底，一场罕见的大雪袭击了杭州。一夜之间，西湖被染上了银白色。积雪压在西湖边的植物身上，数千生灵挣扎在生死边缘。

0: 一二三，
1: 先去走吧，坐起来。
2: 哎，快去，快去。
1: 一二三，
2: 来，我。

在人的帮助下，这棵处在死亡边缘的大树再一次站了起来。

西湖，一座古老的大型园林。它美丽的景观多依赖植物的塑造，人们保护植物就是在保护园林。有人说，如果没有植物，

园林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园林。植物是园林的情绪，是点睛之笔，是美的承载。植物与山水和建筑共同构建了人类的第二自然——园林。在中国，已被认知的植物有35000种，这些植物中有3000多种，也就是1/10，成为园林植物。这些植物的命运与中国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绵绵不绝，气象万千，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世界园林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大约1亿4000万年前，地球上遍布沼泽，气温湿润温暖。在这一片水域中，荷花伸出了亭亭伞盖。它们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开花植物之一。当时的荷花家族有12个成员，一场冰期劫难后，仅有2个幸运儿存活了下来，其中之一就是今天人们熟悉的荷花。亿万年的生存经验，它们进化出在恶劣环境中保存生命的方法，秘密就藏在它的种子里。

这是一颗莲子，年龄已经超过1000岁。它表皮上一个个原本张开的气孔，在地下埋藏了1000年后全部关闭了。坚硬的外壳中，色泽分明的层状组织隔绝开内外世界的一切接触。它重大的任务是要保护住这个小小的胎儿。能量和养分被牢牢锁在莲子内部，任凭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在稳定的内部环境中，荷花的孩子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他在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环境，等待一个破壳而出的时机。

当种子内的盔甲被打开，新鲜的水与空气涌入，穿越了上千年的生命被唤醒了。

新生的嫩叶太娇小，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它们只能浮在水上。好在水面上没有太多竞争对手与它争夺阳光，它可以长得很快。不出两个月，小小的绿色胚芽变成了一大片接天莲叶。花苞在莲叶间探出头，准备繁衍新的生命。通常情况下，它有3到5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件重要的使命。

清晨，花瓣迎着阳光绽开，里面的花托上是一个个等待的柱头，这是生命繁衍的关键部位。微风和昆虫带走雄蕊上面的花粉，花粉落到柱头上完成受精。一个花托最少也会产生十几个柱头。荷花要孕育尽可能多的种子，它必须要坚持到开放的最后一天。午间时分，花瓣缓缓收拢，将花托保护起来。繁衍的过程中，荷花还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狂风、暴雨，或者来自水中的突袭。

之后，花瓣将不再消耗养分和能量，从底部片片脱落。嫩黄色的花托上，十几个柱头全部变成了深色，繁衍的任务圆满结束。完成授粉的花托膨大起来，变成莲蓬。接下来是全心全意的育儿时间，又一个生命的轮回开始了。

为新生命提供丰富营养的莲子也被中国人视为一种美食，他们开始大量养殖荷花。正是在与荷花打交道的过程中，这株古老的植物打动了人渴求美的眼睛。中国人对荷花充满敬意，因为它具有洁净的美感，这来源于它表层的构造。用显微镜观察，荷叶的表面密布一个个晶莹的凸起，这些以纳米为单位的小小乳突就像一座座相连的小山峰，阻隔着水的渗入。当水滴落在荷叶上时，就会随风滚落，顺便带走了叶面上细小的尘埃，确保叶面上的气孔可以自由呼吸。花瓣上也附着着相同构造的角质层，保护着内部的繁殖器官。荷花对水和污染的拒绝是彻底的。在荷花身上，中国人寄托了对纯洁人格的向往。出淤泥而不染，出自宋代文人周敦颐著名的爱莲说，但他不是第一个这样形容荷花的人。在爱莲说诞生的1000多年前，佛教传入了中国。佛教传说中，西方净土世界生满莲花，它们由淤泥中诞生，却依旧纯净清洁，不染尘埃。佛教中，尘埃代表着世间的烦恼，借由莲花的特性，佛教希望打破人们对烦恼的执念，将心灵引向永

恒的洁净与统一。在佛教的诞生地，莲同时指代睡莲与荷花。当佛教在中国发展壮大后，这朵与中国人最亲近的水生花朵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洁净的最佳代言。一朵荷花，一个庄严世界。大约1500年以前，东晋的慧远法师在庐山脚下的东林寺中种下了荷花。中国人对荷花的喜爱已经持续了1500年。

0: 这是一位备受荷花之美洗礼的老人。90多岁的张行岩一辈子都在研究荷花，
1: 最多的呢也就是30几个品种，全国各地去收啊，最后呢通过我们的杂交育种啊，我们的品种呢到了806个，像现在就更不止了，到3000种了。
2: 罗氏石板。
0: 半个多世纪倾尽一生的寻找和培育，在张老人的手里，在无数荷花研究者的手里，这株远古走来的植物正变换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和美丽。作为中国分布地域最广的花卉之一，荷花凭一己之力在每一个炎热的夏季占据了园林的中心。园林无水不灵，而水无荷则不成景，它被中国的造园家称为湖水的眼睛。大江南北，凡有静水的地方便有荷花摇曳。如果说荷花统治了园林的水域，那么一种芳香的草本植物则是中国文人的雅室中不可或缺的装点。
3: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兰花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精神符号，与文人群体息息相关。它的叶片纤长，花朵纤小素淡，被称为国兰。洛伊斯因为喜爱中国文化，从哥斯达黎加来到中国，在苏州文人徐云鹤的工作室里焚香、弹琴、赏兰，江浙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令他着迷不已。
4: 兰花籽有30几种，风吹过来迎风，对吧？好天的，那这样就承露能承接住露水，而且兰花的这种香味是淡淡的，而且比较宜人的，试一下。
5: 很好闻。
4: 这个兰花你不能凑上去闻，不行，就是要把这个风递过来。
0: 对兰科植物，洛伊斯并不陌生，哥斯达黎加也是盛产兰花的地方，但洛伊斯记忆中的兰花是绚丽奔放的，与他在中国看到的兰花有着明显的差异。兰科植物的种类

0: 类多达2至3万，是地球上成员最多的植物科属之一。比起那些灿烂的远房亲戚，中国园林中的兰花显得极为内敛。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植物，一方植物养育一方人。中国的文人们格外珍爱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兰花，即使不在花期，屋角厅堂案头书柜都要摆上一盆兰。一种外貌平凡的植物，依靠什么魅力在园林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呢？在中国，兰花本是山间常见的植物，漫山遍野俯拾即是。它的栖息地离人类并不遥远，只是山野间丛林里野生的幽兰却不是人人都能看得见的。不开花时，兰花的长相低调而平凡，与周围的杂草融为一体，不容易被发现。潮湿幽深的阔叶森林是兰花生存了千万年的老家，在这里遮天蔽日的乔木遮挡了阳光的直射，山泉水的流淌保证了湿度，微酸的土壤布满腐朽的枯木，它们成为各类真菌的天堂。
1: 那有灵芝的地方这个概率就很高了，
0: 这里也是与真菌共生的兰花的天堂。
2: 我这边看到一棵了
1: 呢，哦，这两苗九头兰。
0: 兰花的外貌并不出众，但它开花时所散发的香味悠长，吸引了无意中路过的人。但是仅有香气是不够的，它在中国文化中的美丽意象与它生长的环境也密切相关。生在幽静的森林空谷，兰花却不以无人而不芳。在中国文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向外界寻求认同的独立精神。他们认为兰花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植物。最晚在唐代，兰花从幽深的空谷正式被引入文人的庭院。离开了能让它肆意生长的森林，兰花被移植在花盆内，粗壮而又庞杂的根系失去了自由伸展的空间。为了能让它存活并且长叶开花，人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顺应它的生长规律。兰花生长一段时间，根系上就会发育出新的枝条，枝条下再长出新的根系，这是植物的本能。但小小的花盆容纳不了这样的生长，于是人们想出的办法是分株，
3: 有老的跟新的交替的地方的马路造出来，根已经空掉的就要剪掉。
0: 修剪完根系，还要给窗口消毒，以免兰花感染上病菌死去。
3: 这个白的是日本进口的紫金石，峨眉山的仙土，云南的次栗树叶，东北的草炭土，珍珠岩，起到土壤疏松作用的。
0: 兰花的最爱是森林中潮湿、透气、肥沃的腐殖土。那是大自然在复杂的新陈代谢运行下形成的馈赠，缺少了森林的帮助，人类只能想办法去复制。花盆成为了兰花的第二自然，也成为一个微缩版的山野森林。兰花在中国文人近距离的端详和刻画中，跃升上了更大的文化舞台。

素净、流畅、飘逸的蓝叶，充满了中国古典艺术之美。在宋朝，以兰花为题材的画作开始盛行。蓝叶淡雅极简的几何美感，契合了宋人的审美。宋朝是文人的时代，也是将植物的喜好上升到道德范畴的时代。在兰花中，他们看到的是个人修为的最高理想。无论是否有人欣赏，都要保持独立的精神和纯洁的品格。3000多年前，兰这个字首次出现在文字记载中，泛指所有芳香的草本植物。但当它引起文人们的共情，这个象征着高雅和美好的字，从此被特指给了这株小

人类与植物的相遇有着各种不同的契机。食用功能是人对植物最原始的需求。人与梅树就是因其果实而结缘。在至少7000年前，中国人已经开始食用梅子，他们将梅子视作一种调味品，作用相当于今天的醋。如今，人们将梅子和酒浸泡，制成美味的梅子酒。一棵梅树既能给一家人提供食物和美的享受，也带来季节如期而至的喜悦。

0: 满足了人的温饱需求后，这株植物是如何完成从食材到观赏的转身，人们已无从考证。不过根据记载，最迟在汉代，皇家的庭院中已有梅树栽种，但那只是梅初露头角的时期。在美学文化抵达巅峰的宋朝，西湖一位诗人写下了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位诗人终生未娶，隐居在西子湖畔种植梅花。有人说他将梅花当作了妻子。今天在诗人林和靖长眠的地方，他平生挚爱梅花已经在这里静静地陪伴了他近千年。受到林和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诗人文人对梅花投入了情感。但要让梅花真正走入更广大的群体，还要提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有路线错误？你为什么把中央苏区的一般干部和列宁、斯大林相提并论？这肯定是有人指使你的。
1: 我没有把谁跟伟大的列宁和斯大。

0: 连相提并论，我只是强调群众的斗争情绪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平定下来的。
1: 你还说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你告诉我怎么出？
0: 怎么不能出？列宁不也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才写出国家与革命的吗？
1: 哼，你还跟我谈起列宁来了。
0: 我是想说，水平就算再高，不切合实际也是空谈。你们下令红军紧急扩红，把地方武装连人带枪都扩到你们红军主力了，你们倒是强了，可是你们想过了吗？地方已经被你们给掏空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趁虚而入，赤卫队又拦截不住的话，那么只能任凭敌人宰杀，老百姓遭殃了，他们能不产生恐惧心理吗？
1: 你还批评起我们来了啊？别说是你，就是比你更高级别的干部犯了路线错误，我们照样不会放过。
0: 路线错误？什么路线？
1: 罗明路线。
0: 罗明路线？我还有路线？你太抬举我了。
1: 你，
2: 这不是让我们自己抽自己的脸吗？
3: 怎么了？
2: 这么多年我们总结出来的稳定苏维埃政权有效的土地政策，尤其是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际，更应该用它团结所有中国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查田方法会乱套的。
4: 报告主席，罗明同志挨斗了。
2: 挨斗？为什么挨斗？
4: 说他反对中央，搞了一条罗明路线，今天在谢永祠堂里开了一个斗争会，有500多人参加。
5: 而且我还听说张鼎丞、谭震林、郭涤仁都被撤职了。
2: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小平也太鲁莽了，他不该在会上这么顶撞博古，他毕竟是中央领导人呢。
6: 小平就是这么一个率性的人，心里有话憋不住，不过说就说了，反正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那种软弱的阿斗。
2: 我只是怕他们会因此而整他。
6: 哼，整他？整他也是项庄舞剑，意在你这个沛公啊。
2: 你倒是看得挺明白的。
6: 哼，这样下去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7: 上一次会议我们已经批判了以你和毛泽棠为首的四个人的错误，但你们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继续跟中央对着干，这就说明你们是有派别活动的，并且是有人支持的。
8: 说有派别活动，你有证据吗？
7: 当然有，毛泽棠、谢维俊跟某些领导人写信告状，相互在一起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这不是派别活动又是什么？
8: 党内不是提倡民主吗？给上级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同志们之间正常的交流工作，这就叫搞派别活动吗？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不向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反映情况吗？你除了开会谈工作外，就不和其他同志交流意见了吗？
1: 邓小平，你不要太嚣张。
8: 我嚣张了吗？如果这也叫嚣张，那就把我嘴巴贴上封条吧。
1: 你
7: 邓小平，我明确告诉你，你就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你就是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8: 帽子随便你怎么扣，我无所谓。
7: 哼，好你个邓小平，鸭子死了嘴巴硬。我现在就宣布撤销你们四个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8: 服从组织的安排。
0: 我也服从组织的安排。
9: 伟总，您对礼义廉耻的心结真是太有现实意义了。
10: 这是我为准备开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所提的字。
2: 伟总，我这儿还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
10: 我半年多都没有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布雷先生，你就快说吧。
2: 毛泽东已经被解除了兵权。

0: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好，好，这点时刻不能松懈。哎，唐医生同志，
1: 哎，主席，你怎么来了，还这么匆匆忙忙的？刚才我在街上看见邓小平，他被两个战士压着在干活，他说他饿坏了，这不给他弄点吃的送到这里来。
0: 他不是在宁都吗？
1: 他们说他不老实交代问题，早几日就被押到这里来劳动改造了。
2: 就算是劳动改造，也不能让人家吃不饱饭呢。你们先回去吧。是，主席。我们去看看。
1: 好。
0: 主席。啊，邓小平同志是不是关押在里面？是。就算是犯人，也总得吃饭。我来给他送点吃的。我只是给他送点吃的。 把门打开吧，小平。
3: 主席，
0: 什么都别说了，我给你带来点吃的，先吃点东西吧。

0: 盖西伯居而演周易，
1: 那么
0: 动一恶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病卒兵法修炼，不为签署
1: 那么
0: 是，
1: 我是老朱啊，
0: 韩非求情
1: 开门
0: 说难孤愤，诗300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

0: 関東軍の最終案だ。もう一字一句変えられん。
1: 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

0: 连国文周报都在骂我卖国，要不要派人去把这几家报社封了？这儿还有国民政府的要员发来的电报，蔡廷锴、冯玉祥、李济深，他们电报上都说我糊涂，他们想请缨御敌。
1: 家乡，
2: 哦，润之，
1: 如果你们因为傅连璋来瑞金开红军医院是我让他开的，那好，你把他放了，把我抓进去好了。
2: 不是，你说什么？傅连璋被抓起来了？
1: 他们说他是假革命，是国民党派来的内奸，人家放弃了多么优厚的待遇，把福音医院的设备和全部的家当全都捐给了革命。 他救过成千上万红军伤员的命，也治好过无数干部群众的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你的命。有这样的假革命吗？有这样的内奸吗？如果连这种赤胆忠心的人都会被整，那你们还真该好好的反思反思。
2: 你先别着急，我让他们马上放人。

0: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百万大军包围革命根据地，其中50万军队用于直接进攻。于是，两支都是由德国人担任军事顾问的力量悬殊的军队，在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展开了生死搏斗。
1: 李德怎么说呀？
2: 他让我堡垒对堡垒。
1: 什么？简直是乱弹琴！那堡垒战拼消耗，你有多少人，多少枪啊？堡垒对堡垒，谈何容易？我问你，苏区就这么大，你的堡垒要建在哪里？要建多少？而你的司令部又要建在哪个堡垒之上呢？敌人的堡垒，我们没有重武器攻他不下；我们的堡垒呢？敌人的飞机大炮一轰一炸，

0: 花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1: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1: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2: 酱油，哎，咱马上就收吃了。再要不穷上些了，芝麻酱。

0: 味道正宗着了。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2: 伏羲
1: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3: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1: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博古和李德是急于想打一场大胜仗，来证明他们的战术是正确的，所以连半点反对的意见都听不得。蒋介石这次没有急于进攻，而是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想用孤统的方法把我们孤住。嗯，他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还偏要往这桶里钻。
1: 是啊，李德还说。
0: 我在伏龙之军事学院白学习了，我看他才是白学习了。敌人在堡垒地带坚守不出，就是想通过堡垒消耗我们红军的实力，然后找机会咬住我们红军的主力，来一个大围歼。
1: 是啊，我提醒过他，可他们一意孤行，我有什么办法？
0: 不过也好啊。 他把你放在五军团也是件好事啊。
1: 此话怎讲？
0: 有句话讲得好，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打，至少可以给我们红军保留一些实力呀。
1: 对，这是个好办法。

0: 力太猛了，
1: 什么？
0: 别上！别往里！

什么？不惜一切代价把萧月撤走。

0: 这个字我不能签。
1: 为什么不能签？
0: 黎川根本就没手，怎么谈得上失手呢？
1: 他是闽赣军区司令，本来就有守土之责，难道还要中央下？

0: 令他太丑。
1: 这些都是为人民。
2: 我坚决反对，枪毙萧警官。
1: 大可多里个把干班级才干。
0: 毛泽东同志，
1: 特别是毛泽东，
0: 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不知道？我知道。那好，那就按照组织原则，
3: 把许完失利、
2: 黎川失守的详细情况打个报告，让共产国际来评评理。
0: 我可以不枪毙他，但处分一
1: 定要给。
2: 好，如果只是处分的话，我没意见。
4: 肖军长，有人来看你了。
5: 别骗我了，就现在这样，别人躲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有人来看我？
6: 肖警光同志，
5: 贺大姐，
6: 是老毛让我来看你的，他让我告诉你，先好好养精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giant moonshine.
1: Such a munchie.
0: Exactly.
2: Something
0: like a wine.
2: 你好。
1: Yeah, yeah, yeah. I like some red wine.
2: 你好。
0: Britain, I never drink that kind of thing.
2: Oh, it's
0: beautiful. Who's that?
1: I don't know. I'm really wondering who's that.
0: Oh, she's gorgeous. I do enjoy this kind of weather. It's more like, it feels like home.
3: Wie gehen Sie mal den Wein? Der kommt aus Frankreich. Sehr gut. Ja, ja, sehr schön. Bitte, bitte.
2: Darling, 可以开始了。
4: 啊，这个字我不能签。
5: 为什么不能签？
4: 黎川根本就没手，怎么谈得上失手呢？
5: 他是闽赣军区司令，本来就有守土之责，难道还要中央下令他才守？我坚决反对，枪毙小警官。毛泽东同志，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不知道？我知道。那好，那就按照组织原则，
6: 把许完失利。黎川失守的详细情况打个报告，让共产国际来评评理。
5: 我可以不枪毙他，但处分一
0: 定要给。
5: 好，如果只是处分的话，我没意见。
7: 肖军长，有人来看你了。
8: 别骗我了，就现在这样，别人躲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有人来看我？
2: 肖警光同志，
8: 贺大姐，
2: 是老毛让我来看你的，他让我告诉你，先好好养精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诸位，我在此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许湾大捷乃是我们剿共以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
0: 实质上是开创了剿灭朱毛红军的先声。当然，这也证实了冯塞克特元帅的堡垒战术是行之有效的。
2: 振奋人心呐！
0: 我们大家举杯，为冯塞克特元帅干杯！
3: 好，谢谢，
4: 好好
5: 好
4: 好
5: 好。
6: 再坚持一下啊，别担心，我很快就好。快，那边快困了，小心一点啊！快点，
7: 水
6: 来了来了，
8: 来了来了，这边。
9: 任之，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10: 冯少辉受伤了，我送他过来。你们怎么来了？
9: 哦，副院长打电话来，要床铺和护理人员，可主任都不在，我就和妹动员了一些人来帮忙。
7: 来，我扶你。
8: 先躺下吧，
6: 准备好了，
8: 喝点水。
10: 副院长，为什么不用麻药啊？
11: 别说是麻药了，医院里现在几乎什么药都没有了，就连截肢用的都是木匠的锯子。
10: 怎么会这样？
11: 怎么不会这样？一天到晚讲的都是怎么扩红，怎么保卫苏区，怎么寸步不让。伤员越来越多，后勤供应却没人管。当然，敌人封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想法子从福建那边弄点盐来，总是可以的吧？我现在要求都不高，只需要一点盐，用来给伤员洗伤口，防止伤口发炎呢。
10: 我去想办法。泽明，
12: 大哥，
10: 从今天开始，你去给我弄盐和药品。
12: 我是银行行长，又不是后勤部长。
10: 现在红军医院的伤员不但没有药，连洗伤口的盐水都没有了，好多伤员的伤口都已经发臭了。你说你该不该给他们弄盐和药品呢？
12: 当然应该，可是我不管这行，没有渠道啊，是不是找后勤部长更合适一点啊？
1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主席早就被他们架空了，现在没有人听我的，我现在唯一能够叫得动的人就是你了。
12: 现在你连我也叫不动了，我得筹钱开支军费啊。
10: 什么？你现在连你大哥的话也不听了是吧？
12: 大哥，你现在就是他们眼中的右倾总头子，富农路线的总代表。如果你要是不想再被他们扣几顶帽子的话，最好什么事情都别干，这样就不会加深他们对你的记恨，也不会连累别人。
10: 扣再多的帽子我也不怕，我只知道现在红军需要这两样东西。好，你要不去我也不勉强你，我自己去。我就不信我弄不来盐和药。
12: 大哥，我听你的，我去想办法。
13: 护士，护士快来看一下，
10: 快，有新伤员。
12: 好，
1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一点啊。
11: 主席，我来处理吧。
10: 好啊，
11: 来，把这给我。这个。
14: 真帅！
11: 来，喝点水吧，拿着。
6: 帅的扶起来。
14: 再给你倒点。
12: 主席，
10: 少辉啊，给你安排了病房，为什么不去啊？
12: 主席，天气这么冷，还是把那些病房留给那些伤重、不能吹风受寒的战士吧。
10: 这么好的将军，这么好的战士，还打了败仗，简直天理不容啊！
8: 副院长，
11: 泽民，
8: 副院长，
11: 处理一下。
8: 大哥，
10: 泽民，
8: 盐和药品都已经搞到了。
11: 哎呀，太好了！
10: 怎么这么快？
12: 我出了比平时高两倍的价钱，自然有不怕死的商人铤而走险把这些盐和药品走私来了。
11: 哎呀，泽民，我代表全体受伤的官兵感谢你啊。走，我们去看看。
10: 好。

0: 啊，好。报告主席，朱老总和周政委让你马上去一趟。说是什么事了吗？说是有个叫周师弟的来了。哦，
1: 蒋光鼐曾发誓不打内战，蒋介石却派他来福建剿共，他无法续命，就把军队交给了蔡廷锴，自己啊回广东做渔工去了。
2: 这一次东山再起，是因为李济深、陈明书、陈友仁、黄其祥、徐谦他们都到了福州，准备另外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所以你们丝毫不用怀疑他们的诚意。
1: 真是老天有眼呐，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难逢、打破蒋介石围剿的机会，我们还在等什么？
3: 可这件事事关重大，怕伯格同志不会同意啊。
1: 哎呀，这么简单的道理。 难道他看不懂吗？你们想想看，十九路军与我们红军互为犄角，只要我们联合在一起，蒋介石就会腹背受敌，他的铁壁合围就会不攻自破。本来啊，下决定吧，不过他一定会同意的。
2: 上来。那好，我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
4: 发一个电文，说红军同意并支持福建新政府联合抗蒋。太好了，好，好啊！<笑>在背后捅我一刀也就罢了，居然和共产党搅在一起，还成立了什么人民革命政府，全体退出我国民党，必须严加惩处。
5: 既然十九路军和共军签订了抗日协议。 必会同进共退。如果广东的陈济棠、胡汉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如果他们也要动起来，那我们就不是腹背受敌，而是八方受敌了。
6: 暂缓征民，看看形势再说。
7: 坐上两机，坐上两机，这下的是什么命令？这乱摊情这是！
6: 敌人所在乌龟壳里这么长时间都不出来，这好不容易有一个打街北战的机会，却不让打。是我的，站着茅坑不拉屎，你们不打，就让我们打。
7: 说谁呢？
6: 说你呢？
7: 不是我不打，是博古和李登不让打。
6: 哼，
7: 换成是我，就算抗旨也要打他一下。
6: 你说呢？
7: 我说呢？
6: 好，你现在有机会抗旨，去天津苏州玩去啊！
7: 你以为我不敢呢？
6: 等着他，这是共产党的队伍。
8: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出了，还争什么扯？伯承，我问你，这个李德是你伏龙支军事学院的校友对吧？
9: 对。
8: 可我怎么觉得他没有一点战争经验呢？我跟他虽然是同时在校，但并不在一个班，所以我对他也不了解。
9: 哎，只是在中革军委的时候，他自己跟我说过。
10: 他说他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斗过，还进过德国人的监狱。
11: 就这还军事专家，还问我打的仗多呢。哼，这么说，共产国际给我们派了个李鬼过来了啊？
12: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13: 校长，宋希濂师已经攻下了九峰山，刘和鼎军也拿下了水口。
14: 只有围攻古田的张治中没有动静，
15: 他没说这是为什么吗？
14: 他说，他要以和平的方式劝说守将赵翼坚投降。有意思，不战屈人之兵，乃善治善者也。他文白，对《孙子兵法》是很精通的。
16: 中国白酒。 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乘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

0: 现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六大瓶，没错，就是99元六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4: 天哪，99元六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电，您电话打完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

0: 63平。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一瓶的正宗。

0: 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0: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0: 啊。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1: 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啊。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0: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2-3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

0: 喝散酒，喝完了烧心头疼。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1: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二两，浑身呢、啊、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五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啊、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六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0: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1: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5: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4: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5: 是、
4: 啊、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4: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5: 哦，搓酒法。
4: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5: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4: 啊。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5: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4: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啊，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顺。

0: 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六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请拨打电话吧。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恒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5: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啊、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啊、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6: 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临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宁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 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

0: 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窟坎依山势开凿，三五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凌厉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宁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党旗映陇园，黄河之滨铺展水清岸绿的大美画卷。
1: 我们主要是通过定期的巡查检查机制，联防联控，这个强化水生态环境的监管。
0: 河西走廊崛起能源新高地，
2: 陇电入浙及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并网外送瓶颈加快破解。
0: 丝路古道激荡内联外畅，开放最强印，
3: 畅通向西国际物流通道，成为全省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门户。
0: 牢记嘱托，躬身实干，陇园儿女以奋进之姿，在新时代征程上阔步前行。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黄河兰州段出境水质连续十年保持二类，巴布沙绿洲向沙漠推进30公里，氢氧算力规模达到21.5万匹，兰州陆港中级屋班列发运量占全国同类班列一半以上。这些数字单看是成绩，连起来看就是甘肃正在发生的变化。水怎么更清，沙怎么更绿，风和光怎么变成电，生态屏障怎么变成算力，内陆省份又怎么走向开放前沿。今天的节目，我们沿黄河进大漠，走河西去寻找答案。
0: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甘肃的重大使命，是甘肃必须

0: 坚决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甘肃统筹黄河管护、风沙治理、祁连山保护协同发力，昔日荒山戈壁逐步蜕变为水清岸绿、沙固山青的大美画卷。
1: 漫步在黄河岸边，两岸绿意绵延，河水澄澈安宁，这样宜人的环境是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与补给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是如何运用多元举措守护这一河清水的。
2: 巡查期间雨洪排口一切正常。
0: 一大早，生态执法人员现场采集水样，核对排污台账。目前，兰州全市3022个入河排污口已建立一口一档，依托智慧平台预警精准溯源，形成污染处置闭环。既要管住排污出口，更要守好供水源头。兰州率先建成19座水质自动监测站和251套智能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水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
3: 我们主要是通过定期的巡查检查机制，联防联控，这个强化水生态环境的监管，实施水污染防治项目，改善我们的水生态环境。
0: 久久为功，始见碧水长流。黄河兰州段出境段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而这只是甘肃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目光转向河西走廊风沙前沿，鼓浪县八步沙林场，3代治沙人接续耕耘，累计治沙造林36万亩，绿洲向沙漠推进30公里，形成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8公里的防风固沙绿色长廊。
4: 现在黄河水流进了八步沙，面目橙黄的大幅提升，还配置了无人机管护，日常管护比较高效，我们越来越有信心。
0: 引入黄河水，建起全省首座50万立方米生态蓄水池，无人机巡护、非防止保成为常态。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双轮驱动，走出科学治沙新路。在林场示范带动下，鼓浪全域超239万亩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5: 静静围绕南湖水源，中包绿洲，北固风沙的治理思想，这是和鼓浪片区367等一系列的300工程的重点一次项目。与项目建设夯实防沙治沙根基。
0: 大河上下清水长流，沙海深处绿意渐浓。在绵延千里的祁连山间，守护同样一刻不曾停歇。张掖以党建引领生态管护，把主题党日开在山林间，党员干部带头巡山护河排查隐患，线上搭建一库一图12网9平台生态监测体系。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天空地一体化监管全覆盖，无数智慧哨兵24小时守望祁连。
6: 以党建红守护祁连绿，黑河清，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进入到巩固提升新阶段。我们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全力筑牢守好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与安全形势总体稳定，74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达标比例97.3%。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10年为2类。从大河上下到沙海深处，从祁连山间到绿洲沃野，陇原儿女以恒心守初心，以实干护底色，在党旗指引下铺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一汪碧水，万顷绿洲，不仅是陇原动人的生态底色，更是催生新质生产力、驱动全域转型的底气所在。依托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甘肃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用绿水青山铺就的最美底色，为产业转型升级积蓄绿色动能。在广袤的河西走廊，新能源项目

0: 快落地，张掖山丹东乐辉通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施工现场，储能预制仓吊装与防洪坝建设同步推进。这座总投资13.86亿元的储能电站，是完善风光储一体化产业链的关键落子，也是全省布局河西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重要一环。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消纳近2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节约标准煤4.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3万吨。
1: 既要前工期建好储能电站，赋能地方发展，更要守牢底线，建好防洪工程，保障项目长久安全，两者缺一不可。
0: 戈壁瀚海之上，敦煌国盛南都200兆瓦、800兆瓦时，沙洲能源300兆瓦、1200兆瓦时，两个独立储能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9月底建成投运。武威则建成及在建新能源装机23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89.8%。
2: 冷电入热及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并网外送瓶颈加快破解，以绿色新质生产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绿电滚滚，既要外送全国，更要就地转化。乘着东数西算战略东风，庆阳跻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国家枢纽节点。依托绿电优势，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入选全省首个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低廉电价成为吸引数字企业落户的核心竞争力。
3: 一年的话就消耗在上亿度的这种数据中心为例，一年的这种节约的费用的话都是3-5千万的样子，绿电为我们长期的持续的发展上算力递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的保障。
0: 绿色能源厚植底色，数字产业抢占风口，立体交通网络则打通了内陆开放的大通道，蓝河铁路、蓝永林高速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内联外通的交通骨架加速成型。
4: 蓝河铁路已入兰州枢纽项目，酉泉隧道已于去年9月贯通，蓝河枢纽联络线特大桥总吨深已完成45%，现有工期整体推进安全有序。
0: 路网越织越密，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依托立体交通网络，兰州国际陆港扛起向西开放重任，让甘肃从内陆腹地变身连通中亚欧洲的开放前沿。
5: 这里是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搭乘国际货运班列奔赴亚欧大陆。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在这里实现常态化开行。借助兰洽会、敦煌文博会对外开放平台，甘肃稳步从内陆腹地变身向西开放前沿，全面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
0: 依托区位优势与专业化运营，兰州陆港成为中吉乌跨境贸易通道的关键枢纽。目前中吉乌班列每周常态化开行2列，累计开行近5500车，发运量占全国同类班列半数以上，稳居全国第一。
6: 以港聚产，以产新城，深度联动省内化工产品、汽车、甘味农产品等特色产业，畅通向西国际物流通道，成为全省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门户。
0: 清洁能源厚植底色，算力经济抢占风口，通道经济连通内外，一个个落地生根的项目标注着陇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动力，我省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开放格局不断拓宽，发展底气愈发坚实。
7: 甘肃的变化不只是水更清、山更绿、沙更固，也不只是项目多了、班列密了，而是把生态家底、绿色资源、区位条件重新盘活，串成了一条发展链。守好黄河、祁连山和八步沙，是守住底线；把风光变成绿电，把绿电变成算力，是放大优势。修铁路、建陆港、开班列，是打开通道。这三件事拧在一起，甘肃高质量发展的步子才更稳，后劲才更足。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陇原的路也会越走越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

0: 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盛世乐章，提起莫高窟，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恢宏的壁画和庄严的彩塑，可谁能想到彻底改写敦煌学史的藏经洞在整片石窟群当中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2: 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石窟群来说，藏经洞从它的体量来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微不足道。
1: 古人将数万件经卷、绢画与文书小心封存在这小小的洞窟，一藏就是近千年。虽然洞窟的封藏时间我们已经大致能够推算出，可封存背后真正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2: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这到现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谜团。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3: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4: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教育教材和社会工作等工作。
0: 胡昌生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

0: 论述，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思想根基。孔绍俊、庄国泰、石谋君出席。
1: 铭记屈辱历史，厚植爱国情怀，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公安、教育教材、社会工作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服从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建设活力甘肃。要充分发挥我省产业优势，加强标准衔接、政策配套、服务保障，推动新能源、数据算力、低碳零碳技术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出海。要抢抓金砖贸易投资便利化机遇，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常态化开展面向金砖国家的经贸对接活动，持续拓展对外务实合作。要发挥敦煌文化、丝路文化等特色资源优势，不断深化同金砖国家人文交流，有力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要动态排查化解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要拓展甘肃公安政务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扩大电子证照、数据共享和一窗通办覆盖面，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满意度。要常态化开展筑忠诚警魂活动，深入实施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从严管好队伍，抓实暖警爱警，锻造具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陇原公安铁军。会议传达学习的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传达学习了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坚持开门办大学、开门搞科研，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重点产业，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难题跨学科跨领域协同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大中小学各学段教材，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特色内容供给，健全教材意识形态风险排查处置机制，严格教材编写、审核、使用、监测和修订全链条管理，推动教材体系建设各项任务有效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了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教育引导各类社会群体自觉遵守社会交往、公共场所、网络空间等行为规范，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要全面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深化拓展两个覆盖，做实做细关爱服务，维护重点群体合法权益。要加力夯实基层基础，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健全人民建议征集体系，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制度，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慈善捐助等活动，更好汇聚全社会爱心共建合力。会议还

0: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上午举行2026年第八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坚实思想根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牟均出席。
0: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九月，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形式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作职责、内容方式、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做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坐在日常、落到基层，不断开创全省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用党的科学理论引导人、感召人、凝聚人、塑造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全面加强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增进信任，在讲清道理中凝聚共识。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德润陇原道德实践活动，精心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等重大主题宣传，做优甘肃好人文明实践品牌，开展陇人骄子最美人物典型选树，持之以恒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感染力。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建好用好各类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加力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确保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起步。胡昌生强调，中秋国庆两节临近，要精心做好水电油气运和重点民生物资保供稳价工作，确保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保障有力。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儿童培训、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群众平安过节。要抓实防汛减灾工作，深入排查治理地灾隐患，细化落实预警预报、巡查检查、校应校行等措施，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主动创稳，深入排查化解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加大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命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查办力度，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2: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顺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持续做好相关领域工作，以实际实效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

0: 张掖市持续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在民乐县，当地聚焦辖区老年群体生活实际，将走访关爱、居家守护、便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切实化解老年群体生活难题，全方位保障老人居家生活安全。
1: 我也上了睡不了，我个端也闭的了，真的睡着我也不会晕啊。辖区的人来管教的，咋的晕啊？来管非常很安全，我特别高兴啊。
2: 我们每周入户敲门2到3次，就是想多看一看，多问一问，及时掌握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把隐患化解在平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尽我们所能守护好辖区居民。
0: 张掖市甘州区盘活辖区闲置办公资源，打造便民后学驿站。
3: 以前下雨刮风或者大热天没地方去，就站在路边等，现在好了，社区建了这么一个驿站，有热水喝，还能坐下来休息休息，看看书，娃娃出来就能接到，这个事情做得真的很贴心。
0: 在酒泉玉门市，聚焦群众突发性、临时性、紧迫性生活困难，健全完善主动发现加快速响应、精准施救加暖心兜底的社会救助工作机制。玉门镇戴家滩村村民吴守荣夫妇在年初遭遇交通事故，高额的治疗康复费用让原本不宽裕的家庭陷入困境。当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为他们及时办理了临时救助。今年以来，玉门市已为1363户2264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577.11万元，精准高效为困难群众兜底。
4: 我们充分发挥村组网格力量，通过日常走访及时掌握群众急难问题并快速上报，将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尤其是为腿脚不便、高龄独居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帮办服务，确保救助政策精准直达。
0: 城市路网是城市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民生幸福的直观体现。临夏市规划建设的多条道路相继建成通车，覆盖了城北城东重点片区，以往群众绕行远、出行不便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5: 这条路开通以后，给我们这个居民带来很大的方便。现在我们直接开始进入小区，节省时间。娃们上学时，这条路是也近呗。
6: 最近新开了几条这个断头路，路又宽又平，我们出行也特别方便，不用再去绕路了，乘客满意度也提高了。
0: 甘肃台报道。
7: 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山河破碎，生灵流离，无数先辈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保卫家国。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8: 历史回响，警钟长鸣。今天上午，甘肃省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街道等单位，开展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国防动员人人有责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大家铭记屈辱历史，厚植爱国情怀。现场还普及新修订国防动员法、防空避险、应急自救等国防知识，让国防观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9: 本次活动依托918重要历史节点，以实景化、大众化的方式开展普法宣教，旨在唤醒全民忧患意识，明晰国防动员人人有责的法治内涵，切实夯实全社会国防动员建设根基。
8: 兰州、定西、酒泉、陇南、临夏、武威等地拉响防空警报，声声警钟穿透城市街巷、校园厂区，回荡在陇原大地。各界群众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
10: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作为国防动员工作者，我们将以史为鉴，凝聚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国防的共识，筑牢守家卫国的思想防线，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8: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响应全国抗战类纪念馆联动倡议，举办主题纪念活动，以庄重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家国情怀。

0: 在平凉市烈士陵园，退役军人开展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主题纪念祭扫活动，表达敬意，寄托哀思。
1: 历史时刻提醒我们，国家安全来之不易，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我们会继续弘扬爱国精神，守护家园，守护和平。
0: 金钟长鸣，吾辈自强。在庆阳职业学校，教师们带领同学们回望民族抗争之路，解读铭记历史的时代价值。在金昌，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新生开展纪念九一八事变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在张掖、甘南、白银等地，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全民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甘肃台报道。
2: 明天上午，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慰问演出活动将在会宁会师园举行。
3: 我现在是在会宁县的会师园，明天上午9:30，慰问演出活动将在这里举行。现在舞台的搭建已经完成了，正在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联排。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以会师门城楼为主背景的演出舞台，与三军会师纪念塔、广场中央的雕塑等标志性的建筑有机连接，形成象征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舞台布局。
0: 本次演出以回望长征路、致敬会师城、奋进新时代为主线，分为踏遍青山人未老、三军过后尽开颜、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三个篇章，以多种艺术形式全景式呈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讴歌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奋斗者，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我们这次呢，就是摒弃那些复杂的舞美，我们主要是靠这个内容去表达这个会宁人他们一直在坚守这个长征精神，他们在会师地他们最了解这个长征这条路了，所以我们其实也在路上，一直在路上，要把这种在路上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明天上午9:30，甘肃卫视、甘肃文化影视频道、视听甘肃客户端将同步直播慰问演出活动。甘肃台报道。筑牢国防根基，青春勇担使命。9月17号，青春如火，国防有我全省青少年国防教育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交通大学举办。此次活动是2026年全省全民国防教育月重点专项活动，邀请党史、国家安全领域专家、为国戍边青年先锋、消防救援青年典型、退役大学生士兵等优秀宣讲人现场授课。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经历与专业研究，从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青年国防责任担当等多个维度，用真挚的讲述、鲜活的案例解读国防知识，传递家国情怀。
5: 国防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距离国防这个概念都很近，它不只是在我们的军人边防线上的坚守，也是我们在消防火场上的逆行，更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名同学心里的那份国家安全我有责任的意识。希望同学们也能够践行青春如火、国防有我的意识。
6: 国防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词，而是真正落在我们青年肩上的一个责任。我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这次精神带给身边的同学，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
0: 据了解，本次宣讲活动是我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全省将持续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月平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国防知识，强化全民国防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为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汇聚青春磅礴力量。甘肃台报道。
2: 记者从省林草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印发关于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的意见，聚焦前期筹备、系统治理、质量管控、要素保障四大环节，推出16项精准举措，明确2030年建设目标，推动全省三北工程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完成种草改良396.54万亩，围栏封域55.15万亩，退化草原修复379.54万亩，同步推进草原。

0: 有害生物防治与监测工作、草原生态稳步修复。目前，国家下达我省2026年三北工程项目74个，年度建设任务739.8万亩，持续拓展生态修复版图。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省邮政行业累计完成寄递业务量5.6亿件，业务收入6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95%和6.71%。其中，快递业务表现亮眼，业务量达3.48亿件，业务收入44.7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和9.78%。7月当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8872万件。业务收入达9.5亿元。从业务结构来看，1至7月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3718万件，同比增长1.91%；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3.1亿件，同比增长21.43%；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增速达51.95%。甘肃台报道。
1: 9月17号，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研究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教学培训，安排下一阶段教学重点工作，将聚力打造高质量有特色的教学培训，持续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结构合理的学科体系，推动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更好践行为党育才初心使命。
2: 近日，省文旅厅在兰州举办专场文旅推介会，面向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邀约的英、法、德等9个欧洲国家的旅行商、媒体记者及网红博主，集中推介了丝路古道探秘、民族风情体验、草原风光揽胜等特色线路，并围绕线路协同开发、双向客源互送、联合市场推广等深入对接交流。
1: 近日，东西部职业院校党建共建联席会2026年年会在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会议聚焦党建品牌创新、产教融合之策，实地开展红色思政研学，搭建起东西部职教协作交流平台，共同探索东西部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职教力量。9家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第5次联席会议今天召开，通报了9家双城经济圈建设5个重点领域备忘录工作推进情况，共同探讨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助推区域发展的实践路径，持续拓展合作能级范围。
0: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4: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5: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6: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7: 儿。你把我的大绿果变成大果汁的下脚料了。
8: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9: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1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今天我们的法治伴你行走进马铃薯大会，就带大家看一看法治如何从田间源头发力，守住定西马铃薯还有定西宽粉的品质底线。
1: 定期贴标语、发传单，把生硬法条转化为贴心讲解。
2: 节目间隔也就宣传这些，有的自救知识也，我们也负担也清晰嘛。
1: 法源说明困，
3: 法律援助就是要打通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矫正促新生，
4: 社区矫正防风险，法律援助解民忧，两项工作看似独立，实则都是基层治理的关键抓手。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

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0: 作为定西最核心的特色富民产业，马铃薯的产业链呢是不断延伸，定西宽粉也更是走向全国的地标好物。产业越壮大，群众和企业对规范、公平、安心的市场环境需求就越高。优质的产业底气从来不止来自土地和技术，更是来自扎实的法治保障、优良的法治化营商环境。那今天我们的法治伴你行走进马铃薯大会，就带大家看一看法治如何从田间源头发力，守住定西马铃薯还有定西宽粉的品质底线，护航整个产业的平稳和健康发展。那陈队，咱们日常的农业农村执法在马铃薯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除了这个监管种源之外，还有监管它的这个农药的使用情况，还有化肥的这个合格情况。
0: 对，那像咱们日常的一个检查的流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检查？
1: 主要我们就是专项检查和两随机公开的检查。
0: 农产品的品牌能不能立得住，最先考验的其实就是种植源头的规范度，农资使用是否合规，绿色认证是不是属实，生产环节是不是标准，这些都直接决定了定西马铃薯和宽粉的产品品质。守护产业第一关口的其实就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力量。
1: 作为农业执法部门，我们立足主责主业，紧盯关键执法关口，从种源、农资、生产、品牌、市场全链条发力，一是严查种属扩繁执法管，重点严查无证生产经营、销售假劣种属、商品属冒充脱毒属等违法行为，坚决守住马铃薯产业种源安全第一道防线；二是严把农资投入品执法管，常态化开展农资门店和种植基地巡查，严厉查处禁限用农药、假冒伪劣肥料，从源头保障马铃薯种植安全、原料品质安全；三是严把标准生产执法管，严格核查生产台账、田间管理记录及承诺达标合格使用情况，整治不规范生产行为，以执法刚性倒逼绿色标准化生产落地见效。
0: 有了安全可靠的源头品质，只是产业发展的第一步。那想要产业走得稳走得远，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当中的各类的现实难题同样不容忽视。那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定西市司法局，一起来看一看司法行政部门是如何做好配套的法律服务的。
2: 市司法局立足职能，围绕马铃薯和宽粉产业，在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重点做了三件事。一是立法立规矩，推动定西宽粉产业发展条例尽快出台；二是执法减负担，围绕宽粉产业链建立执法事项目录、涉及检查事项、自由裁量基准、两轻一免四章清单，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和联合检查，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三是普法送服务，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把普法嵌入执法全过程，同时组织律师团队进企业开展法治体检，围绕食品安全、商标保护、合同用工等领域风险点做合规指导，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守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立法固成果，以法治优环境，为打造全国知名马铃薯产业集群贡献司法行政力量。
0: 从田间地头的严格执法到产业发展的法律服务，从守住产品的安全底线到稳住产业经营大局，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扎根在定西特色农业的坚实保障。一颗颗马铃薯还有一碗碗定西宽粉的背后，是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经营和法治化的守护。法治为产业筑基，为民生护航，为发展赋能，让定西特色的农业产业行稳致远，根基长青。
3: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普法接地气才能入人心。今年以来，临夏州永靖县紧扣95普法规划，摒弃贴标语发传单的传统模式，以村民知情大会为平台，法律民办人为抓手，把生硬法条转化为家长里短的贴心讲解，精准破解高价彩礼、

0: 劳务欠薪、宅基地纠纷等民生难题，让法治服务直达田间地头，走进寻常百姓家。
1: 在永靖县刘家峡镇城北新村，一场场融入知情大会的互动普法打破了单向灌输的老套路。村民带着彩礼、讨薪、宅基地等日常烦心事现场提问，律师以案释法现场答疑，听得懂用得上。作为全县首批试点村，这里培育了以沈民国为代表的村级法律民办人，常态化参与系统专业培训，学成后走村入户，在田间院落宣讲反诈、婚姻家庭相关法律，用乡土语言为邻里化解心结。
2: 村里的法律民办人经常跟我们说一些法律的知识，比如说我们打工契时，我们钱如何有着利率。在村里面、镇里面一些彩礼的那些攀比，就有的很高。这些娃们也大了嘛，节目间隔也就宣传着也有的资料，只是也，我们也负担也轻些嘛。
1: 把知情大会开进村，让法律民办人走上门，本质就是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法律民办人一边宣讲法律条文，一边联动村规民约约束陈规陋习，持续引导婚事减半，抵制高价彩礼，乡风民风持续向好。
3: 彩礼规范和劳务维权这两类问题是日常老百姓反映最多，也是最容易闹矛盾的事情。在整治高价彩礼上，最大的难处就是老旧习俗和互相攀比的分歧。我们一边讲法律、摆案例，一边用村规民约加以约束。经过一段时间的引导，现在村里攀比彩礼的少了，也出现不少低彩礼减半婚事的例子，乡风民风整体越来越好。
1: 一套精准普法就地解分的工作模式，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今年上半年，全县依托村民知情大会开展沉浸式普法120余场，接待法律咨询800余人次，就地化解各类基层矛盾170多件，一大批群众的心头结在家门口就得到了化解。
4: 我们聚焦矛盾纠纷调处、法律援助、妇女权益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依托村民知情大会，通过分发宣传册、入户宣讲等形式，组织法律民办人到田间地头说法、讲法、以案释法。同时我们结合村规民约，引导良好的村民风尚，从根本上降低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引导大家懂法守法。
1: 为持续放大普法效能，永靖县推动普法模式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搭建线上普法微课堂加线下法律顾问面对面宣讲双线体系，把抵制高额彩礼、化解劳务纠纷等基层高频问题作为普法重点，不断夯实乡村法治基础。
5: 永靖县司法局积极探索普法新路径，打破传统普法的单一模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推行定制化普法，切实提升普法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今年以来，逐步探索出以线上开展普法微课堂为主，线下各村居法律顾问面对面普法为辅的精准普法新模式，主要以民间借贷、宅基地、婚姻家庭、农民工讨薪、高价彩礼、邻里纠纷等问题开展普法35课次，受益群众达7848人次。
1: 如今知情大会搭台，法律民办人跑腿，已经成为永靖县基层法治治理的常态化举措，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法治根基。
0: 接地气的普法宣讲，有温度的矛盾调解，临夏州永靖县以知情大会、法律民办人两只抓手，把法治话语变成了百姓家常话，持续夯实乡村法治根基，走出了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之路。
1: 法援纾民困，
6: 法律援助就是要打通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矫正促新生，
7: 社区矫正防风险，法律援助解民忧，两项工作看似独立，实则都是基层治理的关键抓手。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一次冲动打架，王某某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法律知识匮乏的王某某手足无措，再加上

0: 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一度陷入到了困境。在关键时刻，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援助律师为他提供免费法律帮助，保障他依法享有辩护权利。
1: 2025年夏天，天水市青州区太经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面带愁容的王某某走进了大厅。刚一进门，他便急切向工作人员提出法律援助申请。
2: 你好，我想申请一下法律援助。
3: 你主要申请的是哪方面的法律援助啊？
2: 因为我上班的时候跟别人打架了，我这边我家庭是属于贫困户。人家说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我想过来咨询一下。
1: 据了解，该起案件事发在2025年7月中旬，王某某在工厂上班期间，因琐事与同事袁某某发生争执，双方从口角发展为推搡厮打。情绪失控的王某某用膝盖顶伤云某某臀部，致其椎体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在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两个阶段，办案机关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调解工作，致力化解矛盾，促成刑事和解。但因双方就民事赔偿金额争议较大，且被害人诉求明确、态度坚决，多轮调解均未达成一致意见，案件依法移送至人民法院进入审判阶段。
2: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法院阶段了嘛，人家说让我再申请一次法律援助，上次那个律师不能到法院阶段嘛，我想问一下，这次还能申请吗？
3: 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现在就是相当于检察院给你们组织的调解也没进行下去，是不是？
2: 对。
3: 又进入法院的审判环节了，是不是？可以申请。王某某先后两次来太经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进行法律咨询，申请法律援助。太经镇法律服务工作站对王某某进行了法律咨询解答，对他提供的法律援助进行了初审。我们做到了应援尽援，对他的案子从头到尾进行了解答，进行了法律援助。王某某家庭情况确实特别困难，符合法律申请援助的条件。
2: 我过来申请法律援助的时候，人家律所这边的服务态度特别好，现在不管后期怎么判，我都虚心接受，我以后认真改正我的错误。
1: 因为之前已经初审过一次，家庭困难证明等材料都在，这一次的申请流程就快了许多。很快，天水市青州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钟文成律师担任他的审判阶段辩护人。
4: 经过双方多轮的这个沟通协商，最终呢也是对于被害人的这个赔偿达成了一致的这个意见。检察院最终考虑给被告人王某的量刑呢，从原来的这个8个月调整到了这个有期徒刑是6个月，缓刑1年。最终这个经过人民法院的这个考量，也采纳了青州区人民检察院的这个量刑意见。
3: 法律援助就是要打通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重点面向特殊群体，我们简化受理流程，推行一站式服务，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还提供上门服务。另外，我们也开通绿色通道，把法律援助和社区矫正工作结合起来，及时化解特殊人群遇到的债务、劳务、家庭矛盾。
1: 判决下来了，故事却没有结束。缓刑一年意味着王某某要在太经司法所接受为期1年的社区矫正。
3: 今天是报道的第一天，我们当面我也给你鉴定了一本你这个社区矫正对象的一人一本的答案，你心理上不要有啥负担。但是你要对你这个犯罪的行为，你认罪悔过着了吗？在你家庭再有啥困难了你就第一时间给我说。
1: 吕所长的话像一颗定心丸，让王某某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看着吕所长认真地为他填写社区矫正档案，一页一页工工整整，档案里记录着他的基本信息、犯罪情况、家庭状况，也记录着他未来1年要走的矫正之路。
3: 我们本周的当面报道采取集中当面报道的方式进行，因为有些事情给大家说一下，还有些法律法条给大家理学一下。我们本周当面报道的是现在册社区矫正11人，1人请假10到10人。我们

0: 我把有些东西说的过程中，大家就用心记一下，然后结束之后，有些需要反映的问题，也可以给我当面反映。
1: 在泰京司法所，社区矫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套实实在在的制度。每周的当面报到是雷打不动的规矩。
0: 本周当面报到，我们再单独就了解一下你本周的你的工作、生活，还有这个网上的推送的平台的法律法规的学习情况，你个人自学的情况，我给你简单了解一下，你给我说一下。
1: 除了日常监管，司法所还定期入户走访，走进矫正对象的家里，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把帮扶工作做到心坎上。
0: 你报到之后是在什么工作嘛？从危机过来我司法所给你联系还这个一个月收入咱们个
2: 4600，
0: 这加起你这个正常的生活开支够吗？
2: 够。
1: 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仅解决了矫正对象的生计问题，更让他们重新融入了社会，找到了做人的尊严。在泰兴司法所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矫正对象走上了工作岗位，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新的生活。
0: 社区矫正不是简单的监督管理，更重要的是教育转化，暖心帮扶，帮助他们正视错误，重塑人生。我们坚持监管不松懈，帮扶有温度，教育有实效，落实分级分类管控，用好智能监管手段，常态化开展法治学习、警示教育和公益劳动，同时入户走访，做好心理疏导、生活帮扶，解决他们就业、家庭方面的现实难题，最大限度地帮助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防范重新违法犯罪。
3: 平安是发展前提，法治是民生保障，社区矫正防风险，法律援助解民忧，两项工作看似独立，实则都是基层治理的关键抓手。泰津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司法职能为牵引，统筹推进全镇政法工作，持续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耕网格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走访排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从严抓实重点人群服务管理，践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工作理念，凝聚基层治理合力，坚决守牢社会稳定底线，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4: 从一时冲动引发的打架纠纷，到法律援助的暖心相助，再到社区矫正的悉心帮扶，这正是天水市基层司法工作的生动缩影。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广大基层司法工作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用真心换真情，以实干保平安，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法治故事。
5: 提到黑恶犯罪，不少人印象里都是直白的暴力冲突，而现在这类犯罪形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暴力黑恶案件不断减少，不少不法分子转而依托网络，潜藏在日常场景中，以隐蔽方式、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市场秩序，干扰基层正常治理。本期解疑说法，我们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帮大家看清套路，做好防范，带您认清新型黑恶势力中的碰瓷敲诈和强迫消费。什么是碰瓷敲诈？我们请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警李德利来解答。
6: 行为人在餐饮娱乐场所物色酒驾人员，跟踪被害人驾驶的车辆，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人员受伤、车辆受损为由，利用被害人害怕被交警查处的心理，要挟被害人花钱私了解决。
5: 消费场景里的强迫消费，一些不法分子一般会采取哪些手段呢？
6: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为噱头招揽客户，在服务过程中擅自增加项目、升级服务、夸大效果、虚高报价，再通过限制离店、暴力胁迫、人身威胁等强迫他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
7: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0: 95周年纪念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响应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倡议，与全国抗战类纪念馆联动，举行铭记918事变95周年主题纪念活动。此次活动用红色旋律、抗联战士家书诵读的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醒大家勿忘国耻、铭记历史，把爱国情怀代代传承下去。9月17日，青春如火，国防有我，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营担当。2026年全省青少年国防教育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共青团甘肃省委、兰州交通大学联合主办，兰州交通大学团委承办。此次活动通过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的形式，把国防教育深度融入实践育人权过程，持续提升广大青少年的国防意识与国防素养，引导青年一代自觉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团结带领全省陇原青年勇担时代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中贡献磅礴的青春力量。近日，张掖市公安局举办2026年第一期政治轮训暨警衔晋升培训班，60名民警参加培训。此次培训坚持政治引领，聚焦警务实战与基层所需，结合运用互动式、案例式、模拟式、对抗式教学手段，最大限度激发民警参与热情，推动学用结合，引导参训民警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能力，为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队伍根基。自金秋亮剑、秋日执行攻坚行动以来，酒泉市瓜州县人民法院细化执行方案，压实攻坚责任，强化跨院联动协同执行，聚焦执行合力，集中攻坚一批长期悬而未决、错综复杂的疑难执行案件，推动专项行动打出声势、打出实效。截至目前，共累计执行案件106件，执行到位金额3904万余元，以实实在在的执行成效回应了群众期盼。为切实防范涉校电动车交通事故，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近日，陇南市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辉县第一中学，创新采用一民警一课堂分班宣讲模式，对学校57个班级分班授课，针对辖区高中生上下学多骑行电动车的实际情况，细致普及电动车日常检查、规范骑行、夜间出行及盲区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hank you.

0: 这里的位置可以吗？非常好。嗯，怎么样，程长官？今天见到我们老板，感觉如何？似乎很好相处。是啊，刚一见面便将如此重要的行动，全权交给你来负责。 看起来你的面子大得很啊！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我们只是叫他老板，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知道。你知道他的名字？是啊。这倒是奇了，能不能告诉我呀？
1: 嗯，他的名字叫替身。替身？不是吗？他是假的。
0: 你是你？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是你们告诉我的。我们？
0: 你是说，是我们告诉你的？不是吗？是谁？谁告诉你的？别那么紧张，并没有人直接对我说起。确切的说，是你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什么态度？当然。
1: 是对他的态度。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的态度告诉我，你们与那个所谓的老板是平级关系，而不是上下级。
0: 就凭我们的态度，你就能断定老板是假的？当然，
1: 还有分析。 我是毛局长亲自指派的执行官，他连我都不信任，一路之上百般试探，甚至不惜搭上部下的性命。这样的行事风格何等阴沉缜密，怎么会一到重庆性格大变，如此轻率地跑到公馆与我见面？
0: 也许是经过多次试探，他已经完全信任了你。如果他只是暗中与我约见，我也许不会起疑。可今天呢，连我的部下他都要见面寒暄，
1: 这难道不奇怪吗？老板是干部培训处的少将处长，身份极其神秘。 他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肯泄露，又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抛头露面？这岂不是太不安全了？走吧，咱们下楼。
0: 既然你已经发现他是假的，为什么不戳穿呢？有这个必要吗？走吧。戳穿了，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他不愿意见我，我也未必急着要见他。
1: 等等，有车。现在见面不一定是好事，一切还是等行动结束后再说。哦，对了。
0: 那个替身叫什么名字？
1: 李日山，是老板的副官。老板的副官，我想到了。你究竟是人还是鬼？你说呢？走吧。
0: 子，我真的有些怕你。
2: 为什么？
0: 在平静的表面背后，不知道你的脑子里究竟转着什么念头。也许你正盘算着如何干掉我吧。
2: 你不值得我这样做。
0: 我发现你和老板是同一种人。这是什么地方？
2: 礼堂的后巷。
0: 到这里做什么？
2: 到里边去看看。
0: 进去。这怎么能进得去啊？
2: 在这儿等我。

0: 哎呦，
1: 您别看着点儿，你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
1: 你没摔坏吧？
2: 啊，没有，您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条死胡同，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2: 啊，是死胡同啊！
1: 啊，
2: 我不认路，走错了。
1: 从那边出去啊，就是大街了。
2: 啊，谢谢啊。
1: 没事，
2: 再见。
1: 没事，再见。

0: 首长，你很准时，与约定的接头时间还差3分钟，我们又见面了。
1: 嗯，啊，我接到了风雷三号的传信，
0: 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他们并不相信我。
0: 哦，
1: 今天老板没有露面，只派了一个替身前来。他对我说，要我全权负责黑鹰一号行动。
2: 黑鹰一号，
1: 就是沙坪洼大礼堂针对野司首长的刺杀计划。
0: 嗯，这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否则敌人绝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行动全权委托给你。
1: 这也许是又一次试探。
0: 嗯，那就将计就计，把戏演下去。
1: 嗯，
0: 坐。
1: 好。目前看来，只有这样了。
0: 嗯，
1: 哦，还有一件事，上次电文中提到的5号情报员是怎么回事？
0: 他是地下党泄露敌人内部的卧底，回去以后你要尽快与他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1: 可敌人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
0: 是的，地下党负责同志已经对我说了。
1: 敌人是怎么会知道的？
0: 五号是由地下党负责人直接联系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身份并未暴露。